0: 韩琦急忙来到近前，慌忙施礼：“相爷，小人在，不知相爷有何吩咐？”
1: 韩琦呀，包茅感谢你救下香莲母子，我赠人给他抚养儿女，只怕一路之上有所不测，特请你护送到军县，若是你们自愿，就不必分开了。祝你们白头偕老，乃包茅之心愿。包茅此刻要上八宝金殿皇上面前前去请罪，吉凶莫测，你们快快走吧。韩琦跪倒在地，连连叩头：“相爷，安得深似海，小人谨记就是了。”说罢起身收拾银两包袱，同秦香莲母子拜别而去。此时也，西宫娘娘怒气冲冲，大吼道：“摆驾回宫！”包公也叫道：“打道进宫去见皇上。”文彦博拉住了包公的手，热泪是夺眶而出：“包相爷，下官惭愧难言呐，真是无地自容。包青天真正流芳千古。”不多一时，娘娘和包公一起来到了宋仁宗面前。西宫娘娘抢先跪倒：“万岁万岁，给我做主啊！包黑子违抗圣旨，扎了驸马，理应处斩。”公主哭道：“父皇要为女儿报仇啊，为女儿报仇雪恨呐、啊！我的驸马被包黑子给扎了，父王。”公主哭了一个泪流满面。包公此时将乌纱帽举过了头顶，跪倒在地，口称：“万岁，老臣抗旨不遵，扎了罪犯陈世美，请皇上处罪。”仁宗听了，气得半晌张不开嘴了，心里想到：“这个包黑子也真是太直了，驸马犯了死罪，有朕的赦旨，理应从宽呐，怎么竟是铡了驸马呢？不过这有包文正这般忠臣之事，也是社稷有德呀，万民有福啊。民与君犹如水与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有包卿为国为民忠心耿耿，万民只会拥戴朕公。”想到这些，仁宗皇帝气呀消了一大半。哎，心中想到驸马已经死了，死而不能复生了，朕岂能让国家栋梁之才包文正也陪死呢？这岂不要贻笑于后人吗？流骂于万代，朕为皇帝绝不能糊涂到这般地步。想到此处，开金口露玉牙，说道：“包爱卿身为丞相，正人先正己，执法如山，堪称楷模。包爱卿何罪之有，平身赐座。”皇上这番话呀，娘娘和公主傻了。哎呀，公主心想：“我父皇怎么宽恕他了，不惩治他，不给父王报仇？”看了看西宫娘娘，母后。西宫娘娘见皇上宽容了包公，知道仇不能报了，唉，只得和公主哭哭啼啼的回后宫去了。包公。

没将对自己，哎呀，叩头连连先，皇恩浩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告坐。百姓驸马新亡，娘娘和公主那口气一时难消。进闻山东又有采花淫贼骚乱，民心不安，薄爱卿不如暂且出京去巡视山东，侦破此案，仍可为民除害，为国尽忠，不知薄卿你意下如何？臣谢主隆恩，臣遵旨。包公领旨出朝，回到了开封府衙，同众护卫商议巡视山东，捉拿采花之贼。展昭说：“包兄长啊，操劳了一生，年已衰迈，不宜远行，要以防不测呀。花贼一案，只有玉帝带领人前去，也就是了，能把他捉住。”到那时押回开封府，大人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唉，包公听了微微这么一笑，展贤弟，想我包某自出生那天起九死一生，经历了多少磨难，并无怨言，为官之后四处奔波，能为百姓办点好事，也就心满意足了。如今年岁衰迈，意志不可消沉，圣上有旨，愚兄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还是遵旨出巡山东吧。众家弟兄是万般无奈，只得各个收拾东西准备启程。包公又向李夫人嘱咐家中之事，留下了相宝堂料理外事，指定李宝料理内事，注事办理停当，便带领众家兄弟们和衙役们骑着马坐着轿往山东进发。包公一行踏入了山东境内东明集，就听见百姓们纷纷议论，说是出了一名采花大盗叫包黑子，在山东境内无恶不作呀，不论是民间的美女还是官员的妻小，被包黑子奸淫的、抢走的、杀死的不计其数，这种奇闻都是大街小巷满城风雨，山东各个府衙没有不知道的。山东府衙立刻捉拿凶犯包黑子，日夜搜捕，无不尽力，但是包黑子照旧作案，官兵和捕快连个人影也追不到啊。然而有人传说，这个采花大盗包黑子武功高强，莫非是开封府的护卫不成？又有人说，开封府包青天享有盛名，绝不会干此下流的勾当，莫不是开封府的死对头？有意打出包黑子的名字，恶毒中伤包青天，包大人呢？还有人说，恐怕既不是开封府的护卫，又不是开封府的对头，而是妖精作怪罢了。有了妖精一说，那些百姓啊更害怕了。哎呀，闹妖精了，把个山东闹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包公闻听这些事，也感觉奇怪，众护卫则是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嘿，就在包公住在了东明集的那天晚上，赵虎半夜醒来，就见在窗外有一个人影一闪，犹如风飘落叶一样。赵虎心中一惊，不好，有刺客！他急忙起床，提着朴刀追了出去。这时也，张龙也被惊醒了，拿起了倭刀跟了出来。寻找刺客，东明集出现刺客，张龙、赵虎各带兵儿搜查，哪里有个人影啊？他们跃上了房头查看，仍然是不见踪迹，只得回房点上了蜡烛，议论纷纷。哎呀，真怪呀！这个人影究竟是谁呢？动作如此敏捷。是啊，要说是刺客，又不见了行刺的动机；若说是采花贼，这里又没有妇女，真正叫人不可琢磨呀。他们正在商议之时，忽见桌上有一张剪贴，上面写的是：“庞太师叫包黑子小心脑袋，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乃倪沧龙，即包黑子是也。张龙看罢，对赵虎说："这个倪沧龙，莫不是20年前盘踞在平顶山的匪首吗？他两个兄弟，有一个叫倪沧虎的，有一个叫倪沧豹的，在山水抢粮之时，都被我们当场给杀了。"难道说他要为兄弟报仇雪恨吗？赵虎愣了愣，他为何又说是庞太师叫包兄长小心脑袋呢？莫非倪沧龙和庞太师暗中勾结起来了？可能是有的。事实上，张龙、赵虎猜得真对呀，倪沧龙正是打着包黑子的这个名字大闹山东采花大盗，他在山水劫粮食啊，见两个兄弟被杀，悲痛欲绝呀，要为两个兄弟报仇雪恨，可是自己武功不太好，打不过那些人呢，独自一人杀出了重围，连夜投奔庞太师府中，哭诉了不幸的遭遇。要求庞太师给他报仇雪恨。庞吉闻听，咬牙切齿地说："苍龙贤侄，包黑子砸了我的亲儿子，打了我的女儿西宫娘娘的銮驾，又辱骂过太师我庞吉，你以为我不想报仇雪恨吗？要想除掉包黑子。"是我终生之愿，无奈皇上宠信包黑子，我又参他不倒，开封府能人又多，武艺高强，我手下人又打他不过，我只得耐心等待，寻找机会报仇雪恨。如今贤侄你被包黑子弄了一个家破人亡，依我之见，不如你去。潜心发奋练武，练到武功卓绝之时，到那时你再报仇雪恨。现在我赠你黄金1000两，助你去走遍天涯海角，寻访名师，如何呀？太师，如此说来，我一定学会武艺，重新卷土重来，杀包黑子，给我兄弟报仇雪恨。给太师报仇雪恨，来呀！庞福过来了，取黄金1000两送给倪沧龙。倪沧龙立刻接过来了，拜谢了庞吉，出了太师府，从北往南遍访世外高人为师，最后到峨眉山拜倒在

0: 黑魔大师手下学得全身的武艺，而且学到了一手绝技，就是善运神功，不必刀枪。20年以后，霓苍龙的轻功、硬功、内功、外功均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时间，黑魔大师有了传承人了，他也圆寂仙逝了。霓苍龙就离开了峨眉山，悄悄地来到太师府拜见庞太师，讨要复仇之计。这时间啊，正赶上庞太师多次陷害包公失败，被皇上贬为回家，不准参与朝政，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呢，闷闷不乐。见到了霓苍龙学艺成功，心中大喜。贤侄啊，你艺业成就，老夫真是高兴啊。他心中想，这是我老谋深算多少年了，他想借助霓苍龙之手给自己除害。再有，霓苍龙也报仇了，他是满腹的阴谋诡计，他就试探着霓苍龙的武艺。贤侄啊，历尽了千辛万苦，现在终成当代的英雄了啊，可喜可贺。常言说，有志者事竟成，你我复仇之计定然成功。只因开封府乃天子脚下，老夫又隐居在此，复仇之计不便在京都实行，老夫有意请贤侄前往山东作案。每做一案，留下包黑子的名字，意在毁誉包公，让他失去人心，到那时就能惊动皇上，皇上啊必然派包黑子前去破案，这样你便可见机行事啊，在山东将包黑子杀了，多好啊啊！给你也报仇了，给我也雪恨了。贤侄，你意下如何呀？哎呦，庞吉这番话呀，霓苍龙听了，那真是心花怒放，心领神会。哎呀，太师爷妙计，太师爷妙计呀！我此去山东，只叫太师爷静候佳音。
1: 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睡眠啊，好睡眠是多么的重要。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睡眠专委会的秘书，更是我们吉大医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医学博士孙晴晴老师。孙博士好。
6: 啊，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5: 我也想问一下哈，这个睡眠，您的睡眠还好吗？
6: 我的睡眠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
5: 平常一般有没有这个特殊的一些形式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助眠的这方面的这个努力呢？
6: 就是白天的话，白天我们可以是午睡的，但是午睡时间不要太长，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如果说超过20分钟，一是你很容易进入一个 REM 睡眠阶段，就是让您就感觉睡不醒的感觉，睡醒了之后非常乏。第二个呢，肯定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因为晚上他的睡眠需要一个睡眠的压力，你白天睡得越多，到晚上的睡眠压力就会越低，我们也叫睡眠驱动力。所以白天不要睡太多。然后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建议每天可以运动半个小时左右。
5: 哎，对，这个运动一下可能会更好哈。这个睡眠是我们一项必不可少的一个生理活动，就像是机器一样啊，没有休息的时间，那么长期疲劳的工作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缺乏睡眠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危害的，比如说像睡眠不足啊，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甚至会出现神经恍惚。可是我们经常会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那么何为睡眠才足呢？那这个在我们的专业的领域当中会给这个睡眠一个定义吗？
6: 对，我们睡眠足是个体根据个体而异的，不是说他睡8个小时醒来挺好的，我也需要睡8个小时，那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有个体差异。可能有些人晚上睡6个小时就能保证白天的精力充沛，白天的工作和生活不受影响，那么您6个小时对于您来说就是睡眠时间是足的。那有些人呢，可能需要睡得更多啊，然后他需要睡10个小时保证白天才可以精力充沛，那么他的睡眠时间就需 要十个小时。
5: 嗯，经常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您啊，以前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待遇哈？小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经常会说别熬夜了啊，这么晚了还不睡，熬夜明天会没有精神的。也就是说，很多人，很多大人或者现在这个我们也作为家长了，也会把这个熬夜和睡得晚混为一谈，觉得这个孩子如果只要过了十点钟就是熬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6: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了，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就像我们是，就像我们每天的太阳一样，然后它有一个节律，早上升起，晚上落下，我们身体内也有一个生物节律，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管它叫生物钟。
5: 嗯，
6: 如果说咱们的睡眠时间和生物钟是匹配的，那么您就不叫熬夜。如果说您的睡眠时间和生物钟不匹配，比如说您的生物钟是十点的时候就您就困倦了，需要您上床休息，然后您还没有上床休息，那您就叫熬夜。如果说您的生物钟是十一点，那么你到十一点再休息，那也不叫熬夜。
5: 所以每个人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
6: 对。
5: 那据我了解，说这个咱们还有相关的仪器可以测一个人的睡眠的时长适不适合他，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长，真的假的呢？咱们在片花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说您也想测的话，我们会教您怎么来测哈。

0: 什么样的仪器可以测。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说我怎么天天一天就是从早睡到晚，我觉得都挺舒服的，可是有的人说我一睡时间长了觉得头昏脑胀的，还有人说了我这个只要睡这么三五个小时，白天呢就会精力十足就够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睡眠长度？您想了解吗？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会请我们的孙晴晴博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也是健康有质量的睡眠，让我们的睡眠更加质量的加强版。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哈，有的人睡的时间长，有的人呢就睡的时间短。但是啊，我们说有的睡的时间短，但是他能够保证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充足。有的人睡的时间短，第二天呢会觉得真的是无力，而且呢会感觉浑身疲乏。还有人睡的时间长，第二天反倒更累。这个长和短，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硬件的仪器来测试呢？孙博士。
1: 首先咱们根据如果说一个患者来看他的睡眠时长，咱们首先要看他的年龄。如果说是小孩子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婴幼儿一个月以内的，他可能需要最长的需要睡19到20个小时。然后但是咱们这个就不具体说了，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睡眠时间不一样。就说一个大众的，比如说咱们30-40岁、30到60岁这个阶段，然后您来我们这儿就诊了，因为一般来我们这儿就诊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睡得少，一个是睡得多，一个是睡不好。所以就看根据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检查手段。如果说您是睡得少，那么我们就要看睡得少给您造成了一些白天的困扰，然后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睡眠监测。睡眠监测呢，它就可以看您晚上整个的睡眠情况，然后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睡着，然后您睡着了有几个深睡眠、几个浅睡眠、几个做梦的睡眠，然后您的睡眠效率怎么样。虽然比如说您在床上躺了8个小时，但是您就睡着4个小时，那您的睡眠效率就是50%。如果说您在床上躺了8个小时，你睡着了7个小时，那你的睡眠就是80%到90%以上。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睡眠监测手段。
0: 您刚才提到了客观的睡眠监测手段，这个就是睡眠监测的仪器吗？
1: 对，多导睡眠监测是睡眠监测的金标准，就像我们心血管做造影一样的一个金标准。
0: 这是一个睡眠监测仪器的一个硬件。那么它会监测什么呢？据我了解，还会监测这个人睡眠当中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深度睡眠啊、浅度睡眠呢、然后这个做梦的时长啊，还有这个打呼啊，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1: 打呼啊、腿动啊、说梦话呀，都可以监测到。
0: 都能监测到，甚至还有没有那种可以拿回家里来监测的这样的仪器呢？
1: 有的，现在有一些便携式的，我们医院也可以开展的，比如说心肺耦合技术，它就是这么大一个，然后放在
0: 像苹果一样的这么大小，
1: 比苹果还要小，然后像橘子一样大小的一个。比较薄，放在心前区，然后监测心肺，我们叫它心肺耦合技术，然后它用来监测睡眠。还有一些就是像戒指一样的，戴一个戒指，然后一个指环，然后床头放一个像足球一个大小的一个仪器，然后这都是便携式的，可以带回家的。
0: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仪器最后做出来的分析告诉你，你就应该睡4个小时就足够了，多一个小时都没有必要，有这种情况吗？
1: 这个还是就是咱们因人而异，而且是比较绝对，主要看他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就是在床上卧着，就是没睡着，然后他还在床上躺着，但是他睡着的那段时间睡的效率是非常好的，睡眠效率也很高，然后睡眠片段，比如说睡眠1期、2期、3期睡眠，还有 REM 睡眠都有，睡的效率比较高。但是他在床上躺的时间比较久，我们就告诉这种患者，你不应该在床上躺着，你几点起来就行了，你不要在床上躺着，这是可以的，
0: 这是可以做一个提示的，因为他躺的是无效的。
1: 对。
0: 另外有一些年轻人说了啊，由于工作生活的压力，那我可能需要连熬2到3个甚至1周的这个熬夜的情况，没关系啊，说熬完之后我再补上大一觉啊，这个第二天补上或者第三天再补上这么一觉就可以缓解了，这个您觉得靠谱吗？
1: 这个也分时间长短，比如说我们就值一宿的夜班，你第二天可能需要2到3天的时间才能缓过来。如果说你连着一周就是这样调夜班的话，那你就得保证白天睡觉，要不然就恢复不过来，因为我们大脑也会产生一些，我们管它叫做一些坏的物质，它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通过脑脊液的流动把那个坏的物质清除出去。如果说您没有睡眠的话，你这个坏的物质就清除不出去，然后就会影响您的记忆力呀，影响您的注意力，还会有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就是像我们今年中国世界睡眠日的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所以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0: 所以在我们临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免疫力差的人，他这个最终可能有一半的原因都是跟他的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就睡眠质量差呢？
1: 因为我们是神经内科，我们在神经内科接诊的患者，比如说打鼾的会出现脑出血、脑血栓、还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年轻，30-40岁，然后一个大胖子，然后急诊来了，昏迷了，一查脑出血，问家人，确实晚上睡觉打鼾很严重。
0: 所以睡眠质量差，它都会对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注重以及关注这个睡眠的问题。那其实一开始会议说到了，睡得晚就是熬夜吗？也就是说，他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不见得你睡得晚就是熬夜，也不见得有的人常年上夜班，他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睡眠。也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好，那么白天把的这个他一旦形成这样的规律的话，他也可以做得很好。
1: 像在中国过美国时间。
0: 对，但是如果说他晚上熬夜上夜班，白天呢又觉得这个时间如果不去做点什么

那既然有短眠基因，就有长眠基因，这个基因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很多人可能会跟慧宇一样比较感兴趣。那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短眠基因的这样的个体，还是长眠基因的个体？如何来判断？或者通过我们以往的这些睡眠的经历，我们能不能够简单的判断？电话之后继续来关注。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既然刚才哈，我们这个听到了一个很有趣儿的词儿，叫做短眠基因。这四个字啊，虽然都会写，可是让我们头一次听说何为短眠基因。这个眠还有长和短，而且又和基因联系起来，我有点不太懂了。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听众以及老铁解释一下呢？
1: 对呀，咱们说到基因的问题，肯定首先要想到家族的问题。如果说您家族里并不是所有的人，就是您的直系亲属，父亲、爷爷，或者更往上有几辈，发现有一些人他睡的每天就是四个小时，白天也不困，精力充沛，完全不影响到他的工作效率和生活。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这样，这不叫患者了，这样的人我们如果说去做基因筛查的话，我们可能发现他会存在是短眠基因的。相对来说就是长眠基因，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您没有晚上睡觉使您睡眠效率低的事情，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啊，还有一些发作性睡病的人，他的睡的时间也长，排除了这些病理的情况下，然后您还有您家族里也存在这种情况，别人睡八个小时就够了，为什么我们家需要睡十个小时呢？
0: 嗯，
1: 而且我们家很多
0: 家里面可能很多人都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老一辈是这样，然后爸爸妈妈也这样，自己也是这种情况，那就说明了这是一个基因
1: 的
0: 一个
1: 问题
0: 了。哦，所以这样的人不用担心，别人睡了再长的时间，只要你睡够了这几个小时，然后你觉得很舒服就够了，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也有身边就有这种睡美人，觉得我一天只有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是最舒服的，一旦谁要偷了我的觉，我就觉得会跟谁干的那种。就他一定要睡得很长，而且呢是可能周末要别人休息的方式，可能通过运动的方式去休息，但是他一定要好好的睡上补上这么一大觉才行。
1: 这个首先还得要排除病理的情况，我说的，比如说发作性睡病啊，比如说晚上睡眠效率低下、周期性腿痛啊、睡眠呼吸暂停啊，要排除这些问题的话，如果说您就是需要睡。比如说你睡八个小时被别人打断了，你就非常烦躁，而且你还能很快就睡着，那说明你可能睡的时间就需要比别人长。
0: 有的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经常会吵吵这个睡眠不足早上起来这又起得早，晚上睡又睡不着。后来我们了解之后发现，老年朋友白天啊断断续续的在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多吗？
1: 这种情况特别是老年人一般都存在一些，就是像咱们岁数大了脸上会长皱纹一样，他的气道也会松弛，然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打鼾、呼吸暂停，或者有些老年人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周期性肢体运动不宁腿综合症，这些是常见于帕金森的患者，还有一些痴呆的患者。这样的人呢，他晚上睡的效率非常低，虽然你看着他在呼呼的在睡觉，但是他睡十个小时可能赶不上咱们年轻人或者说正常状态睡三个小时，所以他白天就会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
0: 他睡眠的质量不好，所以白天会坐在这个沙发上，可能一会儿的之间他就睡着了。
1: 对对对。
0: 但这种短时间的睡眠他也能进入到深度睡眠吗？
1: 进入不到深度睡眠。
0: 也就通过我们的仪测来监测，这种白天一会儿一觉的情况，他完全不叫睡眠，是这个意思吗？
1: 它也叫睡眠，我们睡眠分为深度睡眠和浅睡眠。浅睡眠的话是一种不能够缓解我们的体力和精力的一个睡眠阶段。
0: 也就是他那个时间可能有点发痒了，大脑比较发痒，缺乏这个氧气，所以他觉得有点困倦了，瞬间呢可能就倒头就睡，但是并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
1: 对对对，他也不一定是发痒，他就是晚上没睡好，白天精力不够，他就需要来这么小憩一下，来缓解他这个困意。但是呢，这个小憩又是不能进入深度睡眠，不能恢复他体力的一个小憩，他可能白天一会儿一小憩，一会儿一小憩的。
0: 针对这样的老年朋友，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先去做一个多导睡眠监测，或者说先做一个筛查的一个小手段，然后看一下您存在哪种睡眠问题，咱们针对病因，然后去纠正一下。如果说，比如说您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然后我们可。

0: 可以通过一个家用的小型的睡眠呼吸机，然后能改善您的睡眠呼吸暂停。如果说您是不宁腿综合征或者周期性肢体运动，可能睡前服半片药或者一片药就能完全解决您这种问题。
1: 哦，这个还可以通过药物的这个辅助的治疗方式和方法，
0: 对，药物或者器械。
1: 哦，还有器械，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动不动白天我们这个一会儿一觉的人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那你这个一会儿一觉呢，可就要小气，但是它不是说能够完全缓解我们的这个精力的不足的问题，反倒会影响你们晚间的一个睡眠的深度和质量。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建议呢？老年朋友白天尽量让自己精神起来，就说如果说困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呢？
0: 我们是建议午休的。
1: 嗯，
0: 如果困的话，就中午的话睡半个小时以内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不建议看电视或者读书看报的时候一会儿叫一会儿叫。如果说您现在困了，您可以站起来走啊，养养花呀，或者出去散散步啊，都可以。
1: 推延这种小憩的这个时间点，
0: 对，
1: 尽量把这个整个睡眠的时间往后移。这样的话呢，您在睡眠的时候就会不像平常我们可能年轻人都是9-10点钟睡，那可能老年人一般晚上可能看完电视啊，在沙发上一般也就是8点多钟就可能睡着了，这样他有可能会在后半夜1-2点钟就会醒。
0: 对，因为睡得早，
1: 尤其老年朋友可能1-2点钟一旦醒的话就很难再入睡，这个难于入睡，也就是说一旦醒了再入睡难，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也是不少，他说特别痛苦，就是怕晚上起夜，一起夜了之后就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到早上。
0: 这个问题也是看情况。如果说您是年轻人，然后您起夜了之后发现很难再睡去，一般这样的人就是有他已经达到了一种相对来说心里比较着急焦虑的一种状态，他躺在床上就在想，哎，我能不能睡着呀，我能不能睡着呀。但是咱们这么一想，大脑就立马活跃了，然后你就很难就有困意了。睡眠呢，它是一种生理需求，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你不要把它当成负担，不要再想我能不能睡着能不能睡着，你一想你大脑就活跃了，
1: 就会给他一个刺激，给他一种暗示，是不是？
0: 对。然后老年人呢，特殊情况，特别一些老年男性，一些前列腺增生啊，他就半夜会起夜的次数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而且老年人的睡眠时间相对于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的睡眠需求是降低的。如果说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实在睡不着了，那你就起来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1: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无聊的事儿。在我们专业人士哈，这个孙博士您的眼中，这个老年朋友一旦睡不着觉，对他们来说无聊的事情是什么呢？或者您给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
0: 老年人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平时最不喜欢的
1: 啊，
0: 比如说
1: 去做最不喜欢的事儿，这个我不太理解。
0: 然后那样的话，他就觉得很无聊。比如说你平时不爱看报纸，那我就拿起报纸看，可能我很快就
1: 拿一本书，
0: 对，拿一本书看，我可能很快就进入睡眠了。
1: 这个是一个方式和方法哈，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老年朋友，这个仅限于老年朋友，我们一会儿再说青年人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老年朋友一旦说晚上起来之后你发现再入睡困难的话，那么孙博士就建议大家要做一些无聊的事儿。这个所谓的无聊的事儿，就是你平常不爱做的事情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多做，做着做着啊，可能就觉得毫无兴趣，然后就会有困意了啊。千万不要去想，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说，哎呀，我怎么睡不着啊，我怎么才能入睡呀，我数羊吧，可能越数会越精神，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数羊的方法是不靠谱的啊，听众朋友。关于熬夜啊，关于熬夜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观点。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你别再睡这么晚了哈，都已经10点了，赶紧睡吧，不然的话这个熬夜的话一定会对身体有伤害的，是不是？你的临床当中，是你身边是不是小伙伴们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呢？
0: 对，这就是我这种人呢，他有些人比如说他的生物钟就是让他睡觉的，有像我们体内有像有一个时钟一样，几点的话就他会给您发出信号说您该睡觉了。如果说这个他给你发的信号是11点，然后那您就11点左右上床睡觉就可以了。那你10点你没有睡觉就不叫熬夜。那如果说您的信号是10点，那您11点还没有去睡觉，那您就叫熬夜。
1: 所以这个生物钟是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物钟，要根据我们的生物钟来进行一个生活的作息。你到这个点了该干什么事儿了，身体它是一个能够感知到的这样的一个小循环，它会定点提醒你。那么

0: 快到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了，他就会提醒你，你的眼皮开始睁不开了。
1: 对呀、
0: 啊，
1: 你会打哈
0: 欠、啊、会议就来了，是吧？
1: 然后你的精力会下降啊，注意力也会下降。
0: 每个人的生物钟都不一样啊，这个再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生物钟由什么来定呢？
1: 生物钟它是一个其实是我们老百姓不是我们古人就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是根据我们的太阳。根据跟太阳一个我们的白天太阳出来还有晚上日落，它是根据这个规律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调整。
0: 嗯，有人问了，他说主持人好，主任好啊，请问一下医生熬夜后怎么样来快速恢复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类人、就是因为工作性质不同需要倒班工作的人。然后如果说这种人，我们像我们平常大概是一周一个夜班，然后值完夜班之后，有的时候夜班是完全不能休息的，一整晚都有不停的有患者。第二天，那您一定要保持一个卧室的环境足够安静、足够黑暗，然后白天的时候又要尽量补觉。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通过一个白天还是补不过来的，可能需要2到3个晚上来恢复我们前一个晚上熬夜所对身体造成的一些损害。
0: 所以这个知晓明白了吧哈，有时候一个夜班啊，真的需要2到3天才能够缓冲回来。关于这个睡得晚是不是熬夜，那其实我们说孙老师有自己的观点是吧？
1: 对，睡得晚并不见得就是熬夜，要跟我们的生物钟相匹配。如果说我们生物钟是11点，那么我们11点睡觉就不叫熬夜。
0: 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不是很明确，但是他会告诉你，会通过一些方式来提示给我们。那我们通过这个一些仪器也能够简单的判断我们自己的一个生物钟。不少的人在我们平台当中也留言了，他说是啊，我也想知道我的生物钟，我也想知道我的这个睡眠的情况。据说还有长睡眠和短睡眠，那这个就可以通过一些仪器来监测了是吧？
1: 对，首先做任何检查之前都要根据我们自身的症状。比如说我睡短眠，就是我睡4个小时，我白天完全不受影响，那我就需要睡4个小时。你要非得去查一下的话，那就可以去做一个睡眠监测和一个基因检查。
0: 那我们说这个今天虽然是我们的西医哈，孙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中医也会告诉我们说气血的问题，如果你睡眠不好真的是熬心血，是吧？我们小时候这家长也会说好好睡觉，不然这个心血都熬没了，别熬了，总用一个熬字来代替，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调整好我们的睡眠，当我们睡眠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别轻视了，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身体状况。长时间的睡眠不足，这个人一定是没有精神的，你看他眼睛都是无光的。所以调整好睡眠就会助力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的身心健康。那否则呢，不光是眼睛的问题，可能大脑的、心血管的各方面都会找到的啊。那希望大家伙都能和我们一起来学养生，也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孙晴晴孙博士，先生辛苦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

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

0: 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9点到10点我们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文明实践普法忙，点亮乡村新风尚。那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做好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素养与生态保护意识，近日呢，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综治中心走进大白村，开展普法宣传进乡村活动，以接地气儿的形式让法律知识深入基层。
1: 活动现场的志愿者们通过呢布置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向村民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方式，并结合真实的案例，重点的解读民法典中的土地承包和宅基地使用，还有赡养、反诈等民生热点内容，以及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秸秆禁烧和垃圾治理、耕地保护等乡村相关规定，通俗易懂地传递法律知识。
0: 志愿者们还带领村民在法治长廊沉浸式的学法、解读图文漫画，针对土地流转、邻里纠纷等现场试法，分组入户精准普法，让群众法治素养得到全面的提升。
1: 那此次活动融合民生法治与生态保护宣传，有效地普及法律知识，化解基层矛盾，涵养文明乡风。下一步呢，柳条乡将依托文明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志愿服务，以法治护航乡村振兴，以文明守护绿水青山，打造法治和谐、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卧虎镇堵行整治渐降新，美丽乡村入画来。那为擦亮乡村生态亮丽名片，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连日来。

0: 卧虎镇铆定村容整洁、生态优美的建设项目，全面启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整治举措、精细化的治理手段，着力打造干净有序、生态和美的乡村风貌。
1: 自环境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卧虎镇呢精准的靶向全域覆盖，聚焦呢镇村主干道、还有背街小巷啊、沟渠河道、房前屋后等重点的区域，针对生活垃圾、杂草杂物和乱堆乱放等问题集中发力。工作人员与村民呢携手联动，分工协作开展垃圾清运、杂草的清除，还有杂物呢归整等工作，彻底清理呢各类卫生死角，消除呢环境顽疾，从根源上破解环境治理难题，让镇村的环境面貌实现呢蝶变换新。
0: 在全域整治的浓厚氛围下，广大村民的文明卫生意识呢持续的增强，干群同心共建的格局加速形成，扭转了环境治理被动的局面，有效凝聚起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后续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筑牢了思想根基，夯实了群众基础。
1: 下一步，卧虎镇将久久为功、常抓不懈，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以精细化管护夯实生活发展的底蕴，以环境面貌持续激活乡村治理强劲动能，倾力打造洁净规整、宜居舒心的乡村新风貌，让生态宜居成为卧虎镇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名片。
0: 乡村人居环境呢是民生福祉的底色，更是乡村振兴的亮丽窗口。卧虎镇以整治为抓手，以精细为路径，聚焦重点的区域，直面环境顽疾，干群同心携手清杂物、治脏乱、优风貌，镇村旧貌换新颜。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了乡村生态的颜值，更唤醒了群众共建共治自觉，唯有持之以恒、常态的管护、久久为功、深耕细作，方能守住洁净宜居的家园，让生态和美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0: 那再来看一条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春耕生产进行时，玻璃山镇扎实推进粮食单产提升项目，高标准开展水肥一体化滴灌铺设工作。为深入落实粮食稳产增收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粮食单产提升项目落地实施，大力推广节水节肥现代农业种植模式。近日，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铺设专业项目，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本次水肥一体化的滴灌铺设工作呢，由市农业农村局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下沉到村，深入田间，全程指导施工安排，规划管网布局，规范铺设标准。技术人员结合地块地势，还有呢这个土壤伤情、种植品种等实际条件，科学的规划施工路线，现场规范安装流程，讲解设备使用、日常的管护、水肥配比等专业知识，全程严把呢施工质量关，保证项目施工规范标准有序推进。
0: 施工现场各类大型的农机器械呢同步的工作，机械化开展滴灌带的铺设、主管铺设、管网衔接等各项工作，机械化施工的效率高，铺设规整、深浅均匀，相比传统的人工铺设，既有效地抢抓农时，节省人力物力，又能全面提升滴灌铺设整体的质量，为后续科学灌溉、精准施肥、提升土地产出率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截至目前呢，玻璃山镇粮食单产提升项目水肥一体化铺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推进，已完成20公顷铺设工作，计划5月下旬全面完成阶段性的铺设任务。通过实施水肥一体化工程呢，能够呢实现浇水施肥一体化的精准管控，大幅提高呢水肥利用率，减少呢资源浪费，有效改善呢农田种植条件，从根本上助力农作物长势提质，那亩均单产稳步提升。
0: 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紧盯粮食单产提升项目工作进度，持续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做好后续的设备调试、技术培训、后期管护等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把惠民利民农业项目做实做细，不断提升全镇农业化规模、科学化、集约化种植水平，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全镇农业稳产增收、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那有的时候哈，我们说这个身体有一些异样或者说是不舒服，到期体检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到医院。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就想开点这个药，那在外面的药店买不到，或者说我有这个医保啊，我想去医院去开这种药品的话呢，又觉得挂号好像人多挺麻烦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有了这个便民门诊，还有呢就是在网上，哎，你同样也可以去看诊去看病，也可以开一些药。
1: 就比如说啊，我插一句，是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医院是不是就能有这种想法？就是比如说我在双疗啊本地呢，我看完了这个病，但是有人呢就喜欢呢说我多加对比一下，
0: 我多问一问，
1: 哎，我多问一问，那看一看呢我这个病情呢大家有没有疑义，是不是都是同样的这一个治疗方式。可能我就是这种人啊，
0: 嗯，
1: 虽然呢我一年也生不了几次病，
0: 体质比较好，
1: 嗯，
0: 就这个网上的这个医院哈，就是互联网医院呢，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我自己本人尝试过，因为之前呢在外地的医院哈，这个拿过中药，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药它不能一直吃，它可能得需要你过一段时间你就要换方子，
1: 嗯，
0: 可是呢又觉得去一次挺麻烦的。我们就可以我就用这个办法哈，就是在他们的互联网医院跟医生提前定好时间，他是什么时候出诊，
1: 嗯，
0: 然后我就挂他这个时间段的号，跟他沟通一下我近期服药的一些情况，他会根据我的情况酌情的去把这个药方进行增减，然后呢可以在互联网医院上选择药品邮寄，还是说你自己线下去拿着药方去购买。这个对于我来
1: 方便啊，
0: 对，这个对于我来说哈，体验感是很好的，效果也是很方便的。
1: 尤其可能我们呢就是去到了一些呢这个大医院，然后呢我们不能呢长时间的就是来回的复诊，
0: 对，
1: 这样的互联网的医院也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包括刚才呢我和董林呢也在说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前面排队明明是零人，但是医生始终未接诊，而且回复的太慢。
0: 嗯，
1: 那这个堵到了哪儿呢？就互联网医院这个痛点它堵到了哪里呢？
0: 而且在互联网医院上哈，有的医院哈，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在规定的时间内，
1: 嗯嗯，
0: 你要问诊完成，它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
1: 嗯，
0: 而且有的这个医院自营的这个互联网医院哈，它时间可能稍微时限要长一些。那像有很多网络上的这种问诊，那可能它是有次数的，比如说是20次或者是40次，
1: 嗯，
0: 那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如果说超次数的话，系统自动就关闭了，很可能你的话还没有问完，所以说呢就要要卡着这个字数来想哈，我说这一条我要问多几个问题，这样医生再回复我的话可能更加的去节约这样的次数。
1: 其实呢建立互联网医院初衷是为了方便患者就医，但如今反而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便捷，这是值得深思的。
0: 嗯，
1: 相较于传统的医院，互联网医院呢它有独特的优势。互联网医院消除了物理距离，患者在家里就能够使用网络终端问诊呢千里之外的专家，免去了这个远程奔波的辛苦和时间的花费，还有呢费用的花费。
0: 嗯，
1: 此外呢凭借互联网医院，医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使互联网端呢就能够在线接诊，有效提升了诊疗的效率。可见互联网医院打破了线下就医的时空限制，能有效方便患者就医，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0: 近几年来呢，互联网医院蓬勃发展，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的9月份，我国互联网医院已达3756所，2024年的诊疗人次呢达到了1.3亿人。这就说明在线就医已经成为了很多患者的新选择，也表明互联网医院已经成为了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互联网医院的快速发展的同时，排队的时间长，回复的不及时，操作比较繁琐，线下线上服务脱节等的就医体验不佳的问题也逐渐的呈现出来了。这些问题既有技术上也有服务上的，但根本在于背后的实体医疗机构互联网服务意识不足，对互联网医院不够重视，管理运营体系不完善，给患者造成不便。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的优势，满足患者呢就医需求，还需要破解其中的难点和堵点。
0: 统筹线上和线下严格的接诊管理。那在线就医呢，等待的时间长，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生的数量不足。可能说这个医院有100个医生，但是在互联网医院能够接诊的医生可能是这个20人、30人，这个人数呢跟线下的是不匹配的。
1: 嗯，
0: 总体上来看，很多医生呢是线下接诊非常的繁忙。
1: 嗯，
0: 甚至我们能看到哈，去大医院的时候，医生是忙的，可能连这个水都喝不上，厕所都去不上。
1: 哎，外面的队排
0: 得很
1: 长
0: 很长。
1: 嗯，
0: 对，然后呢还要让他们去参与线上的接诊，这样的话呢，对于医生来说确实是忙不过来。
1: 他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双拳难敌四脚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呢，你要在线上也要去问患者一些详细的问题，那线下还有接诊，这确实是这样。
0: 对，
1: 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在想啊，是不是这样也可行？那我们专有一段时间是有互联网上的这个就医就诊
0: 的，
1: 而不是同时进行。
0: 对，
1: 那科技赋能呢，就让这个让就诊更轻松，患者在线问诊。很在意接诊的医生是否能够时效在线，医生开具的处方呢能否呢及时告知，希望系统给出提示。那互联网医院呢不妨呢新增这类功能。浙江省人民医院呢对于互联网医院进行了功能升级，比如呢在医生姓名旁清晰的标注在线状态，方便患者优先选择可以立即回复的医生，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那目前呢，医生线上接诊时间时长呢，普遍为每人每次15到20分钟，远长于呢线下接诊时间，其中沟通时间较长是主要原因。可以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呢，这个预问诊，依托文字与语音识别技术开展人机交互，完成一些简单的分诊，并采集患者呢主诉啊、病例啊、还有症状及其用药等信息，提升医生的工作效率。
0: 还有呢，就是可以统一化的标准，强化监管，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服务的质量更加的有保障。
1: 嗯，
0: 这个互联网医院毕竟还是新兴的事物，诊疗呢规范呢，像质量标准呢、服务模式这些方面都没有存在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统一。
1: 嗯，
0: 加强互联网之间的这个加之呢这个互联网哈，它是一种模拟性的一个特点，它监管难度就比较大。
1: 嗯，
0: 一方面呢可以参考线下医院的一个执行标准，制定和完善诊疗的规范。质量标准进一步呢去提升服务的水平，努力实现线上和线下医疗服务的同质。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加强互联网医院的监管，对忽视患者需求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现象呢加大的整治力度。
1: 嗯，
0: 该整改的整改，哎，督促运营方呢要提高服务的质量。
1: 今年一审呢，互联网医院首诊在北京2家儿科医院启动试点。如果首诊全面放开，互联网医院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那当前的互联网医院的不便捷呢，只是发展中阶段性的问题。互联网医院作为医疗服务新模式，承载着广大患者的殷切期盼，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严格线上诊疗管理，加快应用先进技术，强化监管，互联网医院将更智能、更友好，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电子社保卡如何更换照片？人社部给了最新的解答。
1: 啊，这个我也很好奇、
0: 我挺好奇，挺关注的。
1: 那我们在这个社保卡上，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照片和卡是一体的。
0: 对，
1: 我究竟该去怎么做呢？这事儿呢，是大家就是。不光是我俩，好像好多人都想知道。
0: 对、我为什么说挺想换这个照片的呢？可能当时照片的时候比较匆忙，
1: 不好看。
0: 哎，对，
1: 我要美颜滤镜。
0: 对，我就想，我想换一个我喜欢的照片，所以我挺关注这个话题的哈。以前嘛，也就想说这个卡可能也不常拿出来用。难看点就难看点吧，但是眼下哈看到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想试一试。
1: 哎，这方面我跟你说，我必须达到完美。
0: 对，那电子社保卡和我们的实体社保卡它是一一对应的，功能呢也是相通的，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签发、统一认证、统一管理，全国通用。那电子社保卡的照片和信息与实体的社保卡呢保持一致，如果需要更换，需要办理实体社保卡补换。并且提交新的制卡相片，
1: 也就是说呢，你原来的卡呢要被收回，然后呢要给你补一张新卡。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

0: 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中新网的一条消息，高校通报学生邱某某发布虐猫的影像，违法行为属实，开除学籍。
1: 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养宠家庭，我的内心挺不好受的。我们以前呢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过很多这样的虐待小动物的视频，我们先不管这个视频是真是假，就是这个行为啊，我觉得呢怎么说呢，对于我们很尊重生命的这一类人群来讲，确实心里很说不出的难过。一是呢对于这些小动物呢我们有很大的怜悯之心，二是呢就是对感觉呢对这种生命的忽视有一种很无奈又内心呢很受伤的一种感觉。
0: 那我们来看一条中新网的一条消息哈，说据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官方微信的消息，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14号发布的情况通报称，近日网传学院的学生邱某某发布的虐猫影像等，学院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依据调查的结论呢，邱某某确实是违法的行为属实。那按照普通高校学校学生管理的规定和学院的一些相关规定，给予邱某某开除学籍的处分。那学院呢也将进一步严肃校风校纪，切实加强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1: 咱们先不管啊这个学生是否是学生的身份，就对于呢这个生活当中啊很多呢这个除人类以外其他的这个生命，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
0: 对的，
1: 哎，应该呢去我们不要人为的干涉，但也要呢这个尊重呢大自然的一些呢对于生命的呵护。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的温暖和阳光。

0: 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那6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葫芦面上的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的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电台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每天都忙碌于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心灵呢也渐渐变得疲惫。而这里就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今天呢，我们特别期待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希望能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

生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也会经历不同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烦恼，心情变得糟糕透顶。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不断成长，变得更加坚强。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让我们感到困惑或者温暖的瞬间。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感觉自己都喘不过气来，而且工作上还总是出一些小差错，被领导批评，现在我特别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压力和沮丧啊，那工作压力大确实是会让人身心疲惫的，而且被领导批评也会让我们的自信心啊受到打击。不过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状态一定要调节好。

其实呢，既然已经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啊，那身体和精神状态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不妨适当的给自己放个小假，调整一下状态。比如说呢，周末的时候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啊看电影、听音乐、运动等等，让自己放松下来。等状态调整好了以后呢，可以再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还为听众说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那前几天啊，也是在公交车上突然晕车了，特别难受。这时候呢，旁边的一位阿姨主动给我让了座，还给我递了一瓶水，一直关心我。虽然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心里特别感动。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温暖的瞬间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位阿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帮助了你，也传递了一份爱和温暖。我相信呢，你也会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忆还是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温暖瞬间呢，虽然很短暂，但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就像一句话说的，生活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有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轻易放弃，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它。当我们感受到温暖的时候呢，要珍惜这份美好，并且把它传递下去。

有一听众说啊，我最近和我的好朋友闹了点矛盾，因为一件小事吵了一架，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了。其实呢，我心里挺难受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其实呢，朋友之间偶尔闹点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你能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这个朋友，说明你很珍惜这份友谊。那其实啊，主动去和朋友和好并不丢人，反而说明你很重视你们之间的感情。其实呢，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啊，约他出来，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一天谈，把你的想法和感受都告诉他，相信呢他会理解你的。而且啊，也是在你们沟通之中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学会倾听他的想法，相互理解和包容，这样的你们的友谊会更加的深厚。

很感谢今天才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的听众。其实呢，你们的故事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勇敢地面对，相信自己；在感受温暖的时候，能够心怀感恩，传递爱和善意。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踏上我们的电台音乐之行，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时空，来到那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杭州。杭州呢，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画，每一处风景都流淌着千年的文化韵味，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陪伴下，开启这场独特的杭州之旅。

我们来到了第一站杭州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美美在它的灵动与婉约。清晨当地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就像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此时啊，播放了这样的一首《彩云追月》，是再适合不过了。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轻快的旋律，仿佛是西湖上轻盈的小船在湖中荡漾。
1: 来自粤港澳三地，
0: 想象一下呢，我们漫步在西湖边，清风呢微微拂过脸颊，远处的山涧呢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湖中的河水荷花呢是亭亭玉立，散发着阵阵的清香。我们可以看到啊，断桥残雪的凄美，雪峰夕照的壮丽。西湖呢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少女，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离开西湖啊，我们来到了历史悠久的灵隐寺。灵隐寺呢，坐落于是飞来峰下，是佛教禅教的圣地之一。当我们踏入呢是寺庙那一刻，仿佛也是进入了一个宁静的世界。在灵隐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唯美的佛像，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和杂念，静静地聆听钟声，感受那份宁静与祥和。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是充满自然野趣的西溪湿地。西溪湿地是城市当中的一片绿洲，这里呢河道纵横，芦苇摇曳，鸟儿在空中自由地飞翔，它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污染。

绿野仙踪的旋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就像是息息世界的春天，万物复苏，一切生机勃勃的迹象。我们可以乘坐小船穿梭在湿地的河道中，欣赏两岸的美景。湿地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到人与自然和谐。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被杭州的美景所吸引了呢？你是否也有过杭州的难忘经历，或者对杭州的某一处景点情有独钟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和我们分享你与杭州的故事。

有位听众说啊，我曾经在杭州的西湖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那湖边的灯光啊，也是倒映在水中，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他说呢，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湖边，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聊天，感觉特别的惬意。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西湖的夜景呢，确实很美，它就像是一位神秘的女子，在夜晚呢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是很感谢你和我分享这么美好的回忆，希望呢你以后能还有更多难忘的杭州之旅。

其实呢，说起杭州啊，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南宋御街。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这里也是保存了很多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店铺。走在御街上呢，仿佛也是穿越回了是南宋时期，也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与热闹。欢庆的这首曲子啊，节奏欢快，充满了喜悦和气和氛围，就像是南宋御街上热闹的集市，人们来来往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也是可以品尝到杭州的独特美食，比如说是葱包烩啊和定胜糕等等，可以欣赏到传统的手工艺表演，如一些剪纸啊或者是糖画等。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浓厚底蕴。

那今年的杭州之旅啊，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杭州呢，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用它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你对杭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能勾起你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其实呢，不妨找个时间亲自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如果你已经去过杭州，相信这些音乐和故事能让你重温那段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们的时光机的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纯真而又浪漫的年代，诞生了无数经典歌曲。而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蔡琴那浓厚而又深情的嗓音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旧时光。倒数今年复几年，我们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总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眷恋。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一一

我们告别了温柔的海风，我们的时光机啊也是来到了80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梦想的年代。而罗大佑的童年是无疑是这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相信的很多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时候的我们呢，无忧无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课铃声响起，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操场上玩耍。这首歌曲呢，简单而又生动的歌词描绘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也是呢让我们在欢笑与回忆当中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

那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啊，是不是也是勾起了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呢？您心中有没有一首特别难忘的经典歌曲想和我们分享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说出呢你喜欢的歌曲和背后的故事。

0: 有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播您好，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是《千千阙歌》，每次听到它都会想起我的初恋。那时候呢，我们也是经常一起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但这首歌曲一直是留在我的心里的。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了，是我对这首歌曲，是我对那段感情最好的回忆。
1: 什么时候才能上高峰？
0: 谢谢您和我分享这么感人的故事啊。《千千阙歌》确实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歌曲，陈慧娴的那深情的演唱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赞，希望呢您能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勇敢的前行。那接下来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千千阙歌》。

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时光机啊也是来到了90年代，这是呢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歌手和经典的歌曲。而张学的这首歌曲《吻别》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张学友呢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痛苦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便风靡大街小巷，也是成为了 KTV 里必点歌曲之一。它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了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时光机21世纪初。刘震云的后来呢，用他那温暖而又略带忧伤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歌词里有唱到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那个人。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啊，在爱情面前，我们要勇敢地去追求，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懵懂和清澈，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1: 那个永恒的夜晚，
0: 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这些经典的老歌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长河中，他们呢也是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陪伴我们度过那些难忘的时光。希望呢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感谢大家的陪伴。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店，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或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哎，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这个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说呢，哎，很多人、很多家庭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只需要将开源的模型导入到家用的 3D 打印机配套当中，哎，同款的 APP 当中哈，匹配好相应的耗材，几个小时之后，哎，你干脆都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坐在那儿等，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遮阳手的遮阳帽，和传统的这种制造剪裁的制造，比如说像切割呀，可能有的还需要打磨等等，跟这个是不同的。

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哎，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能够把复杂技术产品化，把使用门槛真正的降下来的一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

花木曲。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的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 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

力和加速的技术上的迭代。拓竹产品在延续稳定性、易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4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九七九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依照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的补足了这个工资的差额。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是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其工资，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近日呢，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何某呢担任认证员。何某2023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余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1000元左右。那2024年3月20号，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差额，并另案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公司则称呢，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内部协作的满意度，自2023年2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之后，客户经理均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那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九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公司差额，总计呢是49262.15元等。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工资大幅下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公司。在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九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故应采信何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基数，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那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点阅

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以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0: 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行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14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 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5: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油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7: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10: The meeting of today,
11: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2: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孙烈臣一听啊，跟吃的槟榔顺气丸了似的，心说我这回来对了，原来我以为这老师是一大难题，那这么一听啊，事儿好办了。是啊，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他是这么回事，当初我不认得这个扎宝嘎的，后来由于一个机会吧，我们俩相识了。你别看这人年轻，的确仗义，不但说拿钱不当钱，对弟兄们也好，尤其对保险区内的老百姓公买公卖，那跟别的柳子截然不同。我看他够交，所以我们两个人处得非常亲密，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形影不离。好，就这么干吧。乱世出英雄啊，这年月呀，什么叫官，什么叫匪，我看分不出来了。有时候官就是匪，有时候匪就是官。这清政府的衙门呢，反不如保险队，这个我是看清了。是啊，是啊，我师娘挺好的，哎，身子骨可硬实了。我告诉她给你们做饭啊，啊，老太太也来了，哎，列陈长，列陈短，为前为后也非常热情，就给做饭，家常便饭摆下了，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孙烈臣心说：“趁着老头高兴，我呀把来意跟他说清楚吧，求他帮帮忙啊。”师傅，您先喝了这杯酒，我孝敬您的。好好好，今儿我高兴。孩儿啊，你来了我就痛快。老头一言而尽，孙烈臣又给满了一杯。师傅，这次弟子来，一则呢是看望您和我师娘，几年不来了，我弥补弥补我的过错。另外呢，我有点事儿跟您商议。哎，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看我是假的，也许是捎带脚，有什么你就说吧。老师啊，方才您夸这个张作霖，这人的确够劲儿，将来你们能见着，你就知道弟子所说不谬。另外有件大事儿，我得告诉您，北镇广明山一带最近要打大仗啊。哦，谁跟谁打？现在这个防区全归九只手于一，对这个人您清楚不？哎，有耳闻，听说挺多东西。他把冯林葛给打跑了，冯林葛的家底儿都被他接管了，现在他把他的大本营安到北镇中安铺了。对，就是这个于一，跟我们张队长张作霖是水火不相容啊。他们是两股道上开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去，而且于毅这小子心黑手狠，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如果留在世上，那是一大公害。我们哥们商量着，打算把他除掉，为民除害，确保地方的安全。为此我们张队长是调兵遣将，实不相瞒，八角台的500多人，太平山的200多人，田庄台的400多人，八道壕的500多人，青马坎我们还借了2000多人。另外我再向您交个底，我们跟日本联队处的还不错，东洋人答应供给我们枪支弹药，还给我们大炮。我们打算最近对于要发起猛攻啊， 非把他除掉不可。

老人家，您住这病不太平啊，要打大仗啊。我呢，怕您跟我师娘啊发生意外，有意跟您商量商量，让您搬个家，暂避一时。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您接到赵家庙去，那可平安了，有人伺候您，一日三餐有人给您做，那有多好。等大仗打完了，您跟我师娘再搬回来，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我听说了你有俩外甥，廖忠、廖勇，有没有这事儿？啊，有啊，这是一点不假。这二廖现在是于毅的人，五大少之中有他们俩一号。现在屯兵在广陵山呢、啊、哎呀，您说这一打起来，亲不亲远不远，就乱作一团了。有道是事亲三分相嘛，是不是呢？我也不忍得让您的亲属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您老愿意的话呢，是不是找大廖二廖谈谈，让他们认识当今的形势，干脆放弃于毅，投靠我们张队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英雄爱好汉，那有多好呢？何必辅佐这么个无用的祸害呀？老人家，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烈臣呐、啊，你跟你师父还兜圈子，这是你来的真实目的。你瞅你这圈转的，又为这个为那，为什么呢？为了分化瓦解于毅，对不对？我是可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嘛。不过呢，我不反对，我能使上劲儿来，我就给你帮忙。哎呀，多谢老师。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俩畜生一对不中西，娃娃俩。别看是我外甥，我们已经断去舅舅外甥的感情，多少年不通信不见面了，我不认他们俩呀。冷不丁的把他们找来，要说这件事儿，是否他们能听话，我可没把握呀。师父，试试看，一把钥匙打一把锁，话就是开心锁。你老比我明白的多呀。再者一说，你们是正经的亲属，血肉相连呢、啊，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您说话他们还是听的，是否试一试呢？嗯，可也行，行啊。如果这俩畜生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就应当放弃于毅，跟着张队长，我是双手赞成啊。哎，死马当活马治吧。烈臣呐、啊，你们来了先别着急走，住到我家，我明天就派人给送信儿去，看看这俩小子能不能来。孙烈臣高高兴兴撒人住的时候，第二天老头真当正事办，派人上广明山给他俩送信儿去了。舅舅想他们，让他们来一趟北镇。哎，这俩人还真听话，得了信之后没用两天，骑着马带着重礼来看舅舅。外边一叫门，老头就告诉孙烈臣，你们最好先别露面，躲到里间屋去，这为的是说话方便。好吧，孙烈臣他们躲开了，老头把门开开，大廖在前，二廖在后，脸上一红一白的，舅舅，舅舅，我们太不孝顺了。

一年没给舅舅问安，没给舅母磕头，罪该万死。请上，受不孝的外甥一拜，跪地上就磕头。哎呀，杜伯威用手相搀起来，起来吧。我没想到啊，你们还能听我的话。我老了，想念亲人呐。我的身边还有谁呀？不就是有你们吗？见着你们哥俩，我想起我死去的姐姐，我心能不难过吗？这俩人也哭了，把马牵到院里，门关上，进了屋，把礼物摆在条案上，两个人规规矩矩垂手往旁边一站，坐下吧。在舅舅面前我们哪敢就坐，哎呀，自家人别拘徐礼，快坐下。俩人才坐下，老头就问，你们现在跟着于毅在一起呢？啊，我们不是号称五大少吗？奉于毅所差屯兵广宁山啊，我们在这儿驻扎着呢。我说你们俩来了，一见面本来应该谈谈家常，但是我一看着你们哥俩，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你们俩明白这个道理吧？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这个道理你们懂不？啊，懂啊。你们俩懂的话，为什么帮着于毅？他算个什么东西？狼崽子，白眼狼啊！老百姓提着他恨之入骨，宁服猪肝不服井绳。你们俩跟他在一起都挨骂，祖宗都丢人呐。要照这样下去，你们俩死了之后还想不想入祖坟？哎，你们俩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哎呦，这老头把这哥俩撸的是狗血喷头啊！是，舅舅说的对，舅舅息怒，对，不会说别的。老头说着说着哭了。我姐姐在世身体就不好，生下你们俩了。我是怎么帮着我姐姐拉拔你们的？你们从小没爹，14岁上又没有娘，我苦妈苦业把你们养活成人呢。希望你们多读点书，起码做个奉公守法的老百姓。可你们就不听话，成天也游手好闲，跟那些歪毛淘气混在一块儿，结果怎么样？你们食身为盗，当了贼了。我能不痛心吗？我能理你们吗？你说想到这件事，我这当舅舅的能不难过吗？俩人扑通扑通跪下了，舅舅舅舅，我们也有下京回禀，谁乐意当贼呀？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说这年月，你想做个鞍山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我们逼得没办法了，才加入了柳子啊，当了土匪。但是缺德的事儿，我们哥俩从来不干。谁家没有姊妹？谁家没有爹娘？拿人心比自信，我们没干过缺德的事儿。可是这个九只手于毅，人家柳子大人多呀，后来把我们哥俩给吞并了。我们为了保住活命，就得听人家的。小名叫五大少，五家联合，实指哪？

0: 有我们哥俩的地位，人家一手遮天，说什么我们得听什么，平时对待我们非打即骂呀，就是他的奴才。您是不知道，我们也恨他，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有心不干，于毅就得收拾我们俩。再者一说，不干是哪儿去？官府也不能饶过我们呢，左右为难呐。因此我们哥俩饱食终日，胡了八秃的混。你们说的也有一番道理，但是你们还年轻，不应该这么下去。贤臣宅主而逝，良禽宅木而栖，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啊。你们不许投靠张作霖吗？那张作霖是当代的豪杰呀，我给他送个绰号，管他叫怪杰，对人很仗义。你看人家赵家庙的保险队，人家搞得多好。你们如果跟张作霖携手，不比跟于毅胜强万倍吗？哎呦我的舅舅啊，你说的太简单了，我们跟张作霖一不沾亲二不带户啊，冷不丁投他去了，他能要我们吗？背不住还起疑心啊，到了那时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不，你们俩愿意去不吧？如果有人给介绍，有人给搭桥，人家还愿意收你们，你们愿意不？那求之不得呀，哪找那好事去？嗨嗨，孩儿，机会来吧。我说烈臣呐，你出来吧。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在套间里听着呢，心里呢叫人高兴，这趟没白来。老头一叫，三个人出来了。我说你们哥俩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孙烈臣，张作霖过命的好朋友，赵家庙保险队的谋士。其实早都听说过呀，大廖二廖也懵了，爷爷，心说我舅舅耍的这什么招儿？哦，把口袋都张好了，叫我们哥俩往里钻呢。当时跟孙烈臣南朝北国打过招呼，重新归座。孙烈臣开始说话：“二位，是方才二位所说，孙某一字没漏，全听清楚了。”二位的确有难言之隐，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弟兄还是主持公道的人呢，的确应该弃暗投明。那么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还跟他趟浑水呢？我不是吓唬二位，我跟我老师都说过，最近北镇一带有大仗啊，张作霖跟九只手于毅势不两立，现在在青马坎请了援兵2000名，加上八角台的、八道壕的、田庄台的、太平山的、红罗涧的、赵家庙的，能好几千人呢、啊。我呀，有什么我说什么吧，很可能日本关东军还有所表示，到那时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于毅。我说二位啊，你说你们怎么办？你们是打是不打？打做无畏牺牲，不打于毅不能饶你们，在这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吧。张队长能要我们哥俩？能，
1: 能是能啊。我说孙先生，我们哥俩说这话

0: 您别不爱听。您的弟妹充其量是个谋士，也就是个耍笔杆的文案。你毕竟不是张作霖呢、啊。如果张作霖肯于见我们哥俩一面，把您的话重复一遍，我们哥俩义无反顾，把手下的弟兄拉出来投靠赵金亮，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好嘞，这是你们哥俩说的，想见我们张队长不难，咱就定一下吧，就在这儿。我师父，你有意见没？老头说没有，上我这儿来吧，我欢迎。三天以后咱们不见不散。大廖二廖点头，好吧。起誓发愿不走漏任何消息。孙烈臣领着南朝北国当天返回赵金庙，跟张作霖一说，张作霖大喜呀、啊，这有什么呢，见见面嘛。现在我就起身。张作霖化妆改扮，带着孙烈臣、南朝北国、汤二虎、张世飞几匹快马绕小路，偷偷进了北镇，到了杜伯威家里了。杜老先生盛情款待，一看张作霖真来了，一点架子都没有，老头可真乐坏了。雨婷啊，你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老夫早有耳闻呐。在我们这一代提起你来，无人不晓啊。好孩子，好样的。我就是老了，我要倒退几年，我也跟着你们干。张作霖一笑，老先生，你一点都不老。我看您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我们欢迎老先生，最好您到赵家庙去，我在您面前行孝，养老送终，说话不算数，五雷轰顶，车压马踩，不得好死。哎呦，严重了，严重了，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第二天大廖二廖来了，一见张作霖真来了，两个人非常受感动。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着重说明一点，二位，咱们两家合作，我绝不亏待你们，赵家庙的人什么样，你们什么样，平等对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第二天大廖二廖来了，一见张作霖真来了，两个人非常受感动。张作霖又把孙烈臣的话啪啪啪重复一遍，着重说明一点，二位，咱们两家合作，我绝不亏待你们，赵家庙的人什么样，你们什么样，平等对待，这个你放心。二廖点了点头，是啊，张队长，实不相瞒，你这小子太不仗义了，他把冯林阁给打跑了，冯林阁的家底儿都被他接受了，黄金白银珠宝贡品那有的是啊，结果入了他的私囊了，瞪眼不给弟兄观想，我手下400来人三个月没开钱了，也就勉强度日，弟兄们议论纷纷呐、啊，那成见大透了，我们哥俩没办法，恐怕他们闹事，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才给大伙开了半个月的饷，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张作霖说，你放心，到了我的赵家庙，分文不欠， 每个弟兄每月4两银子，平时猪肉炖粉条、大馒头、窝头随便造。逢年过节啊，八宗碗咱就开席，这个你们不必顾虑。呀，那太好了，我回去跟弟兄就说，大伙管饱愿意。我你们弟兄手下一共有多少人？480多人，现在都在哪？都在广明山呢。我们驻扎在广明山龙泉寺。嗯，于毅对你们监视的严不？倒不监视，我们共事多年了，他知道我们哥俩听话，他从来不起疑心。那就好，咱们定个日子吧，我什么时候接管你们龙泉寺的弟兄？算算啊，这张队长，事不宜迟，我看咱们马上动手。我们哥俩回去先要召集个会议呀，这么大的事不通通气儿，到时候要翻了车不就麻烦了吗？哎，先做做工作，我估摸着没问题，明天商量定妥，后天你马上把队伍就拉到广明山的北山坡，大后天晚上9点咱不见不散，我在龙泉寺恭候大驾。张作霖又问，广明山还驻扎着别的部队没？有啊，有。九只手于毅派大周、二周领人500驻扎在望海寺，离我那5里地。有他那地方可重要啊。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抢来的好玩呀，都在望海寺的地窖里头搁着呢，枪支弹药要什么有什么。要把那儿占领，就等于断了于毅的财路啊。

这事儿可办不着。您知道大庄二州跟于毅什么关系吗？他们是亲戚，于毅把俩姐姐给了他们了，那是亲姐夫。到时候他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吗？张作霖点了点头，那这样吧，在我们接管你们弟兄的部队之后，想法要控制二州。如果他们明白事儿的，那是最好；如果不明白事儿，是就地处决，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都拉到赵家庙去。行行行，你应该做两手准备。总而言之，这俩小子不太好对付。拍板定案，分头行动。张作霖再三再四谢过杜老先生，为了防备万一，动员这老两口马上套车转移到赵家庙。这打起来或者走漏消息，让于毅知道对二老没有好处。老头读过书，明白这些道理，心说对了，干脆我搬家吧。带着金银细软，在张作霖众人保护下转移到赵家庙，安排到跨院，拨出专人四方，不必细说。张作霖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张作相、孙烈臣、胡老卡、汤二虎、张志飞、南朝、北果、海宽都参加。在这会议上，张作霖通报了所有的情况，人们听完的兴高采烈，是摩拳擦掌，都报名要参加。张作霖一摆手，不行，那可不行，用不着那么多人，该看家的看家。就这样，张作霖在赵家庙精选的200人，这200都是选拔出来的，每人一匹快马，长短两样家伙，偷偷的起身，分骑分匹赶奔广陵山的北山坡。广陵山是哪儿？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咱们辽宁省两大游览胜地，一个是千山，一个是伊吾吕山，那阵叫广陵山。哎，风景好。张作霖把弟兄拉到北山坡下，然后让孙烈臣上山打探消息。张作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什么？这个人这玩意儿，你不好识破。有的人说人话不办人事，有的笑脸杀人，有的一撞个就改了主意。那么谁敢保险？大料二料说话算数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倘若他一方面跟张作霖表示友好，另一方面给于毅松了气儿，那不就得吃了大亏了吗？所以张作霖做好了战斗准备，往坏处想，往好生争取，这是一贯的方针。时间不大，孙烈臣回来了，队长，一切顺利呀、二周正在庙前恭候。张作霖冲后边一挥手，200弟兄就赶奔龙泉寺。果然二料在庙门前等着呢，张队长来了，来了，请请请请请。到了里边，二料手下有好几个砥柱，有十几个炮手啊，那都是铁哥们儿，谁没有一伙人呢？红花的绿叶陪着。二料跟张作霖商量好了之后，回到龙泉寺，马上召集会议。跟弟兄们说自个儿的意思，大家一致通过，都骂于毅不义，骂这小子不是人，被窝放屁吃毒的，我们这饿的
裤腰带连紧了几扣，前枪贴后枪，他那会儿撑着满嘴牙流油，太不公平了，妈这种货谁还给他玩命？头号赵家庙同意，同意。因此二廖也封锁消息，披星吊胆，就怕让武义知道赵作霖来了。哎呀，他一块石头落了地，给大家分别的做了介绍。张作霖善会笼络人心呐、跟每个人热烈握手，拍拍肩膀，称兄论弟，问寒问暖，那底下人就感到高兴呗。还是张队长，一点架子没有，平易近人。你瞅那余毅，把那嘴撇到后脑勺去了，神圣不可侵犯，又酸又臭。你看这张队长多好，一见面给大伙一个好印象。张作霖当众表示，众位放心，跟我赵家庙合作没有亏吃，我绝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如果事情顺利，回到赵家庙马上观奖。不是三个月欠奖没开吗？我给补上。另外立功者还有重赏，有困难的我给帮忙。你说这帮友的徒弟是什么呢？养家全小，都为吃饱饭呢。张作霖这一许愿，大伙是非常拥护。二廖就问局长，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对二州咱得下家伙，你们想什么办法能帮着我把二州以及他的部下给解决了？我们想过了，最好是胡门宴呢，把他哥俩给请来，他们肯定不加怀疑。来了之后，哎，

去请大周二周，让他哥俩来吃熊掌。说有个朋友给送来四只熊掌，全是右手的掌，哎呀，营养丰富。据说这熊掌啊，左手的不好，肉还薄还有毒，右手的最好，没人熊家的老舔，所以他这点营养全在右掌上了。一般人把它视为珍品，所以呢让人去请。有熊掌没有，不像说的这么神，反正也做了几样菜，派出远探扫盘子打听消息。一会儿来人送信，二周随后就到。张作霖吩咐一声，是严阵以待，把孙烈臣南朝北国放到屋里了，因为他们脸儿生，二周也难以认出来。张作霖、张世飞、汤二虎这不行，脸儿太熟了，就躲到配殿。晚上十点半，大周、二周带着十名炮手骑着马来了。这一下马，二料抢步起身迎接，二位大哥来了，来了。哎，听说你今儿请客，要请我们吃熊掌啊？都做好了，味道好极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哎哎哎，我们哥俩还真想吃点夜宵，咱们边吃边谈吧，一点也没往旁的地方想。有人把马匹接过，把他们12个人让进大殿，坐坐坐坐坐坐。俩人也没客气，坐下了。有4个炮手陪着坐下的，有4个地位不行，在后面站着。大周、二周抬头一看，看着孙烈臣南朝北国，怎么这么眼生啊？我老来好像没见过似的。回过身就问二位贤弟，这位我怎么我新交的朋友，熊掌就是人家给送的，要不怎么请你们吃饭呢？贵姓？姓孙呐。台谱怎么称？孙烈臣。哦，孙烈臣。哎，这名好像听过哎。想起来了，张作霖手下有个大谋士，不是叫孙烈臣吗？怎么跟他同名？这俩人就一愣。孙烈臣笑呵呵点了点头，二位，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张作霖手下的谋士叫孙烈臣呢？他怎么那么相似呢？你们猜对了，一点不假，我们仨就是从赵家庙来的，奉张队长之命来给二位头领送熊掌。呀，那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周、二周懵了，也不吃熊掌了，歪过身去问二料，我您怎么跟张作霖还打交道？跟他什么关系？怎么我们不清楚？二料到了现在就得摊牌了。就见大料拉过把凳子来，把一条腿往上一蹬，胳膊肘往磕膝盖上一垫，身子探过来了。二位，明人不做暗事，干脆咱捞干的吧。我们哥俩投了赵家庙了，现在张作霖就是我们的队长，我们就是他的部下。这位孙先生来，就是接管龙泉寺我的脸。

0: 我请二位来呢，吃一顿告别饭，明白没？
1: 哎呀，好行！
0: 我你们俩好不仗义，做的是请示当横把没有？请示谁？于毅啊，他算他妈个屁！他干什么事请示过我们哥俩？我们早就下定决心了。二位愿意跟我们走不？拿去跟我们一块儿投靠张雨婷啊！
1: 没门，我他妈枪毙了你！
0: 这俩小子暴跳如雷，伸手要掏枪，这后背早被保险队的枪给顶上了。别动，
1: 不动，别动，不许动！
0: 两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枪被人家矫健了。与此同时，他们带来的保镖也被保险队给矫了健。大周二周这才明白，二亮已经投靠着张作霖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这两个人是破口大骂，廖忠、廖勇，你们俩王八蛋不是人，你们出卖大哥，你们不仗义，你们忘恩负义。这一骂呀，把二廖骂急了，跳过来乒啪乒啪，这一顿嘴巴削的，什么什么，我们哥俩不仗义，我们忘恩负义，你这话怎么说来的？你是什么变的？你们俩心里头最清楚不过呀，他在上边作威作福，拿我们哥们没当人，我们就是跑龙套的，我们呢在他眼前就是奴才。他打过来骂过去，别的不说，最近他发了横财，全都揣入他的私囊啊，吃的顺嘴角流油。而我们呢，好几百弟兄三个月都不观想，饿得前腔贴后腔，靠着勒裤腰带过日子，这叫仗义吗？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好？哎，你们俩说，我告诉你，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我们哥俩就是要投靠张作霖张队长，我们跟赵家庙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同时呢，我还奉劝二位，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你们也没少受于毅的欺负，趁此机会干脆跟着我们哥俩投靠张队长。张队长说的清楚，一视同仁，对咱们绝不亏待，压崩半个说个不字，这个后果你们俩考虑。朱豪，王八蛋，狗日的，休在我们弟兄身上打算盘，没门！我们跟你不一样，你卖主求荣。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唐二五、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真威风，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是威风凛凛，冲着二周一阵冷笑。周仁、周义，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 如果不拼忠言，后悔可就晚了。
1: 张作霖，张小个子，你不是人。
0: 他俩跳脚骂。就在这时，张二虎、张世飞偷偷的把大脑子拽出来，这大匕首就在后腰眼，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二虎和张世飞把脑子拽出来，
1: 拼资取期货。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4: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5: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3: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6: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3: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4: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5: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益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

0: 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四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七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八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山东省枣庄市两个女孩在家中模仿网红主播用易拉罐制作爆米花，结果操作不慎被烧成重伤，其中一个全身烧伤面积达到了96%，最终不幸离世。那此类由于青少年盲目模仿短视频受伤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起，也不局限于一家短视频平台，而且模仿的形式多种多样，危险程度也不一。那关于这一问题呢，今天就和来到那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介绍一下，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这起事件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描述来看呢，就是两个女孩在家里模仿当时的一个网红主播。这个网红主播呢，就是用各种啊小器具啊，我们经常常见的什么酒精灯啊、易拉罐啊等等小器具，在办公室里啊做饮食，让大家感觉特新奇有趣，也就是挺好玩的。有些人呢就去模仿，结果因为操作不慎，而且这其中确实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这酒精方面的这种用法出现了问题之后，导致其中一个女孩不幸离世，另外也烧成了重伤。那这次呢，对于短视频的这种模仿，引发大家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关注度，因为以前呢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模仿短视频出现意外的一些事件。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双方现在对外公布的说呢，已经达成了和解。这个短视频方呢也说呢，我们可以是积极的来赔偿，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等等的。但是他不承认是因为模仿自己而出现的意外。那如果说因为模仿视频内容出现了意外，应不应该追究这个视频发布者的责任，还是这个女孩父母的监护责任呢？
1: 对，其实啊，我们看到对于短视频应该是现在最火的这么一个新的互联网应用软件了。
0: 对，
1: 包括像我们家孩子比较小，才3岁，但是各种什么这手啊、那音啊，自己扒拉扒拉就能看半天。
0: 对对，
1: 确实是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东西。但是对于这里边发布的这些内容，到底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标准去审查？包括因为这件事儿产生了这些法律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去追究？其实我觉得规定可能相对的还是要显得粗糙了一点。
0: 对，
1: 毕竟法律这东西它是个滞后性的。一定是社会矛盾先发生，法律才能跟着去进行规范。
0: 对，
1: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我觉得有几个难点哈。我们如果真的想追究平台或者是这些发布者，他自己拍的、自己录的、自己传的，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可能有这么几个困难。第一就是，如果大家都在制作相同的内容，比如说易拉罐，
0: 对，
1: 做个爆米花，
0: 也许有10家短视频的内容都是这样的。
1: 哎，大家都在发。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确定是谁的那条导致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这个可能有难度。
0: 对，
1: 另外对于像这些未成年人做了一些涉及到高危的这么一些尝试也好吧，活动也好吧，其实他的监护人应该承担是绝大部分的责任。
0: 对
1: 啊，像短视频模仿短视频出危险的，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像在这个之前更传统一些的领域里，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的小孩上电梯被扶梯夹了手，
0: 对
1: 啊，包括像什么小朋友对吧，在家里玩，然后爬到楼道里，从楼道开着窗户坠楼，包括小朋友自己去什么小区的水池子里玩，结果不幸溺亡，
0: 对，
1: 这类案件其实我们建筑媒体的都比较多了。在这些案件中有一个共性，就是他的监护人实际上是要自担绝大部分责任的。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孩子遭了这么大罪，甚至有一个孩子好像都不幸都去世了，是吧？确实是一个很悲伤的事儿。但是回过头来说，这件事到底怎么预防啊？我觉得一方面，短视频发布者也应该有点底线，
0: 有点底线，对，
1: 不能为了猎奇、为了追求点击，什么都往上放。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更重的还是应该是监护人。大环境的事儿可能不是咱们说改变就能改变的。但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自己家孩子看好了，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0: 对，其实咱们再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讲啊，你比如说这孩子没有从这短视频模仿，他模仿电影电视剧，那些武侠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啊，一些比较这个特技做出来的动作，那这个时候您说他是不是因为模仿这个电视剧的问题，我们追究出品方的一个责任呢？有些时候你很难去界定这个责任。你说如果说一位家长说，我孩子看了某个某个武侠片啊，我看了少林寺，他从山上蹦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说你这电影拍的有问题，导致孩子模仿，然后于是呢我追究你的责任，这个事儿吧其实也真的很难得到大家的一个情感上的支持。
1: 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像刚才黄律师所说的，我们对于短视频内容是不是有一个底线？在短视频刚刚兴起的时候啊，就前几年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黄律师关没关注过，他有一 就接二连三出了这种喝酒挑战大赛。
1: 哦，
0: 啊，我这喝一斤啊，我喝二斤，我喝三斤，最后恨是拿那个脸盆喝白酒啊，现场打开点一下酒着了，倒在盆里啊，几斤酒这一口气喝下去，结果导致住院无数人。然后后来呢，更发展到极致什么呢？这酒里还放其他杂物，还有钉子、玻璃和小其他碎片。
1: 哎呦，
0: 就看看到底谁能突破这个极限，在这个网上更火一些。你说这种跟风和模仿，它真的有什么意义吗？虽然咱不是说什么事都一定要有意义啊，但确实是给很多后续的模仿者造成了一定的很大的影响。如果有一些啊，就不谙世事的这个小孩子也去觉得是那多拉风啊，我在朋友面前得多有面啊，我要成为这个网红博主得多赚钱啊，一旦去模仿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这个后果啊，家长连想都不敢想。咱们再看啊，类似这样的啊，有一定危险的这种视频内容，是否因为这个家长说啊，他去看了这个孩子当时所去模仿的这个网红视频博主叫办公室小野，说上面呢没有任何相关的风险提醒，那这样的一个视频内容是否应该显著的标明它的危险性在哪里，或者说请勿模仿这样的一个警示呢？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东西呢？
1: 对，其实咱们国家就今年开始，其实密集的出台了一些针对短视频的一些规定，
0: 对，
1: 包括像这个、
0: 包括审查制度等等的、
1: 管理规范，包括像这个视频内容审查的细则，其实加起来现在短视频内容审查的细则可能大概有200多条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第一是咱们要审核这个内容到底能不能发，因为他们发短视频啊，其实和咱们自己，比如说我愿意拍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朋友圈里随便发发是不一样，
0: 出发点和思路完全两码事儿。
1: 对，首先他们在一个公开的媒体，在公开的这种网络上发布这个东西，它的传播效果是非常强的。传播呢就是两方面，如果你传播的是正能量，当然大家都受到鼓舞了；如果传播的是像这种是吧高危的，甚至我们认为可能多少涉嫌点违规的视频，那它的传播量上去之后，其实社会影响和社会危害也是要成倍上涨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类，包括像现在的短视频也好，包括像以前我们老说的这些主播也好，我们考虑到它的这个传播属性，我觉得对于它的内容审核应该更严一点，
0: 就是影响力越大，这个审核应该更加严格。
1: 对，我甚至于认为目前已经出现这么多乱象，
0: 对，
1: 而且已经被大家所关注了，是不是相应的主管部门就得重拳出击？咱们说乱世用重点，在现在行业规范、行业自律仍然达不到的情况下，
0: 对
1: 规范我觉得事宜应该更严格一点，而不是更宽松。所以第一是它这个内容是不是合规啊？昨天我也特意把这个大概200多条的规范看了一下，里边分成很多大类，但绝大多数呢，可能还是我们传统媒体观念中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比如说啊，
0: 这个暴力色情等等的这种是禁止的啊，
1: 像导向啊，像舆论啊，像宗教信仰等等，它还是一些
0: 更宽泛一些，
1: 对，是我们传统媒体中的这些对于正确的一种描述。
0: 对，
1: 其实对于它的具体的内容，你这个内容到底算什么？是不是算啊？现在对内容里来说，比如说像低俗的，
0: 对
1: 这些肯定是不行了，是吧？包括像其他一些什么宣扬暴力的，
0: 对
1: 宣扬犯罪的，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啊，而且有相应的规定，如果连续被抓住3次，可能你这个人就终身禁播了，
0: 对，彻底封号啊。
1: 对于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种，你说他违规违法呢？从目前规范来看，可能也还稍微欠一点，但是你说他这个内容是正能量的吗？
0: 他也谈不上、啊，
1: 也谈不上，你说他这内容算是？无聊的内容还是说是消遣的内容也不好说，
0: 看的人还挺多，
1: 所以现在其实针对这一类内容，我觉得可能规定相对的还是模糊一点。
0: 对，
1: 确实嘛，规范性的东西它不可能把事实全都列举出来，全给你说明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就是平台也要进行管理。
0: 其实平台在这方面没准更专业一些。
1: 对，今年也挺凑巧的哈，我就参加了一个我们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直播平台的一个工作，然后在工作中就了解到，我一直以为直播平台中大量的主播都不是他们的人嘛，直播平台是一个人数很少的一家公司，结果后来才知道，他这个人工审核的员工有好几千人，但即便是有好几千人在人工审核的时候，
0: 审不过来，
1: 其实在高峰时段，他也没法同时盯着好几百万的主播，
0: 对，
1: 所以他还是通过技术手段加人为干预的方式，包括前一段我们自己做主播，做这个法律
0: 方面的主播啊，
1: 法律这样方面的直播，其中说到案例的时候啊，也是可能是为了表达的更生动一点啊，带了一点点这个不文明用语，
0: 用词，
1: 而且当时还是很简短的一带而过，2秒钟就停播了，回来我们就跟人家联系，人说哦，我们这是系统自动抓取的，
0: 就是机器人自动给你过滤了，
1: 无论你是说 还是字幕这个口型，还是出这个字幕啊？如果他抓取到说其中有一些认为属于触碰了平台的技术规范，马上就停播，就别说了。
0: 嗯，
1: 所以我倒觉得对于这一类短视频啊，尤其短视频比直播好在哪儿？直播它是现场的，
0: 对，
1: 它你不能预计内容，而短视频现在的行业规范是要求必须
0: 先审后上，
1: 先审后播，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儿，我们的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
0: 对，
1: 啊，包括这次出了事儿以后，我们看到首先平台表态了，说如果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出现问题，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0: 嗯，
1: 第二一个是那个主播个人也说，
0: 对
1: 啊，我一定会尽我的努力帮助他们。
0: 对，
1: 但同时其实平台和主播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就说但这些都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
1: 我们也不承认在这件事儿里我们确实有法律责任，有过错。
0: 嗯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整件事儿下来我们应该反思的，到底出了这件事儿责任在谁？
0: 嗯，
1: 下次怎么避免？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能做的呢，可能就是普通这个观看者啊，咱们这个使用者唯一能做的啊，因为我们指着这个诉讼或者跟平台的这种自律，甚至是相关的这个管理规定的更加的细化，这个遥遥无期，或者也解决不了一个个案的问题。更多的是呢，自律，也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看管和照顾，
1: 对，
0: 这些方面可能更加重要一些。你像刚才咱们黄律师提到了，他这个内容可能就有些涉嫌一点点违规的问题啊。你看他曾经，这个办公室小野，就这个视频的制作方啊，也在一次活动中公开表示说，有一次啊，他用什么呢，电脑机箱摊这个煎饼果子，结果呢收到了消防部门的警告，说你这是不安全的，违反我们这个消防安全规定的。那既然有过这么一次这个经历，有过这么一次事儿的话，那他此类的危险视频制作是否应当禁止或者是更加严格的管理呢？因为他收到了消防部门的警告。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视频的拍摄哈，它不仅仅是说从拍摄和表现的这个过程咱们看有没有正能量，另一方面就是说这里是不是还涉及一些其他法律法规，比如说真的在封闭的办公大楼里用明火，
0: 对
1: 啊，咱不管你是为拍视频好看还是为做实验，你是在办公室里用明火，
0: 反正我们台是绝对不允许，
1: 这个肯定不行吧。啊，包括像其他一些很危险的视频啊，前一段我们看到还不是小孩模仿视频，是大人
0: 成人，对，
1: 是吧，模仿这个把孩子怎么翻上来
0: 啊，结果一下这个头部落地嘛，颅脑严重受损
1: 啊，结果孩子说上身都瘫痪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些东西，你说发布这些内容也好，或者说制作这些内容也好，其实我们看起来人家是轻松写意，
0: 嗯，
1: 其实背后你不知道人家怎么吃苦受累，
0: 一个团队在做的事儿，
1: 拍了多少遍，甚至练了多少年，人家才能啪把这人翻上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视频如果说最终它不违规，是吧，只是属于一种新奇好玩的这个范畴的话，那我觉得也应当有一些明显的标识吧，
0: 嗯，
1: 甚至于未来的
0: 请勿模仿啊等等的，
1: 哎，甚至于未来的，你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里边都会有这种提示，像什么专业人员，
0: 对
1: 啊，接受过专业训练等等，包括未来我觉得网站是不是也能做个分类，
0: 嗯，
1: 你到底哪些比如说适合18岁以上的人看，
0: 对，
1: 哪些适合14岁以下的人看，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甚至他们自己都应该有一个分类，
0: 嗯，
1: 如果这些啊制作视频的这些博主们他自己不做这个标签，你网站要不要给他加一个标签，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应该在成年人陪同下，另外我们认为以上内容是吧属于涉嫌这个高危的，是禁止模仿的，
0: 嗯，
1: 像我们之前也看过有博主做这个在摩天大楼的外立面
0: 啊，对，
1: 徒手攀爬等等，
0: 对
1: 啊，那些真的是我都别说模仿，看看我都腿软，
0: 腿软，真腿软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其实你要说到这个博主啊，互联网法院啊审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网红主播，他就是打了攀爬大楼的，结果在湖南的一次这个一个活动上，他当时表演这个就是不幸啊坠落身亡，结果呢这个家属呢也把这个视频平台等等的告上了法院，最后家属胜诉了啊，主要是因为这次活动呢平台呢跟这位网红呢也签订了一个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个合同，哎，这样一来呢就出现了一个法律责任问题啊，并不是说他在自己私下上传内容的时候在制作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意外啊，所以说经过专业训练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意外，咱们就轻易别去模仿。那咱们既然这么说，刚才黄律师也提到了，现在很多视频啊是有很广的这种传播和播放量，你看这是粉丝无数啊，那应该从哪些方面让大家尤其是未成年人，举个例子啊，刚刚咱们说一个父亲拿孩子就是那种就翻跟头模仿网上这个，结果出现问题了啊，这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视频，有那种啊把那胶带贴在这个门口上，然后呢你去挑逗一下或者是聊一下这个亲戚朋友，然后你就跑他就追，你知道这有胶带你就迈过去了，他结果他要么就是头被挡住了或者脚被绊住了，结果一个8岁的陕西西安，在去年的陕西西安去年8月份一个8岁男孩就模仿这个东西， 交代封门，把自己的6岁弟弟绊倒摔伤，下巴直接缝了10针啊。
1: 哎，
0: 就是说咱们既然有这么大的传播和播放量以及影响力，怎么能让这个未成年人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不去模仿或者少出现这种意外呢？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环节中啊，还是家庭的责任更重要。首先父母应该引导啊，我们尽量让孩子看一些更有意义的、更有教育意义的，是吧？或者说，一些可能对他成长更有帮助的内容，啊，尽量少看这种什么整蛊类的呀，
0: 对，
1: 恶作剧类的。现在的有一些恶作剧啊，包括我有时候也会看到，
0: 挺过激的是吧？
1: 比较过激，而且明显是人为设计摆拍的，
0: 对对对，
1: 是吧？像从最早的撤椅子开始，
0: 嗯，
1: 到现在就设计的很复杂，是吧？这一个恶作剧下来，真的，我觉得里边
0: 几个人参与，来回这么折腾啊，
1: 主演同志真的最后都狼狈不堪。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内容其实还是要少看。
0: 嗯，
1: 另外一个家长也要告诉孩子，就是说这些东西看看就得了，
0: 嗯，
1: 可千万别当真。
0: 对，
1: 这什么事儿都要自己亲手去试试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在也是太危险了。
0: 对，
1: 包括像刚才是吧，人家拍的时候，
0: 嗯，
1: 所有的演员都是设计好的，
0: 对，
1: 都知道能够控制损害。
0: 嗯，
1: 而当像刚才讲到的山东的这个孩子，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真的把这事儿当真的时候，给自己家亲弟弟摔成这个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种损害后果，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肯定是要不断试错的。
0: 嗯，
1: 但我觉得有些错
0: 能不试别试了，
1: 哎，有些错真的试不起。
0: 嗯，刚才就提到这个整蛊啊，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呢看到一些比较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有点过分的这种整蛊啊，
1: 嗯，
0: 或者开玩笑啊，很多人去模仿，其实大部分都摆拍，大家不要去信啊。
1: 是，
0: 也曾经有新闻就报过，就模仿视频去整蛊其他人，结果发生冲突，最后负责任了这事儿啊，就被对方给打了。当然打人这个不对啊，要负你这个法律责任的。但同样你就知道，不像你看到整蛊现场其乐融融，大家对这个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模仿这个整蛊视频和朋友开玩笑，还有是跟陌生人去开这个玩笑，他当真啊。
1: 对，
0: 咱们也刚才说了，类似的视频大部分都是摆拍的，如果一旦对方不接受这种整蛊的行为，会不会惹来什么麻烦呢？
1: 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啊，我们认为是恶作剧，但对方认为说其实对他是一种侵犯的话，
0: 对，
1: 很有可能就会起冲突。
0: 嗯，
1: 起了冲突，轻则是治安，重则可能有刑事案件。
0: 嗯，
1: 又想起网上写的那条是吧，不要轻易打架。
0: 对
1: 啊，打赢了进监狱，打输了进医院，是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好多事情它放在特定的环境里，咱们看着就不突兀。
0: 对，
1: 哎，在人家的短视频里，人家都是设计好的嘛，其实是一个表演。
0: 嗯，
1: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表演来看看，一笑了之也就算了。
0: 嗯，
1: 如果真的要放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周围的都是一些啊，咱还别说是陌生人，
0: 对，
1: 就是自己的同事朋友熟人，
0: 嗯，
1: 但是人家是不知情的人，
0: 嗯，
1: 上来给人整这么一出，
0: 你看着翻不翻脸，
1: 哎，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0: 对，
1: 啊，轻则说你两句这是有毛病，
0: 嗯，
1: 重则那很有可能就动手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自己一定要认清他们的这种表演，我觉得这属于一种表演作品吧。
0: 对，
1: 他们作品中的这些事儿，就像我们看电影电视剧一样。
0: 嗯，
1: 啊，不能把它当真，不能把它原封不动的套到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中。
0: 对，你说你看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是假的，
1: 嗯，
0: 啊，你这心能分明白。你看视频的时候呢，大家一下就特有代入感，觉得自己也能去做。咱举个例子啊，可能现在还是挺流行的，这么网上一个说整蛊不整蛊啊，说什么不什么的这么一个视频
1: 啊，
0: 就是做滚梯，不是一面上一面下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去摸，在跟他相错身而过的异性的手，有的时候是这个女性去那个拉对方男性，有的时候男性拉对方女性，然后呢，这个有最后各种不同结果的一个表现。咱现实生活中，大家就拍着良心想一想，这行为是不是耍流氓？这就是我就理解不太了，有人真的就相信大家有这种行为之后还相视一笑特开心。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假设您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一个反应？设身处地一想啊，真的就别去模仿这些不太靠谱的一些视频啊。虽然你看那个他那里面的结局，有的时候可能是以啊就追打冲突结束，有的时候可能两人相视一笑，有的时候结局还挺好，
1: 嗯，
0: 但是这玩意儿真不能信，这都是我们安排好的一些视频制作。那咱们刚才也提了，就是很多视频啊，真的没办法说它到底是哪儿不合法呀，哪儿不违规呀等等的，
1: 嗯，
0: 确实不太能分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法律的很多这种规范是比较宽泛的，
1: 对，
0: 细化不到那种程度。还有就是呢，除了这些不加甄别的这种内容之外呢，还有一些有的不一定有这种危险性的影响，但它绝对有这种三观的影响。
1: 嗯，
0: 你比如炫富的，
1: 嗯
0: 啊，曾经还有在某这个直播平台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未婚生子的，
1: 哦，
0: 啊，还而且还未成年，还真有下面的小粉丝 个对很多这未成年的孩子影响非常大。一个14岁的女孩认为，就是未婚未成年生孩子是件特别酷的事儿。
1: 嗯，
0: 就这。

0: 类的内容实际上在不造成直接身体损害的同时呢，三观类的这种影响，这种也是挺大的。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
1: 对，其实我觉得跟刚才看起来的这些现实危害相比，摔个大跟头磕个大包相比，其实这种毁三观的食品我觉得危害性是更大的。
0: 更大
1: 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自己的整个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他对这个事儿的判断力还比较弱的时候，如果每天看的都是一些咱们所说的毁三观的这些东西，
0: 对，
1: 形成了这么一种人生观的话，其实后续可能对他自己的生活，包括对咱们整个社会都是有影响的。现在我们看到咱们这个200多条的规范中，其实也大量的谈到了对于这种有些价值观，咱说的好听点是叫非主流，有些甚至我认为都是就是不健康的一种价值，包或者说他宣扬的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些，我觉得其实平台也应该进行一个审核。毕竟嘛，如果作为咱们短视频来说，你事先是能够看到的，那是不是无论通过人工甄别的方式还是通过技术手段，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剔除掉。这些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咱们不否认，但这些绝对不应该是通过这种软件也好，平台也好去宣扬的。
0: 对，
1: 这件事儿既然不是一件大家认为是好事的事情，那就别大肆的说了呗。
0: 对，还这个明目张胆大张旗鼓敲锣打鼓生怕别人不知道的这种。
1: 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大家的价值观可能是多样化的，
0: 对，
1: 有些人我们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事儿，在人家看来可能无所谓。
0: 对，
1: 如果作为一种个人价值判断这个我觉得千奇百怪，这很正常。
0: 这是包容的。
1: 对，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我们媒体去宣扬也好，说通过我们的这些网站去传播也好，如果是加上这个传播属性，
0: 对，
1: 那我觉得作为平台方来说，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去甄别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值得不值得传播，甚至再说严重点，是可以不可以传播。
0: 对，其实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心里挺不得劲儿的啊。这种不得劲儿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可能我们认为应该被大家所更多接受、广泛传播的东西啊，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传播和大家的关注，反而我们可能认为不是特别健康。当然我不是说这一定所有事情都必须健康，我们这个价值观还是可以多元的，想法也可以多种多样的，那百花齐放啊。但是呢，这种东西当有一个特别广泛的传播，并且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未成年生子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和健康的一个状态吗？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不是。而且我们在想，为什么说我们认为更加合适的没有得到这个传播，恰恰就是因为它的那种猎奇啊，它的那种突破你的底线，让你感觉很好奇，它比较抓眼球，大家觉得老生常谈东西我们不愿意听。
1: 是，
0: 那最后其实就给家长提一个醒，我们能分辨出来，甚至呢有些家长自己来都控制不住啊，我们最好在孩子这面啊，如果这道篱笆你自己不扎紧的话，很有可能最后咱们不能诉求于法律来解决问题，这个苦果得咱们家庭自己来咽。那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黄律师，我是郑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97.9 兆赫， 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知道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之前煮好的粥，然后下班回来一开电饭锅还是觉得非常温热的，这个时候呢觉得哎真好，然后省去了再加热这样一个程序，或者是中午剩下的米饭，然后这个电饭煲呢它一直处于保温的状态，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吃了。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

0: 说我们这个电饭煲的这个保温功能呢，一般是可能维持在60到70摄氏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存在两个隐患。首先，第一个就是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呢是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然后进入这个比较容易滋生细菌的这个温度。那么另外就是还有会产生二次污染，比如说这个饭菜我们已经吃过了，挨过这个筷子或者勺子了，那么细菌呢就有了可乘之机。吃了这样的饭菜呢，轻则会引起腹痛和腹泻，那么重则可能会诱发这个类似于急性胃肠炎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
0: 尤其是很多绿叶菜，它本身呢是含天然硝酸盐的，那么正常吃没问题。但是饭菜长时间保温的话呢，细菌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简单来说呢，一锅久放的这个保温的青菜，那么它的致癌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那么单次吃呢，可能剂量不高，但是假如说经常这样吃，那么肯定会对身体有极大的损伤的。所以说这个电饭煲的保温模式下的饭菜呢，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给它解决掉。如果我们估计吃不完，那么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这个留机会。

其实经常这个在厨房里面工作，还真是有一些细节呢，的确是需要注意的。不注意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这个筷子，那么一双筷子用上几年，在很多家庭里这是常有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筷子也没有坏，是吧？就没有必要浪费钱去更换。但是，其实这个看似这个节省的习惯，那么其实可能是藏着这个有碍于健康的这样的危险。

比如说我们大多数家庭使用的这个筷子呢，是竹筷或者是木筷，那么竹制品和这个木制品两种产品是霉斑最喜欢的生存环境，而且只要环境不干燥，然后物质本身的湿度达到一定程度，那么仅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生成这个霉斑了。另外就是消毒不充分的这个筷子上细菌呢说是超标的，那么使用这些被细菌污染之后的筷子很可能会造成消化系统疾病，所以说最好是使用3到6个月就要更换一批。

有呢，就是我们厨房里有一个这个工具也是要非常警惕的，就是抹布。那么一块抹布能有多少种用途呢？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习惯用同一块抹布又擦桌子，又洗碗，然后用它这个擦砧板。那么当这一块抹布它身兼数职的时候呢，我们厨房里最该警惕的就是这一块抹布给我们带来的健康隐患了。那么抹布呢是需要勤更换的，而且清洗之后要给它悬挂晾干，定期的给它煮沸消毒，最好是给它做到这个专区专用。而且用于日常清洁的抹布呢，是一个月最好是更换一次，接触餐具的抹布就是要更换的更勤了。

另外呢，有很多朋友是喜欢在厨房用那种洗碗的海绵的。洗碗的海绵常被用于洗涤不同的物品，比如说我们切过生肉的这个案板，或者是非常油腻的炒锅，或者是残留了食物残渣的碗盘呐、等等。那么这些物品上携带的各种细菌呢，最终都汇聚在海绵当中，使它们成为细菌种类非常丰富的地方。那么即使用完之后不再滴水，那么海绵其实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彻底的干透。那么海绵呢是长期的处于一种非常湿润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呢，为藏在里面的细菌呢也创造了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繁殖的条件。所以用完之后的这个洗碗的海绵呢，要及时的给它清洗干净，给它挤干水分，放在干燥和通风的地方，而且定期要更换，那么至少需要一个月更换一次。

0: 另外还有厨房的一样东西，它很重要，同时又往往被我们忽略了，那么就是砧板。那其实有时候家里的砧板一直用个5-6年，有的时候也是有的。那么这块老砧板其实它早已经有很多划痕了，可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那些深一道浅一道的这个平时用过的这个痕迹里呢，也藏着一些洗不掉的食物残渣和悄悄滋生的细菌，甚至可能还有我们看不到的霉菌。
1: 天不为谁亮，也不为谁黑，没人知道。
0: 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至少准备2块菜板，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么菜板呢，它属于消耗品，一旦发现这个它有变色，或者是变形开裂，或者划痕特别多，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及时更换的。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居家常识，我们看居家常识呢，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会对调养身体有正面的作用的，那么其实呢它并不十分科学，甚至还隐藏一些健康隐患。比如说这个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淡盐水，可能是有一些朋友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习惯。那么事实上呢，这样没有养生，实际可能还会损害了身体健康。

么专家介绍说呢，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人体的血液本身它是处于粘稠的状态的。那么晨起空腹的话，饮用淡盐水会增加了身体钠离子的摄入量。

加重肾脏和心血管的负担。那么同时淡盐水呢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肠道黏膜。所以说早上起来最好能够喝一杯清水，因为健康的方式还是喝温水，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饮用凉白开，能够达到补水和稀释血液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发烧之后捂汗可以快一点啊，加速这个退烧。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一定是听过这种说法的，甚至也是实践过的。那么发烧之后多添衣物，然后盖厚被子捂汗，是特别多的人曾经尝试过的一种退烧方式。那么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那么体温呢，要是能够降下来，最主要的就是散热，捂热呢反而会可能会增加了出汗，可能会引起像脱水啊，或者是心慌和头晕这样的一些不适，还有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病情，达不到降温的效果。那么发烧呢，它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和退热期三个阶段。那么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的出汗完成散热。那么体温上升期，假如说盲目捂汗的话，会导致这个体内热量没有办法散发。

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体温这个发烧的时候呢，体温低于38.5摄氏度，38.5的时候呢，优先用这个温水来擦拭额头、腋下还有腹股沟等这样的部位进行物理降温，然后同时呢多饮用温水来补充身体的水分。那么当这个体温超过38.5摄氏度的时候呢，应该遵照医嘱来这个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的捂汗，依靠身体自然的散热。

这个在感冒发烧的时候盲目的用多穿衣服或者是这个盖厚被子这样的方式这个捂汗，然后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体温降下来这样一个效果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低于38.5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物理降温的方式。那么超过38.5摄氏度的时候呢，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服用退烧药，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捂汗，要依靠身体自然的散热。

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这个是喜欢在睡前泡一泡脚的，觉得是有很好的养生效果。尤其是老年人有的时候出现手脚麻木或者冰凉的情况呢，家里人也经常会为他们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一个方式帮助他们来舒缓。有时候。

我认为这个水温越高呢，那么效果可能越好。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这个存在极大风险的一个错误的护理方式，尤其是像慢性病这样的老人泡脚，那么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那么单次泡脚的时长大约是控制在15到20分钟。

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走路不小心崴到脚了，关节扭伤，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呢，很多人会立刻想到热敷，或者是用力的赶紧去揉搓这个疼痛的部位，想要快速的消肿止痛。那么专家提醒，这是错误的处理方式，只会加重了这个伤情延缓恢复。因为扭伤之后，这个局部软组织会出现毛细血管的破裂，或者是出血水肿，立刻热敷的话呢，会扩张了血管，加重这个皮下的出血和肿胀，用力的揉按呢，会进一步的损伤了破损的血管和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也拉长这个整体的恢复周期。所以说扭伤48小时之内的建议优先进行冷敷这样的处理，而不是热敷。那么除此之外呢，一定要做好制动啊，不要进行大幅度的关节活动，可以适当的抬高这个扭伤的这一侧的肢体，然后促进血液的回流，对扭伤部位的后续恢复是十分有益的。

立夏之后呢，夏天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多吃红色的蔬果。有这样两种美容养心的水果，可以帮助我们夏季清心火、养心脏。首先，夏天的时候西红柿大量上市了，这个时候阳光很充足，光照时间长，西红柿不仅口感好，而且它富含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也会有所增加。夏天经常吃西红柿呢，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西红柿当中富含番茄红素、钾、维生素 P 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心脏和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另外呢，西红柿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可以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然后再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肌肤。当然，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这个番茄红素的话，还是推荐炒熟了之后吃，比如说制成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如果想通过食用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呢，则是推荐生吃。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睡眠啊，好睡眠是多么的重要。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睡眠专委会的秘书，更是我们吉大医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医学博士孙晴晴老师。孙博士好。
6: 啊，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5: 我也想问一下哈，这个睡眠，您的睡眠还好吗？
6: 我的睡眠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
5: 嗯，平常一般有没有这个特殊的一些形式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助眠的这方面的这个努力呢？
6: 嗯，就是白天的话，白天我们可以是午睡的，但是午睡时间不要太长，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如果说超过20分钟，一是你很容易进入一个 REM 睡眠阶段，就是让您就感觉睡不醒的感觉，睡醒了之后非常乏。第二个呢，肯定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因为晚上他的睡眠需要一个睡眠的压力，你白天睡得越多，到晚上的睡眠压力就会越低，我们也叫睡眠驱动力。所以白天不要睡太多。
5: 嗯，
6: 然后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建议每天可以运动半个小时左右。
5: 哎，对，这个运动一下可能会更好哈。这个睡眠是我们一项必不可少的一个生理活动，就像是机器一样啊，没有休息的时间，那么长期疲劳的工作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缺乏睡眠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危害的，比如说像睡眠不足啊，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甚至会出现神经恍惚。可是我们经常会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那么何为睡眠才足呢？那这个在我们的专业的领域当中，会给这个睡眠一个定义吗？
6: 对，我们睡眠足是个体根据个体而异的，不是说他睡八个小时，醒来挺好的，我也需要睡八个小时，那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有个体差异。
5: 嗯，
6: 可能有些人晚上睡6个小时就能保证白天的精力充沛，白天的工作和生活不受影响，那么您6个小时对于您来说就是睡眠时间是足的。那有些人呢，可能需要睡得更多啊，然后他需要睡10个小时，保证白天才可以精力充沛，那么他的睡眠时间就需要10个小时。
5: 嗯，经常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您啊，以前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待遇哈？小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经常会说别熬夜了啊，这么晚了还不睡，熬夜明天会没有精神的。也就是说，很多人，很多大人，或者现在这个我们也作为家长了，也会把这个熬夜和睡得晚混为一谈，觉得这个孩子如果只要过了10点钟。就是熬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6: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了，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就像我们是，就像我们每天的太阳一样，然后它有一个节律，早上升起，晚上落下，我们身体内也有一个生物节律，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管它叫生物钟。
5: 嗯，
6: 如果说咱们的睡眠时间和生物钟是匹配的，那么您就不叫熬夜。如果说您的睡眠时间和生物钟不匹配，比如说您的生物钟是10点的时候就您就困倦了，需要您上床休息，然后您还没有上床休息，那您就叫熬夜。如果说您的生物钟是11点，那么你到11点再休息，那也不叫熬夜。
5: 所以每个人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
6: 对。
5: 那据我了解，说这个咱们还有相关的仪器可以测一个人的睡眠的时长适不适合他，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长，真的假的呢？咱们在片花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说您也想测的话，我们会教教你怎么来测哈，什么样的仪器可以测。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说我怎么天天一天就是从早睡到晚，我觉得都挺舒服的。可是有的人说我一睡时间长了，觉得头昏脑胀的。 还有人说了，我这个只要睡这么三五个小时，白天呢就会精力十足，就够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睡眠长度？您想了解吗？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会请我们的孙晴静博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也是健康有质量的睡眠，让我们的睡眠更加质量的加强版。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哈，有的人睡的时间长，有的人呢就睡的时间短。但是啊，我们说有的睡的时间短，但是它能够保证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充足。有的人睡的时间短，第二天呢会觉得真的是无力，而且呢会感觉浑身疲乏。还有人睡的时间长，第二天反倒更累。这个长和短，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硬件的仪器来测试呢？孙博士。
6: 首先咱们根据如果说一个患者来看他的睡眠时长，咱们首先要看他的年龄。如果说是小孩子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婴幼儿一个月以内的，他可能需要最长的需要睡19到20个小时。然后但是咱们这个就不具体说了，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的睡眠时间不一样。就说一个大众的，比如说咱们30-40岁、30到60岁这个阶段，然后您来我们这儿就诊了，因为一般来我们这儿就诊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睡得少，一个是睡得多，一个是睡不好。所以就看根据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检查手段。如果说您是睡得少，那么我们就要看睡得少给您造成了一些白天的困扰，然后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睡眠监测。睡眠监测呢，它就可以看您晚上整个的睡眠情况，然后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睡着，然后您睡着了有几个深睡眠、几个浅睡眠、几个做梦的睡眠，然后您的睡眠效率怎么样。虽然比如说您在床上躺了8个小时，但是您就睡着。

0: 睡眠当中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深度睡眠啊、浅度睡眠呐、啊，然后这个做梦的时长啊，还有这个打呼啊，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1: 打呼啊、腿动啊、说梦话呀，都可以监测到。
0: 都能监测到，甚至还有没有那种可以拿回家里来监测的这样的仪器呢？
1: 有的，现在有一些便携式的，我们医院也可以开展的，比如说心肺耦合技术，它就是这么大一个，然后放在
0: 像苹果一样的这么大
1: 小，比苹果还要小，然后像橘子一样大小的一个。比较薄，放在心前区，然后监测心肺，我们叫它心肺耦合技术，然后它用来监测睡眠，还有一些，就是像戒指一样的，戴一个戒指，然后一个指环，然后床头放一个像足球一个大小的一个仪器，然后这都是便携式的，可以带回家的。
0: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仪器最后做出来的分析告诉你，你就应该睡4个小时就足够了，多一个小时都没有必要，有这种情况吗？
1: 这个还是就是咱们因人而异，而且是比较绝对，主要看他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就是在床上卧着，就是没睡着，然后他还在床上躺着，但是他睡着的那段时间睡的效率是非常好的，睡眠效率也很高，然后睡眠片段，比如说睡眠一期、二期、三期睡眠，还有 REM 睡眠都有，睡的效率比较高。但是他在床上躺的时间比较久，我们就告诉这种患者，你不应该在床上躺着，你几点起来就行了，你不要在床上躺着，这是可以的，
0: 这是可以做一个提示的，因为他躺的是无效的。
1: 对。
0: 另外有一些年轻人说了啊，由于工作生活的压力，那我可能需要连熬2到3个甚至1周的这个熬夜的情况，没关系啊，是我熬完之后我再补上大一觉啊，这个第二天补上或者第三天再补上这么一觉就可以缓解了，这个您觉得靠谱吗？
1: 这个也分时间长短，比如说我们就值一宿的夜班，你第二天可能需要2到3天的时间才能缓过来。如果说你连着一周就是这样调夜班的话，那你就得保证白天睡觉，要不然就恢复不过来，因为我们大脑也会产生一些，我们管它叫做一些坏的物质，它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通过脑脊液的流动把那个坏的物质清除出去。如果说您没有睡眠的话，你这个坏的物质就清除不出去，然后就会影响您的记忆力呀，影响您的注意力，还会有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就像我们今年中国世界睡眠日的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所以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0: 所以在我们临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免疫力差的人，他这个最终可能有一半的原因都是跟他

0: 昏迷了，一查脑出血，问问家人啊，确实晚上睡觉打鼾很严重。
1: 所以睡眠质量差，它都会对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注重以及关注这个睡眠的问题。那其实一开始会议说到了，睡得晚就是熬夜吗？也就是说他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不见得你睡得晚就是熬夜，也不见得有的人常年上夜班他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睡眠。也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好，那么白天把的这个他一旦形成这样的规律的话，他也可以做得很好。
0: 就像在中国过美国时间，
1: 对，但是如果说他晚上熬夜上夜班，白天呢又觉得这个时间如果不去做点什么又很浪费，那这样的时间一长，他的身体机能是不是会受不了？
0: 肯定会受影响的。
1: 嗯，就像您说到的，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呀、啊、记忆力的差呀、啊、甚至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是这样吧？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是没有不是那种短眠基因的人，不可能晚上熬了一晚上夜，白天还会不困，除非他自己刻意是非常。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既然刚才哈，我们这个听到了一个很有趣儿的词儿，叫做短眠基因，这四个字啊，虽然都会写，可是让我们头一次听说何为短眠基因。这个眠还有长和短，而且又和基因联系起来，我有点不太懂了，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听众以及老铁解释一下呢？
1: 对呀，咱们说到基因的问题，肯定首先要想到家族的问题。如果说您家族里并不是所有的人，就是您的直系亲属，父亲、爷爷，或者更往上有几辈，发现有一些人他睡的每天就是四个小时，白天也不困，精力充沛，完全不影响到他的工作效率和生活。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这样，这不叫患者了，这样的人我们如果说去做基因筛查的话，我们可能发现他会存在是短眠基因的。相对来说就是长眠基因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您没有晚上睡觉使您睡眠效率低的事情，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啊，还有一些发作性睡病的人，他的睡的时间也长，排除了这些病理的情况下，然后您还有您家族里也存在这种情况，别人睡八个小时就够了，为什么我们家需要睡十个小时呢？
0: 嗯，
1: 而且我们家很多人，
0: 就是这家里面可能很多人都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啊，这个老一辈是这样，然后爸爸妈妈也这样，自己也是这种情况，那就说明了这是一个基因的一个问题了。
1: 题
0: 哦，所以这样的人不用担心，别人睡了再长的时间，只要你睡够了这几个小时，然后你觉得很舒服就够了，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也有身边就有这种睡美人，觉得我一天只有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是最舒服的，一旦谁要偷了我的觉，我就觉得会跟谁干的那种。就他一定要睡得很长，而且呢是可能周末要别人休息的方式，可能通过运动的方式去休息，但他一定要好好的睡上补上这么一大觉才行。
1: 这个首先还得要排除病理的情况，我说的，比如说发作性睡病啊，比如说晚上睡眠效率低下、周期性腿痛啊、睡眠呼吸暂停啊，要排除这些问题的话，如果说您就是需要睡。比如说你睡八个小时被别人打断了，你就非常烦躁，而且你还能很快就睡着，那说明你可能睡的时间就需要比别人长。
0: 有的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经常会吵吵这个睡眠不足啊，早上起来这又起得早，晚上睡又睡不着。后来我们了解之后发现，老年朋友白天啊断断续续的在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多吗？
1: 这种情况特别是老年人一般都存在一些，就是像咱们岁数大了脸上会长皱纹一样，他的气道也会松弛，然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打鼾、呼吸暂停，或者有些老年人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周期性肢体运动不宁腿综合症，这些是常见于帕金森的患者，还有一些痴呆的患者。这样的人呢，他晚上睡的效率非常低，虽然你看着他在呼呼的在睡觉，但是他睡十个小时可能赶不上咱们年轻人或者说正常状态。

0: 来睡3个小时，所以他白天就会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
1: 他睡眠的质量不好，所以白天会坐在这个沙发上，可能一会儿的之间他就睡着了。
0: 对对对，
1: 但这种短时间的睡眠，他也能进入到深度睡眠吗？
0: 进入不到深度睡眠。
1: 也就通过我们的仪测来监测，这种白天一会儿一觉的情况，他完全不叫睡眠，是这个意思吗？
0: 它也叫睡眠，我们睡眠分为深度睡眠和浅睡眠。浅睡眠的话是一种不能够缓解我们的体力和精力的一个睡眠阶段。
1: 也就是他那个时间可能有点发痒了，大脑比较发痒，缺乏这个氧气，所以他觉得有点困倦了，瞬间呢可能就倒头就睡，但是并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
0: 对对对，他也不一定是发痒，他就是晚上没睡好，白天精力不够，他就需要来这么小憩一下，来缓解他这个困意。但是呢，这个小憩又是不能进入深度睡眠，不能恢复他体力的一个小憩，他可能白天一会儿一小憩，一会儿一小憩的。
1: 针对这样的老年朋友，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先去做一个多导睡眠监测，或者说先做一个筛查的一个小手段，然后看一下您存在哪种睡眠问题，咱们针对病因，然后去纠正一下。如果说比如说您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家用的小型的睡眠呼吸机，然后能改善您的睡眠呼吸暂停。如果说您是不宁腿综合征或者周期性肢体运动，可能睡前服半片药或者一片药就能完全解决您这种问题。
1: 哦，这个还可以通过药物的这个辅助的治疗方式和方法，
0: 对，药物或者器械。
1: 哦，还有器械。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动不动白天我们这个一会儿一觉的人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那你这个一会儿一觉呢可就要小憩，但是它不是说能够完全缓解我们的这个精力的不足的问题，反倒会影响你们晚间的一个睡眠的深度和质量。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建议呢？老年朋友白天尽量让自己精神起来，就是说如果说困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呢？
0: 我们是建议午休的。如果困的话，就中午的话睡半个小时以内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看电视或者读书看报的时候一会儿叫一会儿叫。如果说您现在困了，您可以站起来走啊，养养花呀，或者出去散散步啊，都可以。
1: 推延这种小憩的这个时间点，
0: 对，
1: 尽量把这个整个睡眠的时间往后移。这样的话呢，您在睡眠的时候就会不像平常我们可能年轻人都是9-10点钟睡，那可能老年人一般晚上可能看完电视啊，在沙发上一般也就是8点多钟就可能睡着了，这样他有可能会在后半夜1-2点钟就会醒。
0: 对，因为睡得早，
1: 尤其老年朋友可能1-2点钟一旦醒的话就很难再入睡，这个难于入睡，也就是说一旦醒了再入睡难，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也是不少，他说特别痛苦，就是怕晚上起夜，一起夜了之后就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到早上。
0: 这个问题也是看情况。如果说您是年轻人，然后您起夜了之后发现很难再睡去，一般这样的人就是他已经达到了一种相对来说心里比较着急焦虑的一种状态，他躺在床上就在想，哎，我能不能睡着呀，我能不能睡着呀。但是咱们这么一想，大脑就立马活跃了，然后你就很难就有困意了。睡眠呢，它是一种生理需求，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你不要把它当成负担，不要再想我能不能睡着，能不能睡着。你一想，你大脑就活跃了，
1: 就会给他一个刺激，给他一种暗示，是不是？
0: 对。然后老年人呢，特殊情况，特别一些老年男性，一些前列腺增生啊，他就半夜会起夜的次数比较多。然后，而且老年人的睡眠时间，相对于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的睡眠需求是降低的。如果说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实在睡不着了，那你就起来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无聊的事儿。在我们专业人士哈，这个孙博士您的眼中，这个老年朋友一旦睡不着觉，对他们来说无聊的事情是什么呢？或者您给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
0: 老年人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平时最不喜欢的
1: 啊，
0: 比如说你
1: 去做最不喜欢的事儿，这个我不太理解。
0: 然后那样的话，他就觉得很无聊。比如说你平时不爱看报纸，那我就拿起报纸看，可能我很快就
1: 拿一本书，
0: 对，拿一本书看，我可能很快就进入睡眠了。 就
1: 这个是一个方式和方法哈，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老年朋友，这个仅限于老年朋友，我们一会儿再说青年人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老年朋友一旦说晚上起来之后你发现再入睡困难的话，那么孙博士就建议大家要做一些无聊的事儿。这个所谓的无聊的事儿，就是你平常不爱做的事情，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多做。做着做着啊，可能就觉得毫无兴趣，然后就会有困意了啊。千万不要去想，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说，哎呀，我怎么睡不着啊？我怎么才能入睡呀？我数羊吧，可能越数会越精神，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数羊的方法是不靠谱的啊，听众朋友。关于熬夜啊，关于熬夜，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观点。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你别再睡这么晚了哈，都已经十点了，赶紧睡吧，不然的话这个熬夜的话一定会对身体有伤害的，是不是？你的临床当中，是你身边是不是小伙伴们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呢？
0: 对，这就是我这种人呢，他有些人比如说他的生物钟就是让他睡觉的，有像我们体内有像有一个时钟一样，几点的话就他会给您发出信号说您该睡觉了。如果说这个他给你发的信号是十一点，然后那您就十一点左右上床睡觉就可以了。那你十点你没有睡觉就不叫熬夜。那如果说您的信号是十点，那您十一点还没有去睡觉，那您就叫熬夜。
1: 所以这个生物钟是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物钟，要根据我们的生物钟来进行一个生活的作息。你到这个点了该干什么事儿了，身体它是一个能够感知到的这样的一个小循环，它会定点提醒你。那么快到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了，它就会提醒你，你的眼皮开始睁不开了，
0: 对呀，你会打
1: 哈欠，困意就来了，是吧？
0: 然后你的精力会下降啊，注意力也会下降。
1: 每个人的生物钟都不一样啊，这个再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生物钟由什么来定呢？
0: 生物钟它是一个其实是我们老百姓，不是我们古人就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是根据我们的太阳，根据跟太阳一个我们的白天太阳出来还有晚上日落，它是根据这个规律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调整。
1: 有人问了，他说：“主持人好，主任好啊，请问一下，医生熬夜后怎么样来快速恢复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类人，就是因为工作性质不同需要倒班工作的人。然后如果说这种人，我们平常，大概是一周一个夜班，然后值完夜班之后，有的时候夜班是完全不能休息的，一整晚都有不停的有患者。第二天，那您一定要保持一个卧室的环境足够安静、足够黑暗，然后白天的时候又要尽量补觉。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通过一个白天还是补不过来的，可能需要2到3个晚上来恢复我们前一个晚上熬夜所对身体造成的一些损害。
1: 所以这个知晓明白了吧哈，有时候一个夜班啊，真的需要2到3天才能够缓冲回来。关于这个睡得晚是不是熬夜，那其实我们说孙老师有自己的观点，是吧？
0: 对，睡得好睡得晚并不见得就是熬夜，要跟我们的生物钟相匹配。如果说我们生物钟是十一点，那么我们十一点睡觉就不叫熬夜。
1: 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不是很明确，但是他会告诉你，会通过一些方式来提示给我们。那我们通过这个一些仪器也能够简单的判断我们自己的一个生物钟。不少的人在我们平台当中也留言了，他说是啊，我也想知道我的生物钟，我也想知道我的这个睡眠的情况。据说还有长睡眠和短睡眠，那这个就可以通过一些仪器来监测了，是吧？
0: 对，首先做任何检查之前都要根据我们自身的症状，比如说我睡短眠，就是我睡4个小时，我白天完全不受影响，那我就需要睡4个小时。你要非得去查一下的话，那就可以去做一个睡眠监测和一个基因检查。
1: 那我们说这个今天虽然是我们的西医哈，孙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中医也会告诉我们说气血的问题，如果你睡眠不好，真的是熬心血，是吧？我们小时候这家长也会说好好睡觉，不然这个心血都熬没了，别熬了，总用一个熬字来代替，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调整好我们的睡眠，当我们睡眠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别轻视了，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身体状况。长时间的睡眠不足，这个人一定是没有精神的，你看他眼睛都是无光的。所以调整好睡眠就会助力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的身心健康。那否则呢，不光是眼睛的问题，可能大脑的、心血管的各方面都会找到的啊。那希望大家伙都能和我们一起来学养生，也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孙晴晴孙博士，先生辛苦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3: 怎么了？
2: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理解。

0: 往火坑里推呀。
1: 那顿饭吃的我叫一个憋屈。当初是谁的对，谁的错呢？
2: 哎呀，三青啊，你爬到女生宿舍干什么？你不想活了？
0: 那安娜后来交的那个老男人是谁啊？
3: 你自己管好了吗？还操心别人？
2: 怪就怪，你儿子傻蛋缺心眼。
1: 你说爱情是什么？
0: 这姑娘可真逗。
4: 少用你那些低级下流的毒素来污染我。
3: 老板，你可别想不开啊。
2: 苏新凡，
1: 谁爱上他？
0: 当初都在一起混的
1: 傻逼，
0: 如今啊真是各不相同喽。
5: 多听听广播剧，爱我就来找我。
3: 汉娜，那个苏新凡多痴情啊，要我早就感动死了。我们家黑驼可从来不这么对我，你不接受就算了，也不要闹得那么难看嘛，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毕竟还是一个班的驼。
4: 安娜，别喊，是我苏新凡。
2: 你怎么顺着下水管爬上来了？你来干嘛呀？
4: 安娜，我想和你谈谈。
2: 半夜三更的，你爬到女生宿舍干什么？你不想活了？
4: 我不想干嘛，只是睡不着，想和你谈谈。我不忍心看你这样破罐子破摔。
2: 活怎么样关你屁事？
4: 因为我爱你啊。
2: 可我不爱你。
4: 你会爱上我的，我相信你主要是不了解我。
2: 你那是痴心妄想，我有男朋友。
4: 秀那个蛤蟆嘴啊，我不在乎。
2: 我在乎。
4: 你当真不爱我？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是想跟你认真交往，结婚生子，一起幸福的生活一辈子的。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我吗？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了算了，省得让你心烦。安娜，你看着，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2: 你有意思没意思？那个怨妇是这样想活的，我还真不信了。我告诉你，苏新凡，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你跳啊，今天你要是不敢跳，你就不是个男人。
4: 好吧，你可能还没见过真正的跳楼，我跳给你看。
3: 老板，你可别想不开啊，安娜是跟你开玩笑的，有什么话说不开要跳楼啊？宁可就只有一条，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别管他，让他跳，就他那副熊样，根本没那个胆量。
3: 老板，
2: 苏新凡，
1: 我现在还记得老板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头上的纱布去掉了一些，已经能看见他的鼻子和肿胀的眼睛了，嘴巴也被露出来，可以比较流畅的说话。看到我们几个，老板一直在哭，不知是感动的还是悔恨。
0: 让你可煽情死了，哪有那么夸张呀？
6: 啊，老板，那天晚上你是真的跳下去的？
4: 我没想真跳，是喝多了手脚不听使唤掉下去的。安娜都还没追到手，我能随便跳楼吗？
1: 老板呐，听说你跳楼了，我们哥几个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伤心透了。我太想你了，就睡到你的床上。
7: 老板呀，我得跟你坦白，你的 MP3 我暂时用着呢，主要是怕放时间长了生锈。
4: 没事，我的东西你们先用着，等我回去了再还我。就是有一样东西，你们谁也不能动。
1: 哎，那是什么？
4: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谁也别打他的主意。
1: 我可真是服了你了，追安娜追的小命都快丢了，谁还敢顾你的后尘啊？
6: 嘿，说的是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安娜，真是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呀。
1: 哎，对了，还有老板他妈，那个老太太彪悍呐，一听说他儿子是因为一个女孩跳楼的，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先是杀气腾腾的找安娜算账，趁下课机会一把把她堵在楼道里，众目睽睽之下对安娜暴风骤雨般的一通大骂。
0: 这也太强悍了吧。
1: 说的就是啊，女人急眼了骂人不顾后果，什么婊子骚货女流氓。刚开始安娜还不愿意争辩，后来忍不住也跟着打起来了，那也不是一般的战斗力啊。

0: 你说我是婊子，难道你看见我跟你儿子上床吗？你那儿子就你还当个宝，我还真不稀罕。全校都知道你的儿子天天缠着我，我不答应他就来跳楼威胁我，你现在还怨我，丢不丢人？好，我让你儿子跳楼他就跳，怪只怪你儿子傻蛋缺心眼，有其子必有其母。
1: 你这人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啊，老板是幸亏没娶安娜，不然以后啊回家可有的打了。
2: 你那会儿都回家了，你不知道他妈有大闹戏办公室，我们可怜的班主任正好在里面，拙口笨腮的，他根本招架不住老板妈妈，又哭又闹又撒泼又打滚，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后来苏新凡记大过一次，取消奖学金等一切优惠活动评选资格，给安娜处以留校查看一年。
1: 那他妈能服气得了呀？
2: 当然不能了。后来又到系办公室吵闹，但这次可没人愿意或者敢与他理论了。
1: 这恋爱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咱们是外语学院啊，男女生的比例啊是1:4啊。大一的时候啊，我们还都以为自己是抢手货，眼光特别高，其实人女生们啊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些穷小子放在眼里啊，他们的眼睛啊都长在脑门上，只对社会上的大款和暴发户感兴趣。
2: 可不是吗？我大一时发现一个浙江姑娘经常偷偷看我，我一扭头，她忙羞涩地低下头，我以为她爱上我了。后来终于找个机会把她约出来，问她我这人怎么样，她说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大海，我从小晕船，一看见大海就想吐。
1: 这姑娘可真逗，哎，你这点儿也太背了，怎么竟然遇见这样不靠谱的呀？
2: 我就这么蹉跎了两年，大三的时候，我反而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对女孩子彻底丧失了信心和热情，每天要么躺在床上胡吹海侃，要么集体趴在阳台上落寞地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女孩子。
1: 谁不是那么过来的？
2: 我还没说完呢。进入大四，我们突然发现时光流逝，青春虚耗，惊慌之中迫切需要拿什么感情之类的东西填补一下内心的空虚，老板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可这恋爱谈的代价也太大了吧，右腿啊明显有点瘸，医生说是粉碎性骨折，长好了也比另一条腿短几公分，也就是说他落下了终身残疾，他的颧骨上啊留下了一道醒目的伤疤，身上的伤疤就更多了。
2: 我本来以为他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身体和心灵都备受摧残，肯定会急流勇退了，谁到了这一步都只得觉得此路不通啊。你说老板他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心灵和身体都备受摧残，肯定会急流勇退了，
3: 那可不好说。安娜在老板住院期间曾经单独去探望过一次，本来她最近一直脸色不怎么好看，后来却喜笑颜开，恢复如初了。我还怀疑老板和她私底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
2: 等我回头问问老板。
3: 别白费劲了，你问了他，他也不能说呀。
2: 那你说这事儿怎么整？
3: 你自己管好了吗？还操心别人？

0: 这我倒是还没留意呀、啊。我就记得老板啊住院回来说话文绉绉的，满身书卷气，而且啊他不再给安娜写那些肉麻的情书了，而是转向了更高级别的诗歌。每天下课后啊坐在女生宿舍楼前面等安娜，可能因为她也爬不上那么高的窗台了。
1: 我也记得安娜那会儿正跟第四个男朋友刚刚上任，每天在楼下等他，就站在老板身边。一开始那男打量着老板，以为他神经不太正常，时间长了就见怪不怪了。老板倒是一点不在乎，逢人就问看见安娜了没有。
0: 说起来这事儿啊还怪有意思的，老板没感动安娜，却打动了别的姑娘。他们认为啊这年头像老板这样一往情深的男人啊几乎绝种了。有几个条件还不错的姑娘还公开向老板示爱，老板竟然把他们都给无情拒绝了。
1: 别说了，我现在想想还气得慌。我那会儿也是嫉妒的不行，那么多姑娘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白云好看。我记得我们那会儿轮番轰炸，把老板喷了个狗血喷头，我还说老板你这样撞南墙就是个十足的傻逼。
0: 哎，我记得哎，他那会儿还倔得不行啊，就说只喜欢安娜谁都不要。
1: 哎，老板也真是够痴情的，后来被老板痴情的故事感染的姑娘还开始嫉妒安娜。白云给我说很多姑娘背地里都为老板不平，咱们男生也是这样评论安娜，可老板是个死心眼，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不下了，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我那会儿啊也替老板着急呀、啊，太不争气了。安娜也是啊，怎么专和我们这些热心观众作对呢？宁愿和别的猪八戒一样的男人出双入对啊，也不肯成全我们的一片苦心。唯一的后果是啊，安娜和她的新男友搬出学校，出去同居了。
1: 嘿，我记得老板可颓废了，整天就知道这些，懒散邋遢，颓废堕落，不修边幅，头发像野草，胡子像刺猬，脸上的污垢能揭下来一层油皮儿。我那会儿还觉得老板彻底完了，这一辈子就这么被安娜给毁了。
0: 啊，说的是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写什么狗屁诗歌，如果再弄一身诗人的不良习气，这个人肯定不可救药了。
1: 哎，我不懂诗歌，可也不相信老板那样的能写出来。你说他那会儿一个写情诗都要东拼西凑的人写出来的诗，恐怕只有他自己认为那不是垃圾。
0: 咱们都是瞎起哄呀，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我们还支持他，怂恿他去追安娜，帮他传递情书，刺探情报，为他出谋划策。天哟，我们这是在把自己的兄弟往火坑里推哟。
1: 老板那会儿开始经常不上课，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发呆，说什么寻找灵感写诗呢。后来老板干脆失踪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厚厚一摞打印纸，全是他进来写给安娜的情诗，名字就叫为安娜流浪。
0: 啊，这事儿啊我记得呢，就觉得这事儿太矫情了。我还记得有一句是什么来着，啊，我用心灵丈量你我的距离，我用生命守候你开花的一瞬，好像是这么说的吧。啊，我一看啊那鸡皮疙瘩起了老厚的一层哟，这写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
1: 我最佩服的他后来竟然还带着他的诗集去找安娜，而且是直奔他和他男友租的小屋。老板也实在不简单，安娜住的地方连他宿舍的人都不知道，居然让他找到了。
0: 哎，我听说啊安娜那会儿啊正跟他男友那啥着呢，老板在外面哭得直砸门啊，里面都不给开门啊。
1: 是真的，她男朋友还要出来打老板，看见老板那体格估计没敢。
0: 那诗集后来送出去了吗？
1: 送出去了，第二天在班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老板送出去的，你不知道啊。
0: 嗨呀，我不跟你们一个班呀，那时候啊我就觉得你们班乱哄哄的，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最后安娜收了吗？
1: 收了，我还以为安娜对老板的态度有所缓和，并且严重松动，好几次有人看到他俩单独走在一起，神情暧昧，行为亲密， 但我那会儿对老板的爱情早已失去了兴趣，那时候年轻嘛，都这样。
0: 哎，不对呀、啊，那安娜后来交的那个老男人是谁啊？这是什么情况呀、啊？后来呢？
1: 没后来了。后来老板为了补偿我，还把我单独拽进学校门口的一家小饭馆里请我吃了一顿。那顿饭吃的我叫一个憋屈。老板目光呆滞地问我什么是爱情，你说什么是爱情？丫的就是一笑话。
0: 你这么说，老板可是不会爱听啊，他可是个情种呀、啊，揍你都是轻的。我跟你说，
1: 他是不爱听，可也没说揍我。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扯淡。
2: 我觉得不是。爱情是很伟大的东西，只有你相信它，你才会懂爱情。它充满了朦胧的诗意和义无反顾的悲壮。
1: 老板，你太执着了，你不知道那个安娜情商极高的女人，她很会保护自己，她最爱的人就是她自己，她对所有的男朋友们都没有动过真情，谁爱上她谁就是傻逼。
2: 不，我相信安娜是爱我的，她没有答应我，恰恰证明她不想伤害我，她没有把身体给我，但她的心是属于我的。
1: 切，你醒醒吧。那好，我问你，你爱安娜吗？你爱她什么？她有什么值得你爱的？
2: 我甚至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就是爱他，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1: 那你也应该换一种方式去追他，你这泡妞的技术太差了。我说，精神上不能征服就用物质，物质上摆不平就用肉体，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屡试不爽的法宝。你总拿感情办事，如今感情值几毛钱一斤。
2: 你这个流氓，脑袋瓜里成天都在想什么？少用你那些低级下流的毒素来污染我。
1: 我就是个流氓，男人本质上都是流氓。你有能耐守着安娜一辈子，千万别结婚。一顿饭就这么不欢而散了，你说爱情是什么？伤感情啊。后来我听白云说，她和安娜也谈过类似的话题。安娜说她根本就不敢看老板的眼睛，他觉得在学校里爱情玩玩可以，不能当真。我虽不喜欢安娜，可他说的确实更冷静更实际。
0: 冷静有什么用啊？我最近听说安娜的一些事儿啊，说是嫁了一个大款，没过两天啊，又有人说啊，她只是人家包养的二奶，人家老婆老得生不出孩子了，要她繁殖后代呢。
1: 不是吧？
0: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倒是啊，不知道老板到底怎么样了。
1: 他，我最近还真是有点联系。说起来真亏了安娜，误打误撞的，老板出了自己的诗集，最近可是著名的网络红人，叫什么沧桑一哥，网上都说老板才华横溢。最近听说他单枪匹马的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去冒险了。
0: 哟，真的？哎呦啊，人呀真是个机遇啊，当初都在一起混的，如今啊真是各不相同喽。
1: 是啊，谁又能说得清当初是谁的对谁的错呢？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爱我就来找我》，编剧豆子、苏心凡，由繁星饰演；安娜由千叶饰演；老歪由艾米亚饰演；白云由夏想想饰演；何以飞由佐佐木饰演。广播剧联播。
1: 求求你，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3: 说分手就分手，
4: 你错了。

0: 今往吃喝拉撒上讲，干不了什么大事儿，看您出息。
1: 还想说你胆子大，原来是临阵退缩了。
2: 我觉得还是良心的良更好一点。
3: 多听听广播剧，错位。
0: 我叫胡弥赛，时间短，没有什么资历，把自己看得小，一直靠路边行走，多着身边那些大声说话夹着皮包的脸上油光油光黑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局长主任，听他们高兴地侃侃而谈，或天下大事，或鸡毛蒜皮，或黄色段子。
4: 莫占良，
0: 陈主任啊，
4: 发什么呆呢？喊你两声都没听见。
0: 对不起，我这收拾桌子呢。
4: 嗨，真爱干净啊，这么晚了还不走，一直都不回家。
0: 哦，陈主任，这周轮我值班，就不能回去了，您先走吧。
4: 啊，你好好干，年轻人啊，就是要有这干劲啊。啊，
0: 这些领导中，有些早就认识，打过一次半次交道，有些还叫不上名字，不知道在哪里上班，擦肩而过时，我还是要一律主动走过去打一声招呼的。不过自然不会实话实说，比如我今晚其实不值班，而是要去约会的。你好，对不起，我迟到了。
2: 没关系，是我来得太早了，快坐吧。
0: 饿了吧？你不用等我，应该先用餐的，你想吃什么？
2: 新建餐馆的话只能点牛羊肉是吧？其实这些我都不太爱吃，可以点些素食吗？
0: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要不我们现在换个地方，你想去哪儿？
2: 没事，只是不知道你怎么会选在清真餐馆。你是信仰伊斯兰教吗？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吃猪肉的对吧？
0: 是的。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叫胡尼塞。
2: 这个名字真好听，像是外国文学名著里的男主人公，听起来特别浪漫。
0: 其实我也是喜欢别人叫我胡尼塞，我也觉得牟占良这个名字有点俗，太土气了，什么占这占那占的，显得有点贪心，欲望过多，既往吃喝拉撒上想，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太没出息。
2: 我可没这么说，是你自己说的啊，你心里可别怪我了。
0: 其实大家心里估计都是这么想的，这名字当初是父亲起的，考虑了好多时日才定下来的，已经用了这么多年，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们都这样叫，早就已经成了我的符号，与个人身份连在一起，谁也改不掉。要不真的想改成胡尼塞？
2: 那胡尼塞这个名字是谁取的？也是你父亲吗？你父亲取名字还真是风格不同啊。
0: 不是，我父亲是汉人，只会起汉名。胡尼塞是阿訇所起的经营，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家在偏远的农村。
2: 这个好有渊源呀，不了解你们风俗的还真是听不懂。
0: 其实牟占良这个名字原来不是良心的良，而是粮食的粮，后来老师觉得笔画太多，写起来麻烦，就省掉了其中的一个米字，一直沿袭下来。
2: 我觉得还是良心的良更好一点。
0: 那时候国家政策紧，人们家里穷，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就是盼儿子长大后学到真本事，能够占下许多粮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寄托着父母的殷勤。

0: 希望是能够理解的。
1: 幸亏我父母那时不担心粮食问题，不然我不也得叫孙米孙豆什么的，就不是孙俪了。
0: 您就是叫孙米孙豆，人还是这个人，都很好的。

0: 陈主任，我还在想，这早早拉亮灯光呢。
1: 嘿，毛站长，我看你还没有回来，灯也没有亮着，怕主人发现了说没人值班，会怪罪下来，就替你早早拉着了。别担心。
0: 谢谢陈主任。对了，你怎么还没回家？
1: 我还有点事儿在等人呢。
0: 哦，您先忙。

0: 别嫌我烦啊。
1: 怎么会？我之前就听同事们说过你，心里一直对您很有好感。
0: 好，你听他们说我什么呀？
1: 嗯，他们说您祖籍陕西，大学本科毕业，是省委分配的选调生，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常跟秘书们打成一片，说说笑笑，很是随和，平易近人。
0: 我也觉得我是平易近人的人啊，不过我看你这么拘束，还以为我变得让人害怕了呢。
1: 不是不是，是我平时就这样，不会说话，一跟领导说话就紧张。
0: 哎呀，年轻人嘛都是这样，多交流就好了嘛。

0: 里。
1: 哦，初中就定亲了，可真早呢。那既然都定亲了，怎么还不快点结婚？哎，对了，你刚才还说没有对象，是不是有了好前程，就看不上以前对象了？小谋啊，你这样可不地道。
2: 不是不是，是退亲了，但不是工作以后退的，是到了高中时，我说我一直要念书，早点结束那段婚姻，别误了人家。我父母听到这话，也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1: 哦，原来是这样。也是，你们那儿的人结婚都早，像你这样的读书要这么些年，人家姑娘也等不起啊。再说了，现在你们都实行婚姻自主，包办那一套是看不上了。
2: 也不是婚姻自主，就是想找个差不多合适的就行。
1: 嗨，想找个差不多，不婚姻自主，你怎么知道是差不多啊？那后来呢？
2: 到参加高考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成为村上第一个的大学生。周围的人们都知道了，村上的儿女得知消息后，第一个拿了300元钱，高兴地来贺喜，说了些戴高帽子的好话。其实最终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设法许配给我。
1: 你爹妈一定很高兴吧？这在村里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2: 是，儿里50多岁了，是退休的煤矿工人，每个月拿几千的工资，觉得还是工人干不好，能攀上当干部的女婿，觉得非常划算，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我其实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
1: 你不这么觉得，可他们都是这么觉得。你也不要太小看自己了，人家想要你做女婿，就是说明你很有本事嘛。
2: 其实我也觉得我不太配得上他的女儿，而你的女儿王霞聪明伶俐，身材高挑，非常漂亮。读完初中后没有考上高中，待在家里帮父母干活。后来王霞跟村上的几个女朋友一起出外打工，折腾了好几年，还是没有挣到钱，又回到家里。
1: 这么说，要不是人家在城里混不下去，也不会考虑你了吧？
2: 是，他女儿是村里的小伙子都想娶的人，只是他那时都不太得意。恰好这时，儿弟听到我考上大学，非常高兴，就有了高攀的想法。在我父母看来，老工人儿弟心眼多，眼皮子一直朝上翻，有点靠不住，人品不太好。
1: 人品不好，那可就要考虑慎重了。以后可是要做亲戚的，人品不好，以后不仅仅是影响你，还会影响你家里人啊。

0: 记得我小学5年级时，有一次生病发高烧，到儿李家去借时，遭到了拒绝。无奈之下，只得请来庄下的阿訇诵读《古兰经》，祈求真主保佑，驱邪除灾，最后才慢慢好了。这事儿在我父亲心里是个毛茸茸的疙瘩，一直都没有解开。对他产生的一些想法，也就是听任之任，自然不会去理会。
1: 怪不得你说还没有对象，要是那个耳里人品好，还有个那么好的姑娘，你们这事儿说不定也就成了。
0: 这也是不好说的事儿，我们两个没有相处过，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一起。
1: 哎，你手上这本是什么书啊？
0: 啊？哦，是朱自清散文集，随便翻起来看看，消磨时间。
1: 哎，你喜欢读书啊？
0: 啊，我的爱好就是读书写作，在大学里常去图书馆看书，去阅览室看书，

0: 去外地上班，回来次数太少，顾不上二老，无法养老送终，尽不到孝敬的责任。
1: 哎，是啊，这还真是让人左右为难的事儿。事业和家庭的确是很难兼顾的。好比我吧，成天在单位加班，真正按时回家陪老婆孩子的真没几天。
0: 最后我还是决定回来了，被分配在县委书记当秘书。我的这一选择大大出乎同学们的意料，觉得不去令人羡慕的媒体展示文学才华，却回到偏僻落后的小县，真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往日要好的几个好友也因此先后断绝了来往，不再联系。
1: 哎，怪不得你到现在都找不到女朋友，你的事儿啊多少也知道一点。你到了县委办以后，都知道是大学高材生，很有文学才华，咱们单位好多姑娘还借送文件和开会的机会主动跟你接近呢。
0: 我知道，时间一长，看我那些照搬照套的公文，阳奉阴违的话语，劳民伤财的检查，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1: 哎，你说你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就这么难找对象呢？
0: 其实我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1: 哎，是不是认识的什么好姑娘？哎，跟我说说，我听听看你看上了个什么样的姑娘，是不是跟你一样有文化的？
0: 算是吧，她叫孙俪，那是全县秘书培训会上我去迟到了，会场里只有一个空位，我就坐了上去，旁边是一个20多岁的美女，披肩发，圆脸蛋，大眼睛。我转眼看的时，恰好与她投来的目光相遇，全身触了电一般，心通通跳着，浑身不自在。
1: 哈哈哈，那就是看上人家了。怎么样，那姑娘是个什么态度，你跟我说说。我跟你说，在这方面你得问我，我有经验。
0: 他淡淡的笑笑，叫了声谋秘书，又转过去听领导讲话。会间休息时，他主动转过来，我才知道他叫孙俪，在文化局工作，很喜欢读书。
1: 这样多好呀，有共同爱好就能很快的建立感情啊。后来怎么了，你有没有主动去约人家？
0: 我觉得他与众不同，爱好高雅，气质不凡，还搞文学创作。
1: 哎呀，你说这个孙俪我好像是有印象啊，好像就是我一朋友的侄女了。
0: 您认识他？他很出名吗？
1: 你这么一说我越觉得是。他叔叔在市里做干部，从新疆调来的，已经有5年多了。之前他好像也是在县委办当秘书，大秦会议或者一把手的材料都是由他执笔，写得好，常常得到领导的表扬。后来好像是觉得写材料枯燥乏味什么的，没什么新意。
0: 他这么说的？
1: 哈，是他叔叔跟我说的。他那个叔叔啊，为了这个侄女啊，费了不少心思。后来他叔叔给县上的领导打了声招呼，把他调到文化局去了。
0: 原来是这样，看来她真是个很有涵养的女孩子。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错位》，编剧豆子、孙俪，由千叶饰演；吴尼赛，由佐佐木饰演；陈主任，由小兔哥哥饰演。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

备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 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 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

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用科技助力春耕生产，依托专业合作社，靠新技术新模式种好玉米，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省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宣讲与技能传承活动走进双辽市职业中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连日来，柳条乡各地春耕生产掀起高潮，大田玉米播种工作全面展开。尤其是以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组织，在今年春耕生产中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科学种植方法，靠新技术新模式种好玉米，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记者刘丹。
1: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柳条乡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块，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啊，这也预示着今年该合作社的

0: 玉米种植工作全面开启。那么今年呢，也是该合作社首次尝试玉米大垄双行的种植模式。这样做呢，不仅可以保霜抗旱、通风抗倒伏，同时呢，也为玉米的稳产增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今年柳条乡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精选了耐密植、抗倒伏的优质玉米种子，大力推广大垄双行种植技术，合理调整了垄距和行距，地里通风透光更好，土地也能充分利用，比老一套种地更科学更合理，同时还用上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不用再大水漫灌盲目撒肥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玉米生长的不同阶段按需补水补肥，精准又省心，相比传统种地可节水40%，节肥25%以上，既省钱省力，还能提升玉米长势和产量。据当地农户讲，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每亩地保苗数量适当增加，充分发挥了增产潜力，可稳稳实现高产稳产。柳条乡大白村巨立峰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张叶：
2: 那个咱这个这种模式呢，一是那个能多下，咱这个种子是正常下种子是，55000株，以这种模式呢，种植方式是82500株，它属于宽窄行模式，水肥一体化，照传统模式，一场地最起码能多打1万斤粮食，这种模式呢，正常是一场地能种出1.4亩地的粮食，这是株数。
1: 据了解。巨立峰合作社是由大白村党支部领办，一直以来都带头推广农业新技术，领着村民科学种地增收致富。这次10公顷土地采用全套现代化种植办法，不仅给本村种地树立了样板，也为全乡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玉米提供了好经验好做法，用科技助力春耕生产，守牢粮食生产底线，助力乡村振兴。柳条乡巨立峰合作社以10公顷示范田为阵地，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管理模式落到田间地头，用节水节肥、提质增效的实践，走出了一条规模化、标准化种粮的新路子。这不仅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生动缩影，更是我市以科技赋能春耕、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务实行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唯有把科技种子播进广袤田野，才能让粮食根基更稳，农民腰包更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0: 眼下正是春耕春种黄金期，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全力推进大田玉米耕种工作，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高效完成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1: 田间地头，农事正忙，大型播种机在地块里往返穿梭，匀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合作社今年全面采用保护性耕作方式，推行秸秆还田、免耕播种，减少土壤扰动，起到保山固土、涵养肥力、改良土质的作用，持续提升耕地质量。据了解，水肥一体化设施将在播种结束后陆续规划铺设实施，后续逐步配套到位。此次机械化集中耕种，既大幅提升播种效率，节约人工投入，又通过绿色耕作模式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合作社还将持续抓好苗期田间管护，有序推进后续配套设施建设，强化技术跟进指导，全力保障玉米稳产增收。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学武：
3: 我们学文农机合作社承包土地100多公顷，从4月24号开播，至到今天为止，已经几乎全部结束。下一步准备在苗20-30公分左右吧，铺水肥体化那个管儿，包括除草，希望2026年年底吧，有个好收成。
1: 5月12号。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省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宣讲与技能传承活动走进双辽市职业中专，省教育科技卫生工会委员会二级调研员赵平以及省教育科技卫生工会委员会、省教育学院职业教育教研培训中心、我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部分全国劳模代表出席活动。
0: 活动伊始，双辽市职业中专相关领导为活动致辞，随后吉林省教育学院职业教育教研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讲话，对本次专场活动的精心组织与育人价值。

0: 安韩凤香颁发客座教授聘书，邀请两位劳模长期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与技能传承工作。宣讲分享环节中，两位劳模立足自身岗位与成长奋斗历程，为全校师生带来两场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专题宣讲。他们以质朴话语讲述扎根一线、攻坚克难、潜心钻研的追梦故事，勉励广大学子深耕专业领域，勇于探索创新。宣讲结束后，进入互动环节，同学们围绕技能学习、职业规划等话题踊跃提问，两位劳模现场答疑解惑，分享经验，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催人奋进。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融合，切实筑牢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根基。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更为双辽市职业中专的学子们搭建了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学习先进精神的平台。双辽市职业中专副校长巫成燕：
1: 今天吉林省劳模工匠宣讲活动走进我们学校，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和师生运营的全过程，引导学生崇尚劳动、苦练技能、精益求精，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作为总投资16亿元的和风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掌舵人，董事长冯雪松深耕农牧20余载，怀揣产业兴农的初心，现已成为推动双辽农业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杰出企业家，带领和风人不断书写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答卷。冯雪松的农牧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早在和风股份成立之初，冯雪松从基层销售员做起，日复一日钻研业务及养殖技术，深耕市场一线。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与精准的行业判断，他逐步成为企业骨干，先后在吉林多地创办管理多家农牧企业。20多年来，他始终扎根黑土地，见证行业变迁，积累技术经验，更坚定了以产业带动农业、以实业造福百姓的信念。四平和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2: 我实际上就是和风的老员工，和风95年成立，我97年到和风，所以说我最开始在公主岭和风，在大连和风，在兴城和风，后来回到了吉林。大约在2023年，我们有个在吉林四平的梨树有一家公司呢，叫四平惠良和风啊，惠良和风也是一家合作企业。在这家企业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合作伙伴就说，我们在四平地区啊有一些肉鸡产业化这样的规模，并且呢很有潜力，然后就想选一个地方建一个食品厂。那个时候我们就跟我们集团领导，我们董事长说，我们在哪儿选呢？后来大家一致推荐双辽。
0: 如今和风现代化厂区内生机盎然，自动化屠宰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只只肉鸡经标准化流程转化为优质产品，产销两旺，势头强劲。截至目前，企业经济运行稳健向好，日屠宰量已近12万只，17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产能全面释放，配套8个规模化养殖场货源稳定，形成了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供给体系。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冯雪松多年深耕农牧领域的积累与沉淀。2024年，冯雪松带领团队将和风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引入双辽，从项目签约到开工建设再到顺利投产，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流程，创下同行业项目建设投产的领先速度。如今四平和风食品有限公司已为我市提供近1000个优质就业岗位，员工月收入4000至1万元，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通过养殖务工实现增收。公司将持续深耕双辽这片沃土，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推进绿色循环发展，为双辽经济注入新动能。四平和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雪松：
2: 在未来这些年当中呢，和风有一个目标，准备在2029年成为1000亿和风。那么我作为一个和风的老员工，也希望跟我们和风人一道，能够为我们1000亿和风能够助力，也为我们和风公司多谈一些项目，多建一些企业。

0: 能够实现自己在和风公司签约合同当中的价值。
1: 在5.12国际护士节当天，张家屯街道联合工农村特别邀请辽东卫生院医护人员在工农村开展国际护士节主题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提前布置好义诊点位，针对农村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常见的健康需求，医护人员重点进行了血压测量、血糖检测等基础义诊服务。同时，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普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预防知识、日常保健技巧以及科学用药规范，让健康知识真正入脑入心。此次义诊活动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有效排查了潜在健康隐患，更拉近了街道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新华网，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分布、统一管理原则，编码由5个部分共19位代码构成。这套编码体系的全面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生活小常识，深色衣物翻面冷水洗，防止褪色串色，领口袖口污渍提前抹点牙膏轻刷，轻松去除油渍汗渍，洗完衣物别暴晒，阴凉通风处晾干，不易变形还耐穿。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经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在节目里我说了，在将军们的请战声中，夏王窦建德改了主意，要以自己强大的兵力、高涨的士气，彻底的压制乃至打垮李世民。但是他并不知道，所谓的群情激昂、士气正锐，只是一种假象。此时啊，夏军真正的实力形同枯槁，简直是不堪一击。看到夏王要决战，夏王后曹氏心里很不踏实，他劝夏王最好采纳灵静的建议。从史书中对他的记载来看，曹氏可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女人，不但温柔贤惠，而且颇识谋略。不过诸位要知道啊，夏王可是一个很难认的人。怎么难认呢？听听他对曹氏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女人家懂什么呀？我大老远跑来救郑，眼看郑就完蛋了，我却背信弃义，躲得远远的，不能这么干。此非女子所知，吾来救郑，郑今倒悬，亡在朝夕，吾乃舍之而去，是为敌而弃信也，不可。这一句啊，是史书中的原文。什么避实击虚，攻唐救郑？我夏军十万之众，怕他唐军什么呀？哪儿也不去，就在虎牢跟他拼了。我窦某出世以来，便重承诺讲义气，

我做人的原则。如今既已答应了王世充，岂能撇下虎牢，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这么定了，武技绝矣。老窦啊，说到底还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别人不知道，听众朋友都知道。夏王决心已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不管他了。至于灵境的计策到底是否可行，我们认为那是毋庸置疑的。理由是啊，倘若窦建德采纳了灵境的建议，那么至少夏政权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灭亡的。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假设。何况历史导演为了尽快完成统一，也只能把它牺牲掉了。那导演都做决定了，那就这么着吧。为了彻底打跑夏军，在完成正面阻击作战任务以后，秦王开始使坏了。他一面派出间谍去侦查夏军动向，一面呢派出骑兵绕到夏军的后方去断敌人的粮道。武德四年四月末，唐将王君阔率兵千余干掉夏军的一个运粮队。与此同时，窦建德也在积极筹备进攻唐军的各项事宜。他知道唐军的骑兵天下无敌，所以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派人监视虎牢一带的黄河北岸，一旦发现唐军把马匹牵到北岸去吃草，那么就意味着唐军在虎牢储存的草料快用完了。没草料，唐军的骑兵还怎么打呀？只能把骑兵当步兵使，而步兵嘛，我老窦不怵他，就趁这个时候对唐军发动致命的一击。但窦建德没想到，他的这个如意算盘被唐军的间谍给侦查到了。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间谍的作用有多大，看了这么多谍战电视剧我们都知道了。从史料当中依稀可以看出，李唐是很擅长使用间谍的。与秦王相比，这次窦建德无论是正面作战还是骑兵作战、心理战等等方面都逊色一筹，尤其是谍战工作更是远远不及。所谓一物降一物，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虽然窦建德也是绝世枭雄，但是在秦王面前只能处处甘拜下风。当唐军侦察得知窦建德的企图以后，秦王李世民当机立断，将计就计，开始行动了。五月初这一天，他率精兵渡过了黄河，并把1000多匹战马留在了北岸，然后沿着黄河向东走了一段，又南渡黄河，登上了南岸的广武山。站在那儿，夏军军营的分布情况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秦王忙了一整天，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返回虎牢。农历五月的黄河北岸啊，青草绿浓，河岸边1000多匹唐军的战马很舒服很滋润地咀嚼着肥美的仙草。夏军的侦察兵把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夏王窦建德，窦建德毫不犹豫地下达了一条命令：夏军各部立即做好决战的准备。想不到唐军草料这么快就没了，唐军牧马于黄河北岸，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绝不可能把马匹迅速召回，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跟他们拼了。与此同时，回到虎牢的秦王也向唐军各部下达准备决战的命令，因为他知道

明天，窦建德一定会来。五月初二早上，这一大早啊，十万夏军便从军营里倾巢而出。为了震慑唐军，窦建德命夏军勒响了战鼓，一边勒鼓，一边向前进军。夏军浩大的声势和隆隆的战鼓，裹着漫天的尘土，震撼着唐军将士的心。当时，李世民已经把唐军各部拉出了虎牢，正严阵以待。秦王为什么这么干呢？一句话，还是要搏一把。人越少越要搏。如果唐军单纯的守城，唐军啊，根本就耗不起。但听到夏军这阵势，大伙儿心里还是不由打起小鼓了。夏军手里敲大鼓，唐军心里打小鼓。看到大伙儿面色凝重，秦王不能不有所行动了。于是，他便带着几名唐将登上唐营附近的一处制高点，史书上称为高丘，到这里去观敌料阵。按照史书中的说法，当时十万夏军在虎牢关外的泗水东岸边，由北而南摆出一字长蛇阵，这便是北接黄河，南达雀山，西临泗水，延绵20余里。由于自黄河往南地势不断升高，所以这个一字长蛇阵是自北而南，一路斜斜的向上。夏军在泗水东岸，唐军在泗水西岸。秦王抬眼望去，但见夏军漫山遍野，直逼泗水。虎牢关河险阻，雄踞中原，但十万夏军仗着人多势众，却满不在乎。此情此景，震人心魄呀！但秦王看罢多时，反而更有信心了。他用马鞭一指夏军，轻蔑地对身边的唐军将领们说：“不管他，他们在河北是老大，到了咱这儿什么也不是。你看看，看看他们的样子，一群有组织无纪律的骄兵，竟敢跑到虎牢来撒野。”嘲笑敌人一番之后，秦王提出了具体的破敌办法。敌人大举来攻，我军当按兵岿然不动，严阵以待。这样子，敌人再也不敢轻易的进攻了。等敌人在阵前站累了，饿得没劲儿了，他们自会鸣金收兵，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个时候，我军再突然杀出，攻其后背，必定会大获全胜。可以看得出来，这又是典型的防守反击之策。所以呀，搏也有搏的策略。那这个计策行吗？您不信，我跟你打一赌啊，等过了中午，唐军不胜，夏军不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话呀，不是我说的，是秦王跟他身边的将军们说的。秦王真的是给人信心呐。跟着秦王，你一定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秦王归阵不久，窦建德派了300骑兵渡过了泗水。当夏军骑兵来到距唐营1里远的地方之后，他们停了下来，开始向唐军叫阵。叫阵的夏军使者对秦王传达了夏王窦建德的话：“请派几百名猛士过来，咱们先玩玩。”听了这口气啊，夏王窦建德真是狂得可以了。夏王窦建德是一个狂人吗？显然不是。不过夏军十多万，唐军不到1万，10个人打1个人啊，10比1还多的比例，夏王想不狂，
他也不成啊。也许狂在某种意义上叫做自信，咱们就按自信理解吧。唐军这边一个人敢打十个人，那才叫狂呢。或许窦建德还有一样用意，唐军严阵以待，夏军人虽多但不敢贸然进攻，于是呢先派300名精骑做诱饵，倘若秦王按耐不住胆敢全军出动试图吃掉这300人，那么唐军阵型一定会露出破绽，这个时候夏军就可以全军压上，将敌人一举击垮。倘若真是这样，老窦谋的也算很深。窦建德到底咋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秦王怎么应对的史书上是有记载的。他一面继续按兵不动，一面派王军阔带200名骑兵应战去了。玩玩就玩玩，谁怕谁呀？这下好看了啊，王军阔的200人跟夏军300人打的是不亦乐乎，双方骑兵各执马槊对阵，你进我退，我进你退，谁都不真打。堂下双方总计10来万人就围在泗水岸边看这500来号人玩这场好戏啊。你要是个矮点，位置靠后的还真看不上，但玩也得有个限度啊，这一点双方心知肚明，所以呢玩罢多时双方就罢手了。王军阔带着他的200人回归本部，而夏军的300名骑兵则继续留在泗水西岸等待夏王的指示。好戏结束了，战场上一时安静下来，没人说话呀。那么好，现在就是进入中场休息时间，但大伙儿却不禁茫然若失，尤其那些个矮的位置靠后的都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翘首以盼。这就完了？别介再玩会儿啊，还有什么好戏一块儿来呀，这么多观众凑一块儿容易吗？来点刺激的。当时正使者王婉也在夏军泗水河西岸的300名骑兵当中，这王婉呢很照顾观众情绪，眼看好戏冷场了，他来劲儿了。他本来就不能打，一直躲在夏军的300名骑兵的后边，岂知啊到了中场休息时间，这孩子一下子窜到前面去了。他骑着隋炀帝的葱马呢，而且披了一身鲜亮耀眼的盔甲，傲立阵前，举目四顾，花团锦簇，精神抖擞。这孩子干嘛来了呢？显摆呀！大伙儿都瞧瞧啊，都瞧瞧，瞧我这身好行头，身上这甲，胯下这马，浑身这精气神儿，不出来露一把，这不白瞎了吗？看到王婉这身顶级装备这么拉风，秦王气馁了。尤其王婉胯下那匹隋炀帝骑过的葱马，骨肉匀称，高大健硕，油光锃亮，神采飞扬，令秦王啊立马矮了半截儿。他不由得对身旁众将叹息了一声，他骑的真是一匹好马呀。原话是，彼所称真良马也。听秦王这一声叹息呀，旁边的一级保镖尉迟敬德坐不住了。秦王和他名为主仆，实则兄弟战友，二人曾为敌仇，但却天生投缘，一见如故。秦王擅长笼络英雄，尉迟敬德彪悍之外也不乏机敏，听锣听声听话听音儿，从秦王一声叹息所包含的艳羡之情当中，尉迟敬德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秦王

0: 惦记上这匹马了。既然如此，那还犹豫什么呀？尉迟敬德抱拳在胸，向秦王请令：末将不才，愿取王婉之马，献于秦王殿下。尉迟敬德如此善解人意，秦王非常的感动。但两军交战实非儿戏呀，对方300人，尉迟敬德虽勇猛过人，豪气可嘉，但他孤身前往夺马，万一有个好歹的，自己岂能对得起他呀？秦王本能的拉住了尉迟敬德。
1: 不行，敬德，怎么能因为一匹马而折我大将呢？
0: 史书上原话是：不可，岂可以一马而丧猛士乎？但尉迟敬德那股劲儿上来，他打定主意要在秦王和唐军将士面前露一手。不露一手，怎么能彻底堵住这帮老员工的嘴呢？并且报答秦王的知遇之恩呢？只听他一声高呼，秦王府帐下高敬升、梁建方二人随之冲出到唐军的阵前，三人三骑策马直奔夏军300骑阵前，急如鹰隼，快似流星，眨眼之间三人已驰至王婉的跟前。可怜这孩子呀，还没反应过来呢，便做了俘虏，被尉迟敬德押回到了唐营。三个人对300人，平均啊就是以一敌百了，壮哉敬德呀。至于以后尉迟敬德在秦王心中是个什么地位，就不用说了。有的时候上级的命令你该违背就得违背，有的时候你越不听上级的，他心里就越高兴。将心比心，有的时候下级和上级啊都要彼此相互的博感情。但看到这里，你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夏军那300骑是干嘛的呀？眼睁睁看着王婉被尉迟敬德给逮回去。对此，史书中认为，尉迟敬德他们的气势震慑了夏军，所以没有人敢动他。但我们认为也不尽然，几乎可以肯定，夏军那300人啊，对王婉也不感冒，跟他非亲非故的，谁让这孩子抢戏呀？堂下决战虎牢关，这是抢戏的时候吗？要博出庆，那得要付出代价的。按此后战局的经过来推测，夏军那300骑兵演出完毕以后，随即回归夏军本部去了。这出戏唱完，时辰也就不早了。秦王果断下令，派人去黄河北岸把那1000匹战马给招回来。牧马诱敌之计已经完成，那1000匹战马还留在北岸干什么呀？现在是对夏军施以最后一击的时候了。

泗水岸边一场闹剧作罢，李世民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果断地下令收回诱敌的战马，准备发起进攻。然而此时的窦建德还在懵懂之中，他丝毫也没有感觉到灾难正在一步步地逼近他。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习近平陪同下，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

0: 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3: 五谷丰登啊！
2: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4: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5: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行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14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 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6: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7: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9: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8: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10: The meeting of today,
11: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2: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几天以来呀，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生成起一种新的雄心壮志。他感到啊，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呀，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呢，暗暗地下了决心，明年呢，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悠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啊。他想回去以后啊，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的300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他个真正的砖厂。当然了，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呀。首先是资金的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5000元，他个人的钱根本就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要有其他的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啊，倒可以雇上几个人。虽然故宫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公家一般呢，都睁一只眼闭上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个问题正在讨论着呢。少安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呀，只能走贷款这条路了。这天晚饭后，孙少安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副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徐志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呀，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刺激。别的公社都有2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呀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啊，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3: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他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能够从外边回来。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是他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过完春节不久，他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边啊，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个王满银倒也算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赶出去逛门外的人呐，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不论怎么样，这个逛鬼呀，总还是有点人味儿。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服，或者给他们带点外边的新鲜玩意儿。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他，热爱他，盼望着他回到自己的身边来。猫蛋儿和狗蛋儿啊，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呢，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哄哄热闹。他们盼过年呐，还有父亲一块儿待上几天。 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更重要。孩子们也渐渐明白，最苦的呀，要数母亲了。父亲一年不在家，母亲既要忙家里的事儿，还要到山里去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她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尤其是在夜晚呐，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他们睡在土炕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够睡在身边，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那心里也是踏实的。他们现在只能像小鸟一样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他们呢已经懂得心疼母亲了，总想让她因为他们而高兴。猫蛋儿已经十岁，在罐子村小学上了二年级，他呀长得像他姨兰香一样的标致。母亲原来不准备让他上学了，因为家里缺少帮手啊。他已经可以给大人寻长避短，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啊，上学在农村已经不时尚。是啊，上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吗？他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也不得到黄原去打短工吗？是大舅硬劝说他母亲让这猫蛋儿啊上的学。猫蛋儿上了学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他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坐得端端正正，把腰板都挺疼了。因此啊，刚入学四个月就戴上了红领巾，母亲高兴地给他吃了三颗煮鸡蛋呢。弟弟狗蛋儿已经八岁，还没有去上学，整天跟妈妈到山里拾柴打猪草，已经负担起了男子汉的责任了。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他能看见人世间的苦难，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多么凄凉啊。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之外，她一年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她三十来岁，正是身强体壮之时，渴望着男人的搂抱和亲热。但是啊，该死的王满银把她一个人丢在家，让她活受罪。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温热的春夜里，他光身子躺在土炕上，牙齿痛苦的脚摇着被角，翻过身掉过身，无法入睡呀。在山里劳动，看着花间草丛中成双成对的蝴蝶，他总要愣愣的发上半天的呆，他羡慕他们。哎，死满银呐、啊，你哪怕什么活也不干，只要整天在家里就好啊。我能吃苦，让我来伺候你呀、啊、只要咱们晚上能睡在一个被桶里呀、啊。罐子村的男人们都知道兰花活受罪，有几个不安生的后生就企图填补王满银留下的空缺呢。他们有时候寻找着帮兰花干点活，或者瞅着机会到他家来串门，没话找话的和他胡扯。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兰花常能够听见不远处沟坡上传来那酸溜溜的挑逗人的信天游。人家都是一对对儿，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卷心白菜起黄台，心上的疙瘩谁给妹妹解？打碗碗花儿救弟弟开呀，你把你的白脸脸调过来呀。兰花听着酸歌，常常臊的是满脸通红，他真想破口骂这些骚情小子，但人家又没说明是给你唱的，你凭什么

只要他没死，兰花啊就会等待他回来。在这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兰花辛劳着忍耐着，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和丈夫在一块儿住上一年的辛劳。她爱这个二流子还像当初一样的深切呀。归根结底，这是她的丈夫，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呐。今年和往年一样，一进入腊月，母子三个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他们的亲人的归来了。在老父亲和少安的帮助下，兰花今年在地里收回了不少的粮食，看来呀，下一年里不要再饿肚子了。腊月中旬，兰花呢就坐上了年茶饭，要让一家人过一个好年。孩子们呢不时念叨着父亲，他呢兴奋着碾米磨面是忙个不停。可是一直到快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还是没有回来。两个孩子天天的到村中的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那里开过来的长途汽车，每当有车从路边停下，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的跑过去看那是不是父亲回来了。结果呀，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向米家镇那边开走，车上下来的都是别人家的父亲。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了，唯独他们的父亲呢，没有回来。大年三十那天，兰花默默地做好了四个人的年饭，然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立在公路边上等待着从黄原开过来的班车。村中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儿啊，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清冷的寒风中，兰花母子三个人相依偎着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向远方张望着。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但是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般的向米家镇方向开了过去。车里面啊，看来就没坐几个人呢，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猫蛋和狗蛋几乎一起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是此刻也忍不住伤心呐，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直淌。他只好哄两个娃娃，嗨，到外爷家去过年吧。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上门，母子三个人就去了双水村了。兰花和孩子们怎么能想到，大年三十那天呢，王满银还执着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几碗面条，别说回家了，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了。这位生意人通常是做不起大买卖的，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呢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者几张羊皮赚上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那就心满意足了。在很多情况下，王满银那就像一个流浪汉，往返流落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交通线上。这条线上的大小城镇都不止一次留下了这个二溜子的足迹，他呀也认识不少类似他这样的狐朋狗友，有时候嘴巴免不了要吊起来，就在这些同类中混着吃喝点什么。当然了，他也得随时准备款待嘴巴吊起来的朋友们。他呢从没想到过要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浪荡的品质似乎啊都渗进了他的血液了。有时候他记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心里忍不住毛乱一阵，但是二两劣等烧酒一下肚子，一切就又会忘得一干二净，继续无忧无虑地往返于省。

0: 城和黄原的大小城镇做他的五本生意了。入冬以后啊，这生意就更难做了。政策一活，大量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使得像王满银这样的专业生意人就陷入困境之中。眼看走投无路，身上的几个钱也快吃光的时候，他突然听说上海的木耳价钱很贵，一斤能卖20多块钱呢。这个信息呀，让王满银萌发了到上海贩卖一回木耳的念头。本地木耳收价每斤才10来元，可以净赚10多元呐，真是好生意呀。可是想想啊，自己身上只剩40-50块钱，那只能买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是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了。但是啊，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呢，他在黄原和省城之间的桐城火车站碰见他丈人村里的金富了。他和金富在这一线的各种车站常常不期而遇。王满英明白这金富是干什么行当的，也知道他呀身上有钱，于是啊，他就低声下气开口向这个小偷借贩木耳的钱了。金富呢很有气派地问着，得多少？有个500来块钱就行。
1: 那也太多了，
0: 我只有100来块钱。哼，也行。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100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七弟孙少安呐、那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他爸爸还有他二爸的关系那也不错。和一个相邻总比惹一个强啊。再说了，二溜子王满银还不起账，他将来呢也有一个讨债处啊。据说少安家现在发达起来了。这王满银拿了金富的100块钱，很快就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了木耳，就立刻坐着车去了上海。他呢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了不心切，情绪反倒十分的张狂，似乎啊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了手里了。到了上海之后啊，他一下子傻了眼了，这里木耳价钱并没有信息传播的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只能卖上14-5元，他又没有拿自产证，一下火车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13元钱。哎他妈的，这下可是把他给坐到这儿了。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仓皇地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从上海返回省城的时候，像鬼使神差似的，碰巧啊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呢只好给小偷还了100块钱的债，身上的钱呢也就又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10块钱也大部分贴赔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中。金富当时念着老乡的可怜，引着他呀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店里。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了一间阴暗的小房子。金富拉过来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撒了一泡尿，就对王满银说了，
2: 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呢？你干脆跟我学上几手，那票子有的是。
1: 我怕学不会。嗨，只要下功夫就能学会，你看先练这啊。
0: 金富说着就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地戳过去。他一边示范呢，一边对王满银说，
1: 那每天清早起来啊，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它500下，一直练到伸出手的时候啊，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了，这样啊那一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啊，弄上一袋豆子，每天那两只手反复的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这些都是基本功啊。最后呢，那才要练最难的，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啊，练着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啊，你的速度自然就快了。 哎，这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你能把它夹出来，就说明啊，你的功夫到家了。哎，
0: 王婉银坐在床边上，听的是目瞪口呆。他呀，是绝对吃不了这个苦，也没这个心胆。他摇了摇头，
2: 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
0: 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他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
1: 啊，我下午就走了啊，马上得接房费了啊。
0: 这就等于下了逐客令了，王满银只好离开了这个贼窝子，重新又来到了省城的大街上。眼看呐、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倒怪不是个滋味啊。往年呢，他总要在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啊也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呀、他在心里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他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可是现在呢，别说给孩子买点什么了，连他自己都没钱回家了。他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溜达着，也坐不起公共汽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到两只脚又疼又麻，才返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那里啊是他临时歇脚的地方，因为临近春节了，候车室一天到晚挤的是水泄不通，他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来屁股就不敢离椅子，否则呀很快就会被别人抢占了。王满银就这样在省城一直滞留到了春节，一天呢只敢到自由市场买上几个馒头充饥，有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烂磨，用一分钱买上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啊改善一下伙食吧。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5: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6: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5: 那里面有个江姐。
6: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5: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6: 你也看过这书啊？
5: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5: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7: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大年三十的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了下来，除过少数像他这样的人之外啊，只有不多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了。这一晚上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亲自推着煮好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了。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的手里接过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的时候，晃得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这会儿啊，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喜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的就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他旁边有位妇女也端着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着。这个女人吃饺子的时候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挎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哼，大概把我看成个小偷了吧，我才不是那号人呢。过了一会儿啊，这个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了，这口音一听那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个妇女那也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同行遇同行，倒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了知音。这妇女告诉他，
1: 他呀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他就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这一只卖多少钱呢？王满银惊讶着妇女带着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起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洪长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哎呀，这个女人大概那也是从南洋来的吧。这南洋女人告诉他，一只手表卖20元。
2: 才20元？
1: 王满银顿时惊讶地张开了嘴巴，连饺子都忘记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哎呀，要是在我们那儿啊，一只起码能够卖100多块钱呢。现在呀，南洋女人又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5: 只要一只能卖50块，我给你抽20块的红利。
1: 这会儿啊，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就亮了，他把盘子推到了旁边。
2: 这可惜我身上没钱呢，要么我一下子就都买了，都我的钱呢让小偷给偷了，现在呀连路费都没有。那你要愿意啊，干脆这跟我到黄原去吧，那肯定能够卖大价钱的。
1: 一听他的话呀，那女人的两只眼睛也闪闪的发光了。
5: 这一只能卖50元吗？
2: 嗨，60元都能卖出去吗？
5: 能卖50元就行了。
2: 嗯，为什么呀？
5: 这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啊全是塑料。
1: 说到这儿，这女人冲王满银诡诈的笑了笑。这一下王满银又瞪住了眼。
2: 那他能走多长时间呢？
5: 最长大概半年吧。
1: 不怕，半年以后谁能找见卖表的人呢？你愿意那明天就跟我走，不过你得先给我买一张到黄原的汽车票。这个女人立刻就表示同意。哎，这可真是狗尿到头上了，交了好运了。王满银来了神儿，兴致勃勃地说，哎，虽然你是个女的，咱们也就算是拜师了，我呀就干脆称呼你干姐吧。
5: 啊，干姐？
1: 这干姐是什么意思？南洋女人一时明白不了。王满银解释了半天，那女人就乐意认了这个非常关系。于是啊，大年初一，王满银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坐着汽车就回到了黄原。然后啊，这干姐弟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以每只55元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了。过完正月15的灯节以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地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有些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往山里送粪了，等惊蛰一过，农事就将繁忙起来。兰花和两个孩子是做梦也想不到，正月18，王满银突然回家来了。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着一个操外露口音的女人。王满银给兰花解释说，这是和他一块做买卖的生意人，是从南洋来的。那女人呐，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话，可是兰花啊一句话也没听懂。厚道的兰花啊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一个女人就乱猜胡想什么，她反而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在这个农村妇女的眼里，南洋女人那是个大人物，能进她的寒窑穷舍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儿。他热情地把那些留下来

0: 也有人羡慕的咂巴着嘴，对他们村这个二溜子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来。哎呦，这家伙本事不小啊，竟然挂回来一个外路货。不用说了，兰花立刻就成为全村人同情或是耻笑的对象了。但是这个迟钝的女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全村人突然挤到她家来所造成的热闹气氛让她更加高兴起来。她觉得她男人受到村里人的尊重，她和孩子们的脸上也有了光彩。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可怜的女人才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晚上啊，兰花忧愁地把丈夫叫到了院子里，和他商量让这位南洋女人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呀就这么一孔破窑洞，得开口向别人家借个地方让这个女人休息。像样一些的人家他们不敢开口，穷家薄业的人呢又怕委屈了客人。但是王满银无所谓地说，你看这借什么地方啊，就睡在咱们的炕上。兰花听满银这么说，又惊讶又难受。她呀一年没见男人，这一晚上对她是多么的宝贵呀。她就问王满银，
1: 那你到什么地方去睡呢？
0: 我也在家里睡呀。
1: 那
0: 什么呢？兰花尽管心里头不畅快，也只好就这样忍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兰花本来指望这位尊贵的客人自己能够提出异议，但是啊，人家却心安理得了，睡在他为他铺好的被褥里了。南洋女人睡在靠锅头的地方，中间呢隔着两个孩子，兰花紧挨着孩子，王满银睡在靠窗户的边上，这个编排还算合理。熄灯以后，兰花躺在被窝里，胸膛里啊就像塞进去了一把猪鬃，她多么希望钻到丈夫的被窝里去呀！可是羞耻心哪让她连动也不敢动，她敢怎么样呢？后炕头

0: 沉睡中的兰花觉得他的脚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他的心呢立刻就缩成了一团。黑暗中他微微的睁开眼，就见丈夫光着身子像狗一样从他的脚底下慢慢的往后炕头上爬了过去。兰花牙齿拼命的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喊出声来。然后啊，他就狠狠地踹了一脚那个爬行动物。王满银立刻就调转身子，悄悄地摸着爬进了自己的被窝里。不一会儿啊，一只求饶的手就伸进了他的被窝，企图抚摸他。兰花用指甲在这只手上狠狠地掐了一下，这只手啊就像被蜜蜂蛰了一下，突然就收了回去。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她起身穿好衣服，没等孩子睁开眼，就一个人溜下炕出了门。她呀就像受伤的母牛一般，几乎是小跑着转到了公路上，在黎明中出了寂静无声的罐子村，向石歌节公社走去了。她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当兰花气喘吁吁地进了公社院子的时候，公家人刚刚吃完了早饭。公社干部过春节之后大部分还没有回来，只有一个文书和主任徐志功。兰花一进徐志功的办公窑，就鼻子一把泪一把向徐主任叙说起了他的苦情。徐志功呢几乎一直笑着听这位农村妇女说完了他的不幸。他喷了一口烟，现在呀，这个社会这号事儿不算事儿，那我们管不了啊。兰花瞪着哭肿的眼睛，她问徐主任：“
1: 你们连坏人也不管了？
0: 那你就写个状子告嘛。”“
1: 我不识字。”“
0: 哎呀，那你就找个人写嘛。”“
1: 你给我找个人。”“
0: 这又不是我的事儿啊。”“啊，我把这号事儿也管了，那其他大事儿谁管呢？啊，
1: 你不找个人，我就住在你这里不走了。”“我……”“
0: 哎呀，你还给我耍起了赖来了啊！”“
1: 就不走。”
0: 兰花说完竟然放开声嚎了起来。心烦意乱的徐志功只好把公社文书叫了过来，然后对他挤挤眼睛：“那、啊、你去啊，给他代写个状子啊。”文书对主任会意的点了点头，就劝说兰花不要哭，跟他到隔壁窑洞写状子去。兰花呢立刻顺从地跟着文书到了隔壁，接着又向这位年轻的公家人叙说了一遍南洋女人和她丈夫的长长短短。不一会儿啊，徐主任过来了，声色俱厉地对文书说：“啊，你带两个民兵立刻到罐子村去啊，把王满银和那个女人捆到公社来啊。”文书马上站起身：“啊，我这就去。”兰花一听瞪大了眼睛：“
1: 这连我男人也绑呀。”“
0: 那怎么不绑你的男人呢？啊，哼，这好事儿那主要就是整治男的。”“
1: 那不能，我是来叫你们光把那个女人撵跑。”
0: 徐志功对文书挤了挤眼睛：“快去吧，快去吧啊，把王满银绑紧些。”文书啊一本正经正准备往门外走，兰花一下扑起身从文书的手里夺回了状子：“
1: 你们不要去，我不够了。”
0: 一说完呢，他很快就起身出了公社的大门。徐志功和文书站在门台阶上张开嘴只是个笑啊。可怜的兰花出了石歌节又折转身往家里走，他原指望让公家把那个坏女人赶跑就行了，结果呢公家要把他男人也一起绑走，他舍不得让男人受罪呀。当兰花痛不欲生地返回家里之后，无耻的丈夫和那个女人正在锅灶上做饭呢，狗蛋在炕上嚼着奶糖，猫蛋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兰花本想扑上去撕那个不要脸女人的脸，但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又让她放弃了这种打算。她一闹，一家人在村里那就要臭一辈子呀。她就问儿子：“姐姐到哪儿去了？”狗蛋津津有味地吃着糖给他说：“姐姐到外婆家去了。”“哎，女儿一个人跑到双水村去干什么呀？”痛苦的兰花啊脑子已经完全乱了，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0: 王婉莹若无其事地厚着脸和他说话，他也不搭理，一个人走到后窑的黑暗处，两只手胡乱地翻搅这翻搅那，耳朵里塞满了各种杂乱的声响。当他糊里糊涂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一些红绿纸包的时候，突然就愣住了。他想起来了，这是几年前王满银贩卖剩下的一些老鼠药啊。当年正是这些药让公社把王满银拉到双水村的工地上劳教了十几天呢。兰花面对着这些小纸包，心脏剧烈地跳动了起来。这些药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让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死。是啊，他真是不想活了。虽然他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他也是个人呐。正因为他大字不识，他心中就更容纳不了如此的事情。他不愿意让公家拿法绳把他的男人绑走，但是又没有能力把那个女人赶走。他更没有勇气为这事儿公开闹一场，这样啊，他的孩子和娘家门上的人都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死的念头一刹那间就占据了兰花的心，他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这时候，他又听见男人和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在说话，可是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知道那两个人现在装得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凤凰窝里钻进来了一个黑老鸭，这个坏女人已经完全像是这个家里的人了。兰花被他们挤在了一边，她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不能再活下去了，也没脸活了，去死吧。兰花相信人死了以后还能轮回转世，有可能转成人，也可能转成动物，不管来世是人还是生灵，他都还要转生到罐子村来，这里有他的亲骨肉，他要来看他的猫蛋和狗蛋呢。怎么个死法呢？不能死在这个家里，不能死在仇人的面前呢。这老鼠药没水也吞咽不下去呀。对了，到前河湾的水井边去，那里僻静也有水。兰花这样想着，就捡了一些绿纸包的药揣在了衣袋里。他喜欢绿纸包而不喜欢红纸包，他呀从小就喜欢绿颜色，因为山里的庄稼树木和草都是绿的。他记起他小时候也常爱用绿线绳来扎头发。兰花随即调转身，从后窑的黑暗中走出来，脸色灰白，嘴唇紫黑，两只眼睛模模糊糊。他没管灶台边那两个不要脸的人，一直走到了前炕边，一言不发地把狗蛋抱在怀里，接着就出了家门。他恍恍惚惚来到村前的公路边上，把儿子放在地上，泪水汹涌地从两只皱纹包围的眼睛里淌了出来。他拼命地在儿子的脸上亲了又亲，然后对他说：
1: 你到双水村找你外爷外婆去啊，你不要回来了。
0: 狗蛋儿瞪着一双大眼睛，用两只脏手为母亲擦去了脸上的泪水。他问：
2: 妈妈，你为什么哭呢？你为什么不去外婆家？
1: 你先去，妈妈过一阵子就来了。
0: 狗蛋儿听妈妈的话，就像个大人似的被抄起两只小胳膊，挺着胸脯走了。从罐子村到双水村只有几里路，他呀常和姐姐相跟着去外爷家，因此一个人上路也不怕。兰花用手扶着路边一根电线杆子，哭着对远去的儿子喊着：
1: 你靠路边走，不要走在路中间，操心汽车啊。
0: 狗蛋儿掉过头向他招了招手，答应了一声。当狗蛋儿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公路上之后，兰花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向公路下边的河湾走去了。来到河边的水井旁边，兰花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从衣袋里 掏出了那几包老鼠药，他立刻感到胸脯上像压了一个什么东西，气都喘不上来，好像啊已经把毒药吞咽了似的。他张开嘴巴，呼出的气在隆冬中变成了一团团的白雾。东拉河覆盖着厚厚的坚冰，水流在冰层下鼓鼓地响着，山野里灰默默地看不见任何一点活物。寒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沟道里刮过来，把地上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一直扬到了半空中。天阴了，寒冷中夹带着一种潮湿，看来要有一场雪。是啊，应该下雪了，一个冬天没见一片雪，麦子旱干不说，开春之后啊也没办法下籽儿啊。今年要像去年就好了，一年雨水不断，秋夏都是好收成。一个要死的人坐在水井边上，手里捏着几包致命的毒药，心里还在盘算着日月和天年。这就是我们的兰花啊，可怜的人呐、啊，对你说来好像死是一回事，日月天年那是另外一回事。也不想想你死了以后这一切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啊，兰花不会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的，因为兰花相信死了以后还会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的，你又怎么能不再来这个世界呢？不管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苦，但是你总归还是那么爱这个世界。你在这黄土地上劳动惯了，再说你也舍不得离开亲爱的猫蛋和狗蛋，你还要来看他们，哪怕转生成了猪狗也要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呀。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本书《领导力二十一箴言》，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凤梨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凤梨老师你好。
2: 你好，红酒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凤梨老师是独立的顾问，也是领导力的培训师、测评师，同时呢也是教练，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学士，也是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曾经呢在几家国际领导力咨询公司机构任职，应该说提出了领导力语法和领导力大五的理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领导力的那些事儿啊。应该说很多朋友都听过您的课吧，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广播当中呢，我们主要想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究竟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内容，对于普罗大众来讲，我们可能也不去当领导，那这个领导力还有用吗？
2: 太有用了。其实领导力啊，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用，比如说小领导力可以用来遛狗。遛狗啊，
1: 遛狗也叫领导力吗？
2: 对啊，如果你一点领导力都没有的话，你遛狗的话会被狗遛的。我们在小区里面经常见到一些人，他被大狗牵着，甚至小狗都能牵着他走。
1: 你的意思，他没有领导力？
2: 哎，狗去哪儿他跟着哪儿，因为是狗在领导他，不是他在领导狗。所以一点点领导力，坚定，而且要持续，有原则，不动摇，这样的话狗才会听你的，当然也要有爱。所以狗是相对比较容易管理的。那么再大一点的中等领导力，我觉得就可以管好家里的小孩子了。那看多小了，十岁以前的，哎，中等领导力可以。到了十岁开始叛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领导力稍微弱的那一方，父母双方，他开始欺负那个父母了，挑战他的底线，孩子不好管。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中等领导力的话，我想你这一辈子跟孩子都能保持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他不一定完全听你的，但是拿你当回事儿。这个不容易啊。我提两本书吧，一本是傅雷家书，对吧？傅雷老先生很大了，然后傅聪也很成就，很有成就吧，
1: 对，
2: 一直都能对话，他不一定真的听他的，但是非常尊重。还有一个他妈妈写的，你应该读过，那个叫龙应台，他写的
1: 啊，龙应台，
2: 亲爱的安德烈，
1: 对
2: 啊，他也是，孩子已经成年了，二十多岁了，还在对话，一般父母做不到的，同意吗？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
1: 他们两个都是有领导力的，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2: 然后父母双方有一个领导力稍微强一点的，可能他一直就在孩子心目中他是有威望的，孩子一直都会考虑他的意见，中等领导力。那时候大一点领导力的话，这挑战最大的是管老婆管老公。
1: 哎呀，这个不太好管吧。
2: 所以说要大领导力啊。所以中国人古人有句话嘛，叫先齐家，修身以后是齐家。修身就是锻炼领导力了，锻炼好了可以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1: 对，
2: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其实现在这个为什么家里边领导自己的配偶非常难呢？因为组织结构太不清晰了，这儿没人规定，婚姻法没有规定说，丈夫是正总经理啊，然后妻子是副总经理，反过来也没有任何人这样规定，大家都在磨合。那么你有领导力，你能赢得对方的尊重，他愿意听你的。
1: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面临着对于自己领导力的一个考验，对吧？
2: 对，
1: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个能力。
2: 就是你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领导啊，你可能在你的单位里、公司里面，你可能就是一个白丁，但是你要搞定事情。那么搞定事情呢，你难免要跟人打交道，你需要影响别人，通过别人实现目标，这都是领导力的体现。
1: 所以如果这么说，那这本书的受众可就宽泛了。
2: 但是我说领导是少数，金字塔尖上的，但是想成为领导的人还是不少的。
1: 哎，有，
2: 对吧？人家现在不是领导，人读者，人将来有一天可能就是领导，没准是大领导呢。
1: 那一部分人更应该去读一读关于领导力的书籍了，
2: 就是读这本《二十一箴言》的，都是想当领导的。
1: 嗨，
2: 但我不能保证他们现在都是领导，但我希望他们早日当上领导。
1: 写作这样的一本书，包括您自己创造的这个理论，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领导力二十一箴言，这些灵感来源于什么呢？是您阅读的书籍，还是您的实战，还是听到了哪些故事？
2: 读书读多了，读多了，后来我就尽量减少，就尽量多实践。那么当过总经理，现在正在当一个董事长，公司不大，但是在管总经理，从做总经理到管总经理，还有呢，在企业里边内部创业，就是给你一块一个市场空间，你去开拓，然后从零开始做第一个产品，招第一个人，然后服务第一个客户，拿第一个单子，那这种内部创业的经历，这些东西都刺激我思考。但最大挑战来自于你服务各行各业的客户，你要解决他的问题，他问你领导力是什么，众说纷纭。那么这本书的灵感起源于我的一个理论创新，就是领导力语法。这里边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概括成一二三四五一个语法，而这个语法就是核心。我把领导力的动作分成三个词性吧，名词看结果，动词看过程，形容词看人，归根结底是看人。领导力是人的能力。然后但是看结果呀，因为领导力不是凭空在那玩的，肯定是看结果的。我们都很现实，结果是一定用名词来衡量的。举个例子吧，红英你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看结果，是看名词的，有一些 KPI 关键业绩指标。
1: 对，比方说
2: 怎么定的，
1: 比方说对于一档广播节目来讲，它可能面临着收听率，它面临着市场占有率。
2: 对呀，
1: 这些都是名词嘛。
2: 然后听众都很爱你，对吧？
1: 那是情感方面的。
2: 那绝对是个指标啊。就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名词性的东西，一些这个度那个度，忠诚度，市场份额，对吧？我们叫收视率，我们生意上叫市场份额，一个道理。所以典型的说，一个总经理干得好不好，看结果呀，利润。甚至你可以深化一个目标，叫 EVA， 经济增加值。你用了股东多少钱，你收回来多少钱，对吧？不光是利润那么简单的。那你看士气怎么样，这都是名词啊。市场份额，品牌忠诚度啊，员工敬业度，这个度那个度，都是名词。但是结果出来比较晚了，就是说今年的业绩好，财务指标好看，那是可能是去年努力的结果，它是一个滞后指标。所以你一定要看过程，过程肯定是动词来衡量的。对吧？我们说我们现在做的动作是录节目，对吧？
1: 对，
2: 那我做的动作是讲课写书，但总经理做的动作，我们翻开所有管理学的教科书，基本上是四类动作。动词很重要，哪四类呢？计划、组织、激励、控制。但是我们发现动词做出来不一定能达到这些名词，就你录、你谈、你策划这些动作，只有做得漂亮，才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收视率和听众的满意度。好，那你随便找一个人不行，肯定是有些人适合做领导，有些人适合做主持播音。那找什么样的人呢？形容词，就是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形容词决定你的动词能不能达到名词。这就是三种词性就变成一个语法了。这本书组织完全是按照这个语法来组织的。我一开始说好，名词是什么？三个力，就你带出的团队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动力，有没有合力。哎，这个比较简单，拔河。咱们年轻时候都拔过河啊，你正在年轻。拔河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劲儿。然后愿不愿意使劲儿啊，劲儿能不能往一处使。不光拔河，划船也一样的。所以我说我一些老弱病残是没劲儿，对吧？但你一群膀大腰圆的人，你要没有合力的话，你可能拔不过一些老弱病残的，只要大家一起使劲儿，对吧？所以能力、动力、合力都很重要，这个是一个名词。我在书里边就写怎么样衡量，怎么样提升三个力，能力、动力、合力，这是你的组织，你带出来的组织。那你做的动作的话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三个力来组织的。你要提升动力，你得激励吧。
1: 对，
2: 你提升能力，你选的人得好，然后你得培养他们吧。
1: 对，
2: 说这个两个动作，培养人选人，然后合力怎么提升，你要有个明确的战略，然后你要跟大家沟通清楚这些战略，然后建立一个组织文化，然后大家可以齐心合力的做事儿，而且方向都是向着一个方向使劲儿，这叫合力。那这些动作怎么做，这是大篇幅的讲这些动作，很通俗。然后最后就是那你自己怎么修炼呢，修炼是什么，形容词，你追求名词，你实施的是动词，但你自己的形容词怎么样呢，四个形容词，这里面智慧红酒，我觉得你可以衡量一下你自己。
1: 好好好，
2: 智慧啊，然后勇气，执着，诚信，有这四种品质，你能当一个好领导
1: 啊。刚才提到智慧，勇气，还有执着，还有一个是诚信，
2: 诚信。
1: 我衡量一下，至少诚信还是有的。
2: 那我就是看好你啊，
1: 执着还是有的，
2: 是吧？
1: 但是你要说勇气，可能在某些时候不是那么足啊，因为怎么说，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同的体制，可能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对吧？
2: 是
1: 当然你说的这个智慧，这就是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带的镣铐他自己去跳舞了，对吧？
2: 是啊，是啊，
1: 那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之后，我看书中还写到了什么五个常见的误解，对吧？对于领导力的误解，比方说领导力有很多种，领导力就是影响力，领导力就是执行力，领导力等于多少个好习惯，是吧？领导力就等于情商，这个好像在平常的一些文章中还真是这么类比过哈，
2: 是吧？
1: 但是您都给否定了，
2: 都给否定，有破有立嘛，那怎么为什么要破呢？就情商，咱们说两件事吧，情商这是不是领导力，然后再说执行力，这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的。好，情商这概念有大问题了，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日常的用语了，因为太这个广为人知了，所以呢我平时生活中我也用它。但是说我们说一个人情商高，我的意思可能是这个人善于察言观色，可能呢那个领导说这个人情商高，他觉得这个人是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情绪管理好。所以情商实际上按照这个 Daniel Goleman， 就是这个人写了一本书，情商就是因为他有名的，写了好多关于情商的书，他把这个东西分成18条，18条之间其实关系不大的，分成4大块。你知道你自己吗？你知道别人吗？你能管理好你自己吗？你能影响别人吗？这4块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你可能这个强那个弱。所以到底什么是情商呢？只要谈到商，它一定是一个基本能力，比如说智商它是一种基本能力，情商是智商的应用，而光有情商领导力是玩不转的，还要有智商。那么说到执行力，执行力是个结果，执行力的话就是你的管理的成效是什么，这个事儿搞定了，做得漂亮，就是有执行力，但过程它是不管的。如果管过程的话，变成什么，变成项目管理了。你可以看项目管理的书，就告诉你怎么执行的，怎么设定目标，怎么组织资源，怎么样的监控最后怎么样取得好的结果就出来了。但这个东西是一个技能，它代表不了领导力。
1: 好，那既然咱们破了之后，咱们就要立呀，对吧？那领导者如何去行动呢？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具有实操性的一些东西吧，对吧？实际操作性的一些东西。首先，我作为一个领导，我得有慧眼吧？
2: 对呀。
1: 如何去选人？
2: 那
1: 您觉得应该怎么去选优秀的人进来？是吧？然后把不优秀的人都留给竞争对手。
2: 其实刚才讲到智慧嘛，智慧分两种，一个是看事儿的智慧，一个是看人的智慧。那么领导的经历上也是，你当没当过家，做没做过事儿，然后你有没有吵过人，因为这是最激烈的冲突了。吵人的话，这种经历就是你知道你用错了，你要改，要有勇气，对吧？那说到智慧，两种智慧，管事儿的智慧，管人的智慧，知人知智，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标准，其次才是方法。其实现在大家都很看重技术，说我能不能做一个测验就把人测出来了，或甚至我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比如说星象，血型，然后、
1: 八字儿，
2: 这里边很多不靠谱的。
1: 那太不靠谱了。
2: 但是不靠谱里面也还有相对比较靠谱的，这是题外话了。比如说 这么多不靠谱的，看手相啊，看面相了，那面相就比手相靠谱，这说得通逻辑上。那星座你是说不通的，就我这那年那月出生的正好赶上那什么星座，那个东西你说不通。好，那这些东西就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方法上我们可以谈论很多，有比较效度高的方法，比如评鉴中心方法，英文叫 assessment center， 这种方法很多人在钻研，但这个方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标准。比如说你想选销售人才，这什么标准？选领导人才什么标准？五花八门。这么说吧，咱们汉语里边形容词你统计一下，关于人的特点的形容词就有一两千个。其中至少有一少半它是褒义词，褒义词的话你都可以拿出来作为标准，谁不想用好人啊？但是没有完人，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问题，你怎么取舍？我说四个东西作为领导干部的标准，这个东西不能再舍了，已经减到四个了。你可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领导人才的标准这四个绝对不能再放弃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智慧、执着、勇气、诚信。然后把它分解，这标准就比较客观了。举个例子，什么叫诚信？四个标准书里边写的很清楚。第一，你信任别人吗？第二，你靠谱吗？第三，你厚道吗？第四，你公正吗？这四个标准还在分解变成行为的指标，那你就可以选人选的稍微有点慧眼了。否则的话，你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就这么谈谈一下午，
0: 谈
2: 信息越来越多，
0: 嗯，
2: 你越来越纠结，然后用完以后后悔。现在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人物，历史上你就想吧，他都用错过人。平常人再智慧的人，他都交错过朋友。人是最复杂的。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你要点燃大家的激情啊，是吧？你要知道人们在想什么。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你要做出判断。新来的员工跟三五年的员工，跟十多年的老员工，还有要退休的员工，他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2: 是
0: 这个机器没法给你去做评判。
2: 是啊，
0: 只能你领导去做评判了。
2: 对的。
0: 但是对于这些人一定要细化，是这个道理吧？
2: 是，而且你要随时的去核对，这个保养周期是非常短的。我们养一辆车，有的说10000公里一保养，或者5000公里一保养。人随时刚刚谈完话，很有动力，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心情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又没动力了。人是很难维护动力的。
0: 那您的意思还得经常观察一下他们的，是吧？这个行为举止。是吧？包括他们的情绪反应，然后适时的跟他们去聊天沟通。
2: 对，建立信任，这关系非常亲近，然后他有问题他会主动找你。这样比较轻松了。你找他他不一定愿意讲，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所以上级跟下级之间的关系是应该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稍近一点，有信任是最好的。
0: 那在这儿咱们说个小题外话哈。
2: 你
0: 看这个企业公司啊也分好多种。有的呢它是属于国企啊，有的呢它属于民企，有一些呢它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公司。以前呢我们在一些国企啊，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它这个等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是吧？咱们以前有一句话嘛，当然画引号的哈，官大一级压死人。但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啊，他们的这些领导人都是以我们单位没大没小，是吧？大家都可以在一块儿啊，也没有单独的房间，是吧？都是玻璃透明的，我也是仅仅是一个工位而已，你看都是领导，那你说谁更高明一些，或者您更欣赏哪种领导？
2: 其实啊，组织结构不同都有挑战，比如说等级森严啊，那种传统的那种组织结构，它实际上它是行动比较迅速的，而且管理幅度比较小，它有它的优势。它的还有它很多劣势啊，比如说啊，下边向上边沟通渠道不是很畅通。但是那个扁平化，像互联网公司扁平化有很大问题，管理幅度太大。我们说一个人可以照看好几个人的动力能力呢，还有合力的问题呢。你能管10个人也许可以，但是到20个人你就很难管了。因为我在这两种公司也都工作过，原来在事业单位工作过，然后呢在外企工作过。那外企那个公司正好是扁平化的。我觉得好像没人照看我，就吃奶的孩子才有奶，会哭的孩子有奶喝，那我不会哭。什么叫会哭呢？你要会为自己做个人品牌的宣传， 会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没有一个直接上级来照看你，或者说他一下管18个人或者是80个人都有可能，那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经营自己的能力就很重要了。那不一定是真正能干的人才得到提升，很可能是会吹嘘的人得到提升。所以扁平化它不是一个最终解决方案，无论你是传统的这个科层制，还是说现在比较互联网比较常见的一种扁平化，都有它的问题。但关键是你有多少真正的领导力。因为领导力呢，我们说分成两种嘛，一种大家听你的是因为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叫职权，另一个就是你内在的东西让大家觉得应该听你的，这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研究动物也好，研究幼儿园也好，就是那些个体他成为领袖是不是任命的，是因为这个人的个性的特点和能力的特点。比如我们研究黑猩猩社会，什么样的黑猩猩能当领导，那个没有人任命他，然后就是那些德高望重的黑猩猩。什么叫德高望重？朋友多的，因为他们是 PK， 他们是打群架的，最后能胜出的就是能帮他多的。那什么人得到最多朋友帮助呢？其实孟子都有一句话可以应用于黑猩猩社会。孟子说一句话，得道者多助。什么叫得道？你对所有人都好，好大家都喜欢你，这只是一半，另一半就是你能帮大家找到东西吃。那你靠什么呢？什么样的黑猩猩呢？智慧的，执着的，对不对？
0: 有勇气的，
2: 对吧？还有就是诚信的。你喜怒无常，谁愿意帮你打架呀？那我们回到这个简单，领导力要返璞归真。我们回到幼儿园时代，幼儿园就三类小朋友，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啊。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哪一类？三类。第一类，孩子王。孩子王当然不只是一群孩子只有一个王了，大王、二王、三王都是王啊。对吧？然后呢，就是追随者，他们很愿意捧场，很合群，很快乐。还有一类就是啊，我当不了王，你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那我自己玩了，自己撅个小屁股在那个远离人群的地方玩沙子。三类小朋友，你看从小看到大，孩子王基本上就是要么创业，要么当领导。然后那些孤独的人往往就是走专业路线了，
0: 技术路线，是吧？
2: 对呀、
0: 艺术家。
2: 是是是。然后他的领导力来自于他的那个其他方面的东西，他不跟人打交道，对吧？
0: 对，
2: 这个东西就是从小看到大。
0: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了，比方说不搞政治，不当工作狂等等等等，写的都非常的实在。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再过多的去为大家讲解这样的一本书了。领导力21真言，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凤梨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读书，朋友们再会。
3: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

0: 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一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景气，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

0: 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1: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6: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7: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8: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8: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9: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0: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1: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金科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0: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2: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3: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5: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4: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

0: 应用等九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5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 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 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6: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6: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淑楠、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公子归胜和公子素两人奔国君的驻地公公而来啊。这路上啊，这公子宋就对公子归胜说，今天一定有好吃的。为啥？你看我这食指乱跳啊，只要我这食指一动，准有好吃的。这个倒不假，这公子宋不是吗，在家里头坐了，有时就看自己这手指头突一动，你看有好吃的了。到厨房一问，准是焖熊掌什么的。哎，或者早晨起来这手指头食指一动，突一哈，有人请我吃饭啊，好吃的。哎，到中午准来，你看看他这个第六神经感官特别敏感，特别他这个手指头，嗯，很了不得，食指大动。所以今天他就说了，他说肯定有好吃的。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宫宫啊，到了宫宫，毕竟都是公族贵族是吧，一看来了不少大臣们，俩人就溜达。这一半会儿也不知道这国君叫咱们干什么，咱们俩溜达溜达吧。这转悠来转悠去啊，就转悠到左院。哎，大左跨院这个地方正是做饭的地方。干嘛呢？两个人就进来了，这很随便就进来了，就来到这大厨房。那国君的厨房那可哎呦好几百号啊，正忙着呢。有一个厨师啊正在那儿谢那只巨龟呢，楚国不给送了一个龟吗，嗯，已经都宰杀完了，然后呢往下分解，哎，然后往锅里头扔，好熬汤熬羹。你看怎么样？公子宋用手一指，你看怎么样？我说准有好吃的嘛，这不就这好吃的吗？俩人正在这儿嘀咕的时候啊，郑灵公来了。郑灵公前边下了一道令，说为了给大臣们一个惊喜啊，今天吃什么不许往外说，听了没？他屁颠屁颠跑过来干什么来了？想看一看坐到什么地方了。赵石说，你找一个下人啊，找这么一个侍卫，你来问问不就完了吗？不，他亲自跑来了。他这一跑来一抬头，哟，一看这公子归胜这个公子宋在这儿呢，俩人对那个大缸啊啊，就那个分解那个龟的那个缸指指点点。你赶上这郑灵公就过来了，哎呦，你们两位怎么在这儿啊啊？公子归胜一看，君上，我们呢溜达溜达。这公子宋就说了，哎呀国君，今天有好吃的啊，吃龟呀、啊、哎、嗯、他这个这郑灵公这心里头又打了个个儿。然后呢这公子宋又说了这么几句话，哎呀，这些天呢我就想吃龟，万没想到啊，哎，国君你真让我吃上这只龟了。我听说了楚国送了一大龟，没想到啊你把它宰了，犒劳我们，多多感谢。这郑灵公啊好大的不愿意。要说这个人呐、啊、是小心眼儿嘛，啊，心态畸形。他一想我这么保密，那么保密，没保密住。本来想给大家个惊喜，结果你们事先知道了。这，实际用现在的话说呀，哎，就是把包袱给刨了。那说相声不讲究包袱吗？啊，一抖包袱，大伙哗笑了。结果还没等抖呢，有人就把这包袱给解开了。用咱们再说一句叫剧透啊，这剧情透露叫剧透。赵石说开个玩笑的事儿，可没想到这郑灵公他心态畸形，他心里咯噔咯噔咯噔，哎，就不得劲儿。这剧透了，包袱给刨了，他一甩袖子走了。等到开饭的时候啊，用那大锅盛上来呀、啊，他突然下了这么个令，你们都喝啊，吃啊，只有公子宋不能吃，你不能吃。公子宋一探脑袋，君上，我为什么不能吃？哎，我说你不能吃，你就不能吃。
他把自己的不愿意啊那个劲儿啊全压在公子松身上了。公子松点点头，好，那你不让我吃我就不吃了。他走到这锅前，拿这食指在这锅里头那汤蘸了这么一下，然后往嘴里头这么一放，巴嗒巴嗒，哎呦，真香爷，真香爷。然后他溜溜达达出去了。这也是个玩笑，这给国君一个台阶，你看你不让我吃，当着众人的面啊羞辱我，那我这么尴尬的走多不好意思，哎，我就挑个皮捣个蛋吧，哎，弄个梨去是吧，我用这手指头蘸点汤我尝一尝，管怎么的我也尝着汤呢。结果他转身真一走，这郑灵公气的那牙直咬啊，他心中想的那话他说出来了，嗯哼，你等哪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你说这国君多小心眼啊，你说这国君这不心态畸形吗？就因为公子宋哎用这手指头蘸着这点汤放到嘴里头然后转身走，他就想杀掉国臣呢。他在边上站的正是公子归生，一听这句话机灵打了个冷战，哟呵，心中暗想这国君呢够呛，嗯，这国君有点毛病，哎呀，这病还不轻呢。吃完了饭，公子归回到家里头，坐那儿想了半天，琢磨了半天，他站起来了，告诉外边备车，上公子宋他们家去。公子归生就来了，哎呀，公子宋一看来了，大哥，赶紧坐去吧。啊，两人谈唠了一会儿，公子归生告诉公子宋啊，兄弟，你最近加点小心呐，啊。咱们这国君呐、可能要对你下手，因为他说了这么一句，说不上哪天我要杀了你，就是指着你呀、啊，你万万小心为上。哦，公子宋点点头，他要杀我，我说不上哪天把他再宰了。然后两人谈到别的，公子归生就回来了，回来可是回来呀、啊。没过几天呢，这国都里就传出一种话来，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要杀那郑灵公。以往这郑灵公跟这公子归生关系也不错，这风言风语这就传出来了。传出来之后，郑灵公哎呦一打听，怎么的，公子归生要杀我，就和这公子归生疏远了。也恰巧公子归生这时候要办几件事儿，他都给挡住了，没让办。行了，这事儿你不用管了，啊，这个事儿你也不用管了，啊，那个事儿你不用管了，就渐渐把这公子归生啊权力给削弱了。公子归生啊，那也得说是郑国有头有脸，朝中之重臣呐、啊，掌管很多事情。这怎么突然之间国君左不管右不管，不让他管了呢？公子归生点出一转明白了，来到公子宋的家。兄弟，公子宋笑了，怎么样，我告诉你啊，那谣是我造的，听明白，我呀就是把你逼到我这条战线上来，咱们这国君呐、啊、捧不捧他没什么用，干脆把他去掉得了。公子归生转念一想，可也就得这么干了，如果要是不去掉这郑灵公啊，我这日子也没好过。嗨，你这王八炖的，你说楚国你送这什么不行啊，你非送个大王八来，哎呦，这一个王八惹的祸。行，俩人就合计怎么把郑灵公给宰了。那这俩大臣要找时机那还不好找吗？他都有私人武装啊，在他的私人武装当中挑了一个死士，找了那么个机会带到宫宫里边去，结果把郑灵公给杀了。杀掉郑灵公啊，噗，这一宰，哎呦，整个郑国呀没人吃惊。为什么呢？这郑灵公上来几天做的那些政策呀啊，还有对待大臣呐、啊、不是太好，没人同情他。杀了，杀了就杀了吧，那么在他的这个兄弟当中再找一个吧，是不是、啊、找一个爹俩妈的那样的，或者一个妈的一个爹的，
因为一个国君的儿子多了去了，是不是啊？这郑穆公好多儿子，哎，就发现公子吉这人品好，跟公子吉一商量，公子吉呀一摇手，哎呀呀呀，行了，你们饶了我吧，你让我打更都行，就别让我当国君，我不够你德啊，绝对不行，说什么也不干。哎呦，那怎么办呢？那这吉不干，再找一个，哎，就找到了这公子坚。哎，公子坚这人也不错，就这样，群臣们把公子坚扶到了郑国国君宝座呀，就是郑襄公。这郑襄公继位了，这郑襄公为了稳住自己的江山，他就展开了一个行动，他把所有自己爹生出那儿子来啊，一个爹俩妈的啊，或者是一个爹一个妈的，自己的哥哥兄弟全往外打发，要不然我就宰了你们，因为你们在我这个国内太不安全。好家伙，这多少弑君行动啊，把国君宰了，又找个弟弟或者找个哥哥就给收上去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打的一个不留，然后有人把我宰了，哎，就没人继承这国君位置了，所以没有人继承国君位置了，我这国君才能做得稳稳当当，你们就不宰我了。那么就这样，这个郑襄公来了这么一个清扫大行动。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寒假呢，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同学们，你们的假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啊？超长的假期呢，不仅是大家放松身心的时刻，更是你们探索世界、感悟幸福的最佳时机。那么读书呢，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呢，来自市第二小学的教师侯月就要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本非常精彩和感人的故事书《海豚之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同大家一起度过。同学们，读书是一个陪伴我们长大的话题，它的涓涓细流最终会汇成一片浩瀚。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能够使我们了解大千世界的奇妙，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充满灵气，充满智慧。那么接下来我就和大家一起推荐给大家一本充满智慧的好书。这本书的作者用笔尖书写生命，斑羚、骏马、骆驼都曾从他的笔下奔腾而过。他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待猛兽，黑熊、野狼、猎豹都在他的故事王国里演绎悲欢离合。他就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沈石溪原名沈一鸣，他最近于动物文学已出版作品600多万字，被誉为动物小说大王。他写过许多关于动物题材的小说，《狼王梦》《斑羚飞渡》《最后一头战象》等等，都深受读者喜爱。今天老师就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沈石溪的《海豚之歌》。这本作品啊，是沈石溪第一部海洋题材的作品。那么我们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老师猜一定是封面背景图。封面背景图唯美而又无声，诉说着动人的故事。书的封面以蓝色的宽纹海豚为背景，它作为书中的核心元素，不仅直接指向书中的主角，也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智慧、自由和生命力。那么以蓝色的海洋为背景，同时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海洋中的，同时海洋也象征着自由、神秘和生命的多样性。海豚在水中跳跃着，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活力与动感，也代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除了封面背景图，我们还可以先看一看书的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封面，封面上有书名、作者、出版社以及生命史诗三部曲。我们再看一看封底，封底有推荐语、条形码、价格以及生命史诗三部曲。那么看到这里，同学们不由得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三部曲是哪三部呢？这也是我们吸引我们读下去的原因之一。相信同学们读完这本书，心中自会有了答案。最后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书的封底，分别是作者简介和内容简介。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书的乐口处，也有书的主要的信息。那么翻看书，在正文之前，我们还会看到衬纸、版权页和扉页。通过推荐语、版权页和扉页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对这本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一本新书就像一座你从未去过的神秘的花园，书的封面、封底、封里等，就像一扇扇虚掩着的门，透过它们，我们能够洞察这本书的精髓。作品聚焦昆仑海豚这一海洋物种，讲述了海豚红背鳍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并为复调结构同步勾连起了一对人类男孩女孩的故事。我们知道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红背鳍，那么这只宽纹海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在书中自然给了大家答案。好，请你来读一读。
2: 宽纹海豚又名尖嘴海豚、胆鼻海豚，海豚族群内部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有发达的信息交流系统，有令人惊讶的团体捕猎能力。 海豚的寿命约四五十年，有不少老海豚能活到寿终正寝，步入暮年的老海豚跟亚洲象一样，能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不愿意死后被鲨鱼、虎鲸或其他鱼类撕食，就在生命烛火行将熄灭之时与族群告别，独自游向深海。
0: 好，谢谢。那么同学们，昆仑海豚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生物，它在年老感觉到自己的死期将至，便将远离族群，游入深海，沉入海底。那么我们在故事的开篇，海豚族群却在给一只年轻的雌海豚举行葬礼，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浏览找关键词句的方法来快速获得信息。好，请超宇彤同学来给大家读一读。
1: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天后他会随着洋流飘出中国，飘到日本福岛附近的海域。福岛是日本的一座海滨城市，拥有一座大型核电站。就在红背鳍游进福岛的几个月前，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放射性物质大量弥散，污染了天空、大地和海洋。
0: 人类的错误却要海洋生物来承担后果，却不知道更悲惨的命运在等着它。在污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红背鳍已经怀有幼崽，那么这就导致他的女儿小红背鳍在出生时有半张脸残破不堪。在他艰难养育女儿到七岁时，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族群和女儿，选择游入深海。鲸落就好比是海洋里的凤凰涅槃，昆仑海豚也像蓝鲸一样，选择用沉入海底的方式来告别世界。那么面对一心想要和自己一起沉入海底的小海豚，红背鳍会怎样做呢？
2: 他知道妈妈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他无法挽留妈妈的生命，但他愿意追随妈妈游向凶险的深海，一起沉入深不可测的海底。如果死神一定要夺走妈妈，他愿意陪伴在妈妈身边，和妈妈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
0: 是的，红背鳍用尽拼尽全身最后的力量，对小海豚发起了疯狂的噬咬。
1: 他绝不能让小红背鳍陪着自己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他要用血淋淋的无情的噬咬迫使小红背鳍放弃这种念头。小红背鳍是他女儿，是他生命的延续，在他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唯一惦记的就是小红背鳍，唯一放心不下的也是小红背鳍。他只有一个愿望，当他死后，小红背鳍能坚强地活下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小红背鳍知道他再也找不见妈妈的踪影了。小红背鳍明白，
1: 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永远永远见不到妈妈了。
0: 小红背鳍在茫茫大海中发出一声声哀鸣。那么同学们，看到这种母爱，谁能不动容呢？看插图展开想象也是阅读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插图再现课文中的一些场景。那么读到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定想知道他的女儿小红背鳍怎么样了。老师还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读目录。通过目录，我们知道关于海豚我们有三个故事，分别是半脸海豚、勇者海豚和演员海豚。他们三个海豚分别生活在三种不同的地方，半脸海豚生活在燕山昆仑海豚群，勇者海豚生活在凤山昆仑海豚群，而我们的演员海豚是在演员表演中心。那么人称不同是作者的另一个写作手法，他们的背鳍上都有一条红色的褶皱，都叫红背鳍。作为一只身体有缺陷又失去母亲庇佑的小海豚，它在族群中生活一定是被歧视、吃不饱，难免会遇到危险的。 那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同样身体有残疾的人类男孩和女孩，这一次他们相遇了。我是宽额海豚，是有记忆的海洋动物，我立刻就认出红裙子女孩名叫兰兰，白褂子男孩名叫阿龙，他们是我的两位人类朋友。差不多一年前，在受到阿曼娘的戏弄，生命处于低谷时，我独自游到三娘湾，正巧碰到来海滩捡拾贝壳、钓鱼虾的兰兰和阿龙，他们没有嫌弃我残缺的脸，反而主动与我做朋友，还是勾过手指头一百年不许变的好朋友。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兰兰和阿龙到这片退潮的海滩来捡拾螃蟹和贝壳，恰好就发现了半休克状态的我。他们认出我是谁，不忍心看着我搁浅死去，于是就从百米开外的海里提来一桶桶海水浇在我身上。我朝兰兰和阿龙投去感激的目光。这一次红背鳍遇到了危险，他被三头虎鲸围剿，那么他不得不选择冲上沙滩。我们可要知道，冲上沙滩对于海洋生物来说是多么的危险，一旦不能及时回到海里，搁浅在沙滩上就是死路一条。阳光炙烤下，红背鳍多处受伤，奄奄一息。红背鳍得救了吗？在这里老师用到的是劈柱的方法，我们在感兴趣的地方可以圈画劈柱，还可以用多种方式反复读，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感受，做劈柱式阅读。深邃的海滋养生命，也收容生命。尽管小红背鳍得救了，但是小红背鳍身体严重受损。小红背鳍的结局怎么样呢？红背鳍如他的母亲一样，选择了游入深海，生于海洋，沉于海底。我独自游向深海，可我并不觉得孤独。我太疲倦了，枕在起伏的海浪上，慢慢合上了眼睛。我的身体在慢慢下沉，喧嚣的海浪沉寂，明亮的光线消失了，深海的海底无比黑暗，我被黑暗包围，我被黑暗融化，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假如还有一次机会，我不愿再做此海豚，我要做一只健康的、没有残缺的熊海豚。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告别了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只小海豚的愿望是做一只没有残缺的熊海豚。生命仿佛是一个轮回，在第二个故事中，主角真的是一只雄性宽额海豚。他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精力充沛，那么它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0: 面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看看片首语：乘风破浪，以勇气夺王冠。这一定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那么同学们，我们刚才学习了多种阅读的方法，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从以下几个片段中挑选一个来读一读吧。第二个故事中的勇者海豚，他曾经恣意轻狂，他也曾经被朋友背叛。那么勇者海豚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他又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你还有最后一个愿望，假如命运之神再让你做一次昆仑海豚，你不希望再回海豚群了，你希望远离野生昆仑海豚群，生活在人类身边，做一只与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海豚。
0: 红贝奇所有的遗憾和不甘都会在下一个故事得到圆满，这一次他是生活在人类身边的演员海豚红贝奇。看看片首语：激流奋进，为自由去远征。这一定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后面的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可能他重获自由和人类有关。的确，红贝奇再次遇到了他的朋友兰兰夫妇和他们的自闭症孩子小石头，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三世的轮回中，海豚是否悟得了生命的真谛？这就需要同学们到书中去寻找答案了。同学们，沈石溪说，我们应当学会尊重动物，尊重另一种生命的形式，不要把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都视作草芥。这本书在教会我们，命运跌宕，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要直面人生，无惧艰难。海洋浩瀚，红贝奇三段传奇命运，一曲厚重的生命之歌，期待同学们都能好好读一读这本海豚之歌。
2: 一段人与海豚的传奇交往，三重荡气回肠的生命离散，海豚之歌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描绘了海洋生命的悲欢离合，向孩子们传递了爱与自由这个永恒的价值，记录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暖疗愈，也赞美了人间情谊的无价和珍贵。让我们一起拿起这本书，了解海洋，感受海上精灵的魅力吧。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连日来，卧虎镇锚定村容整洁、生态优美的建设目标，全面启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着力打造干净有序、生态和美的乡村新风貌。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组就全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视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为擦亮乡村生态亮丽名片，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连日来，卧虎镇锚定村容整洁、生态优美的建设目标，全面启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整治举措、精细化的治理手段，着力打造干净有序、生态和美的乡村新风貌。
4: 自环境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卧虎镇精准靶向、全域覆盖，聚焦镇村主干道、背街小巷、沟渠河道、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针对生活垃圾、杂草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集中发力。工作人员与村民携手联动，分工协作开展垃圾清运、杂草清除、杂物归整等工作，彻底清理各类卫生死角，消除环境顽疾，从根源上破解环境治理难题，让镇村环境面貌实现蝶变换新。卧虎镇同乐村党总支书记赵大海：
5: 我们紧盯环境卫生乱象、乱堆乱放、路面保洁、沟渠清理、村容风貌提升等重点问题，全面开展清扫清运、杂物归整、违建整治、绿化修补等各项工作，共建整洁有序、生态优美、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在全域整治的浓厚氛围下，广大村民的文明卫生意识持续增强，干群同心共建的格局加速形成，扭转了环境治理被动局面，有效凝聚起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后续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筑牢了思想根基，夯实了群众基础。卧虎镇同乐村党总支书记赵大海：
5: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健全长效保洁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改，不断巩固整治成效，持续擦亮卧虎干净整洁、宜居美观的人居环境底色。
4: 下一步，卧虎镇将久久围攻、常抓不懈，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以精细化管护夯实生态发展底蕴，以环境面貌持续激活乡村治理强劲动能，倾力打造洁净规整、宜居舒心的乡村新风貌，让生态宜居成为卧虎镇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名片。
3: 乡村人居环境是民生福祉的底色，更是乡村振兴的亮丽窗口。卧虎镇以整治为抓手，以精细为路径，聚焦重点区域，直面环境顽疾，干群同心，携手清杂物、治脏乱、优风貌，镇村旧貌换新颜。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了乡村生态颜值，更唤醒了群众共建共治自觉，唯有持之以恒、常态管护、久久围攻、深耕细作，方能守住洁净宜居家园，让生态和美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1: 5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组就全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视察，实地督导红色资源保护修缮、管理运维及红色文化弘扬传承等重点工作。
2: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烈士陵园、市博物馆、王奔烈士纪念碑、于海川抗日纪念地等红色教育阵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环境、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红色遗址遗迹修缮保护、革命文物征集馆藏、纪念设施管护维护、红色史料挖掘整理以及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开展，全面掌握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状与实际工作难点。视察组对我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切实扛起保护传承责任，要持续加强红色遗址和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深挖英烈事迹与红色历史内涵，要创新宣传宣讲方式，丰富陈列内容，讲好本地红色故事，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与教育研学、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切实守护好红色根脉，更续红色血脉。
1: 近日，市民政局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讲培训会，此次培训覆盖全市18个乡镇街。

0: 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保障问题，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精准涵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三大核心救助政策，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分析加疑问解答的方式，深入浅出讲解各项政策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补贴标准、动态管理及注意事项，同时详细解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补贴、困境儿童关爱帮扶、高龄老人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等专项福利政策，全面覆盖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生活保障的各个方面。通过政策宣讲培训，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职责，规范了业务流程，为各项民生福利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精准惠及困难群众奠定坚实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做好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素养与生态保护意识，近日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综治中心走进大白村，开展普法宣传进乡村活动，以接地气的形式让法律知识深入基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布置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向村民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方式，并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解读《民法典》中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赡养、反诈等民生热点内容，以及《生态环境法典》里秸秆禁烧、垃圾治理、耕地保护等乡村相关规定，通俗易懂，传递法律知识。志愿者们还带领村民在法治长廊沉浸式学法、解读图文漫画，针对土地流转、邻里纠纷等现场试法，分组入户精准普法，让群众法治素养得到全面提升。此次活动融合民生法治与生态保护宣传，有效普及法律知识，化解基层矛盾，涵养文明乡风。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志愿服务，以法治护航乡村振兴，以文明守护绿水青山，打造法治和谐、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为深入落实粮食稳产增产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粮食单产提升项目落地实施，大力推广节水节肥现代农业种植模式，近日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铺设专项作业，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本次水肥一体化滴灌铺设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安排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到村，深入田间，全程现场指导施工安装，规划管网布局，规范铺设标准，并全程严把施工质量关，保障项目施工规范标准有序推进。施工现场，各类大型农机机械同步作业，机械化开展滴灌带铺设、主管铺设、管网衔接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玻璃山镇粮食单产提升项目水肥一体化铺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推进，已完成20公顷铺设工作，计划五月下旬全面完成阶段性铺设任务。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中央社会工作部5月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新华网，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生活小常识，立夏过后气温升高，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饮食宜清淡，多吃冬瓜、苦瓜、绿豆等清热食材，适量食用莲子、百合，安神养心，少吃生冷油腻，规律作息，少熬夜，适度散步舒缓身心，及时补充水分，平稳安度初夏时节。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9点到10点我们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文明实践普法盲，点亮乡村新风尚。那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做好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素养与生态保护意识，近日呢，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综治中心走进大白村，开展普法宣传进乡村活动，以接地气儿的形式让法律知识深入基层。
1: 活动现场的志愿者们通过呢布置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向村民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方式，并结合真实的案例，重点的解读民法典中的土地承包和宅基地使用，还有赡养、反诈等民生热点内容，以及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秸秆禁烧和垃圾治理、耕地保护等乡村相关规定，通俗易懂地传递法律知识。
0: 志愿者们还带领村民在法治长廊沉浸式的学法、解读图文、漫画，针对土地流转、邻里纠纷等现场试法，分组入户精准普法，让群众法治素养得到全面的提升。
1: 那此次活动融合民生法治与生态保护宣传，有效地普及法律知识，化解基层矛盾，涵养文明乡风。下一步呢，柳条乡将依托文明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志愿服务，以法治护航乡村振兴，以文明守护绿水青山，打造法治和谐、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卧虎镇堵行整治渐降新，美丽乡村入画来。那为擦亮乡村生态亮丽名片，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连日来卧虎镇铆定村容整洁生态优美的建设项目全面启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整治举措、精细化的治理手段，着力打造干净有序、生态和美的乡村风貌。
1: 自环境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卧虎镇呢精准的靶向全域覆盖，聚焦呢镇村主干道、还有背街小巷啊、沟渠河道、房前屋后等重点的区域，针对生活垃圾、杂草杂物和乱堆乱放等问题集中发力。工作人员与村民呢携手联动，分工协作开展垃圾清运、杂草的清除，还有杂物呢归整等工作，彻底清理呢各类卫生死角。

难题，让镇村的环境面貌实现呢蝶变换新。在全域整治的浓厚氛围下，广大村民的文明卫生意识呢持续的增强，干群同心共建的格局加速形成，扭转了环境治理被动的局面，有效凝聚起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后续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筑牢了思想根基，夯实了群众基础。下一步，卧虎镇将久久围攻长抓不懈，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以精细化管护夯实生活发展的底蕴，以环境面貌持续激活乡村治理强劲动能，倾力打造洁净规整宜居舒心的乡村新风貌，让生态宜居成为卧虎镇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名片。乡村人居环境呢是民生福祉的底色，更是乡村振兴的亮丽窗口。卧虎镇以整治为抓手，以精细为路径，聚焦重点的区域，直面环境顽疾，干群同心，携手清杂物，治脏乱，优风貌，镇村旧貌换新颜。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了乡村生态的颜值，更唤醒了群众共建共治自觉，唯有持之以恒常态的管护，久久为功，深耕细作，方能守住洁净宜居的家园，让生态和美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0: 那再来看一条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春耕生产进行时，玻璃山镇扎实推进粮食单产提升项目，高标准开展水肥一体化滴灌铺设工作。为深入落实粮食稳产增收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粮食单产提升项目落地实施，大力推广节水节肥现代农业种植模式。近日，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铺设专业项目，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本次水肥一体化的滴灌铺设工作呢，由市农业农村局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下沉到村，深入田间，全程指导施工安排，规划管网布局，规范铺设标准。技术人员结合地块地势，还有呢这个土壤伤情、种植品种等实际条件，科学的规划施工路线，现场规范安装流程，讲解设备使用、日常的管护、水肥配比等专业知识，全程严把呢施工质量关，保证项目施工规范标准有序推进。
0: 施工现场各类大型的农机器械呢同步的工作，机械化开展滴灌带的铺设、主管铺设、管网衔接等各项工作，机械化施工的效率高，铺设规整、深浅均匀，相比传统的人工铺设，既有效地抢抓农时，节省人力物力，又能全面提升滴灌铺设整体的质量，为后续科学灌溉、精准施肥、提升土地产出率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截至目前呢，玻璃山镇粮食单产提升项目水肥一体化铺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推进，已完成20公顷铺设工作，计划五月下旬全面完成阶段性的铺设任务。通过实施水肥一体化工程呢，能够呢实现浇水施肥一体化的精准管控，大幅提高呢水肥利用率，减少呢资源浪费，有效改善呢农田种植条件，从根本上助力农作物长势提质，那亩均单产稳步提升。
0: 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紧盯粮食单产提升项目工作进度，持续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做好后续的设备调试、技术培训、后期管护等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把惠民利民农业项目做实做细，不断提升全镇农业化规模、科学化、集约化种植水平，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全镇农业稳产增收，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那有的时候哈，我们说这个身体有一些异样或者说是不舒服，到去体检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到医院。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就想开点这个药，那在外面的药店买不到，或者说我有这个医保啊，我想去医院去开这种药品的话呢，哎，又觉得挂号好像人多挺麻烦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有了这个便民门诊，还有呢就是在网上，哎，你同样也可以去看诊去看病，也可以开一些药。
1: 就比如说啊，我插一句，是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医院是不是就能有这种想法？就是比如说我在双疗啊本地呢，我看完了这个病，但是有人呢就喜欢呢，说我多加对比一下，
0: 哎，我多问一问，
1: 哎，我多问一问，那看一看呢，我这个病情呢，大家有没有疑义？是不是都是同样的这一个治疗方式？可能我就是这种人啊。
0: 嗯，
1: 虽然呢，我一年也生不了几次病。
0: 体质比较好，
1: 嗯，
0: 就这个网上的这个医院哈，就是互联网医院呢，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我自己本人尝试过，因为之前呢在外地的医院哈，这个拿过中药，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药它不能一直吃，它可能得需要你过一段时间你就要换方子，
1: 嗯，
0: 可是呢又觉得去一次挺麻烦的，我们就可以我就用这个办法哈，就是在他们的互联网医院跟医生提前定好时间，他是什么时候出诊，
1: 嗯，
0: 然后我就挂他这个时间段的号，跟他沟通一下我近期服药的一些情况，他会根据我的情况酌情的去把这个药方进行增减，然后呢可以在互联网医院上选择药品邮寄，还是说你自己线下去拿着药方去购买，这个对于我来
1: 方便，啊，
0: 对，这个对于我来说哈，体验感是很好的，效果也是很方便的，
1: 尤其可能我们呢就是去到了一些呢这个大医院，然后呢我们不能呢长时间的就是来回的复诊，
0: 对，
1: 这样的互联网的医院也为我们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包括刚才呢我和董林呢也在说，说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前面排队明明是零人，但是医生始终未接诊，而且回复得太慢。
0: 嗯，
1: 那这个堵到了哪儿呢？就互联网医院这个痛点它堵到了哪里呢？
0: 而且在互联网医院上哈，有的医院哈，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在规定的时间内，
1: 嗯，
0: 你要问诊完成，
1: 嗯，
0: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嗯，而且有的这个医院自营的这个互联网医院哈，它时间可能稍微时限要长一些，那像有很多网络上的这种问诊，那可能它是有次数的，比如说是20次或者是40次，
1: 嗯，
0: 那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如果说超次数的话，系统自动就关闭了，很可能你的话还没有问完，所以说呢就要要卡着这个字数来想哈，我说这一条我要问多几个问题，这样医生再回复我的话可能更加的去节约这样的次数。
1: 其实呢建立互联网医院初衷是为了方便患者就医，但如今反而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便捷，这是值得深思的。
0: 嗯，
1: 相较于传统的医院，互联网医院呢它有独特的优势，互联网医院消除了物理距离，患者在家里就能够使用网络终端问诊的千里之外的专家，免去了这个远程奔波的辛苦和时间的花费，还有呢费用的花费。
0: 嗯，
1: 此外呢凭借互联网医院，医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使互联网端呢就能够在线接诊，有效提升了诊疗的效率，可见互联网医院打破了线下就医的时空限制，能有效方便患者就医，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0: 近几年来呢，互联网医院蓬勃发展，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的9月份，我国互联网医院已达3756所，2024年的诊疗人次呢达到了1.3亿人。这就说明在线就医已经成为了很多患者的新选择，也表明互联网医院已经成为了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互联网医院的快速发展的同时，排队的时间长，回复的不及时，操作比较繁琐，线下线上服务脱节等的就医体验不佳的问题也逐渐的呈现出来了。这些问题既有技术上也有服务上的，但根本在于背后的实体医疗机构互联网服务意识不足，对互联网医院不够重视，管理运营体系不完善，给患者造成不便。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的优势，满足患者呢就医需求，还需要破解其中的难点和堵点，
0: 统筹线上和线下严格的接诊管理。 那在线就医呢，等待的时间长，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生的数量不足。可能说这个医院有100个医生，但是在互联网医院能够接诊的医生可能是这个20人、30人，这个人数呢跟线下的是不匹配的。
1: 嗯，
0: 总体上来看，很多医生呢是线下接诊非常的繁忙。
1: 嗯，
0: 甚至我们能看到哈，去大医院的时候，医生是忙的，可能连这个水都喝不上，厕所都去不上。
1: 哎，外面的队排的
0: 很长很长。
1: 嗯，
0: 对，然后呢还要让他们去参与线上的接诊，这样的话呢，对于医生来说确实是忙不过来。
1: 他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双拳难敌四脚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呢，你要在线上也要去问患者一些详细的问题，那线下还有接诊，这确实是这样。
0: 对，
1: 如果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在想啊，是不是这样也可行？那我们专有一段时间是有互联网上的这个就医就诊
0: 的，
1: 而不是同时进行。
0: 对，
1: 那科技赋能呢，就让这个让就诊更轻松，患者在线问诊，很在意接诊的医生是否能够时效在线，医生开具的处方呢能否呢及时告知，希望系统给出提示。那互联网医院呢不妨呢新增这类功能。浙江省人民医院呢对于互联网医院进行了功能升级，比如呢在医生姓名旁清晰地标注在线状态，方便患者优先选择可以立即回复的医生，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那目前呢医生线上接诊时间时长呢普遍为每人每次15到20分钟，远长于呢线下接诊时间，其中沟通时间较长是主要原因。可以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呢这个预问诊，依托文字与语音识别技术开展人机交互，完成一些简单的分诊，并采集患者呢主诉啊、病例啊、还有症状及其用药等信息，提升医生的工作效率。
0: 还有呢，就是可以统一化的标准，强化监管，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服务的质量更加的有保障。
1: 嗯，
0: 这个。

0: 互联网医院毕竟还是新兴的事物，诊疗呢规范呢，像质量标准呢，服务模式这些方面都没有存在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统一。
1: 嗯，
0: 加强互联网之间的这个加之呢这个互联网哈，它是一种模拟性的一个特点，它监管难度就比较大。
1: 嗯，
0: 一方面呢可以参考线下医院的一个执行标准，制定和完善诊疗的规范。质量标准进一步呢去提升服务的水平，努力实现线上和线下医疗服务的同质。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加强互联网医院的监管，对护士患者需求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现象呢加大的整治力度。
1: 嗯，
0: 该整改的整改，哎，督促运营方呢要提高服务的质量。
1: 今年一审呢，互联网医院首诊在北京两家儿科医院启动试点。如果首诊全面放开，互联网医院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那当前的互联网医院的不便捷呢，只是发展中阶段性的问题。互联网医院作为医疗服务新模式，承载着广大患者的殷切期盼，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严格线上诊疗管理，加快应用先进技术，强化监管，互联网医院将更智能更友好，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电子社保卡如何更换照片？人社部给了最新的解答。
1: 啊，这个我也很好奇、啊。
0: 我挺好奇，挺关注的。
1: 我们在这个社保卡上，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照片和卡是一体的。
0: 对。
1: 我究竟该去怎么做呢？这事儿呢，是大家就是。不光是我俩，好像好多人都想知道。
0: 对、我为什么说挺想换这个照片的呢？可能当时照片的时候比较匆忙，
1: 不好看。
0: 哎，对，
1: 我要，哎，我要美颜滤镜。
0: 对，我就想，我想换一个我喜欢的照片，所以我挺关注这个话题的哈。以前嘛，也就想说这个卡可能也不常拿出来用。难看点就难看点吧，但是眼下哈看到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想试一试。
1: 哎，这方面我跟你说，我必须达到完美。
0: 对，那电子社保卡和我们的实体社保卡它是一一对应的，功能呢也是相通的，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签发、统一认证、统一管理，全国通用。那电子社保卡的照片和信息与实体的社保卡呢保持一致，如果需要更换，需要办理实体社保卡补换，并且提交新的支卡相片。
1: 也就是说呢，你原来的卡呢要被收回，然后呢要给你补一张新卡。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照一张很好看的照片了。
0: 对，也就是说你想在原电子卡的基础上换照片，哎，这个不像说咱拿一个二寸照片贴上，这是不行。他得需要把卡都换掉之后重新提交新的照片就可以了。
1: 哎，所以这个时候现在你就要想了哈，摆一个啥造型呢？哎，换卡的机会来了。

0: 那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中新网的一条消息，高校通报学生邱某某发布虐猫的影像，违法行为属实，开除学籍。
1: 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养宠家庭，我的内心挺不好受的。我们以前呢，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过很多这样的虐待小

0: 动物的视频。我们先不管这个视频是真是假，就是这个行为啊，我觉得呢，怎么说呢，对于我们很尊重生命的这一类人群来讲，确实心里很说不出的难过。一是呢，对于这些小动物呢，我们有很大的怜悯之心；二是呢，就是对感觉呢，对这种生命的忽视，有一种很无奈又内心呢很受伤的一种感觉。
1: 那我们来看一条中新网的一条消息哈，说据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官方微信的消息，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14号发布的情况通报称，近日网传学院的学生邱某某发布的虐猫影像等，学院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依据调查的结论呢，邱某某确实是违法的行为，属实。那按照普通高校学校学生管理的规定和学院的一些相关规定，给予邱某某开除学籍的处分。那学院呢也将进一步严肃校风校纪，切实加强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0: 咱们先不管啊，这个学生是否是学生的身份，就对于呢这个生活当中啊很多呢这个除人类以外其他的这个生命，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
1: 对的，
0: 哎，应该呢去，我们不要人为的干涉，但也要呢这个尊重呢大自然的一些呢对于生命的呵护。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的温暖和阳光。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融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呢，都可以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呢，这个发送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双流融媒，并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生活服务类消息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发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为您播。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地址是红城家园，那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再来看一下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 13351581669。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飞天玉壶蒋伯方蒋五爷大闹九鼎铁叉山，一伸手把金头罗汉银头罗汉全给锤巴死了。这个蒋伯方这人咱不止一次说过，小伙子性骄气傲，能耐也大，脾气也暴，手也狠。为此他老师爱莲池爱道爷不止一次劝告他，伯方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呐，要跟你三师兄学，不要赶尽杀绝，你手可太狠了，伤的人太多，积怨太深，迟早有一天我担心你的结果呀。啊，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爱道爷没少说，圣婴也没少劝，蒋伯方没事的时候琢磨琢磨，老师和师兄说的都对，也想改改这毛病，但是改不了，一伸手啊他就忘了，今儿个又犯这毛病了，这就叫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呱呱把俩结果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铜头罗汉铁头罗汉悲痛欲绝，师兄弟两个人夹击蒋伯方，蒋五爷乐了，就你们这号还想打仗啊，还想跟你五爷伸手，差点火候，算了，打发你们哥四个一块儿去吧。蒋伯方绝不是狂，比他们要强的太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几个回合使了个大鹏双展翅，啪啪，再看这二位也全到西天报道去了。咱们说书呢得详细的说，实质上这件事就发生在不到一分钟之内，两对四个人都毙了命了。如意和尚一看，哎呀，徒儿，贾明乐得直拍大腿，哎呀，这才过瘾呢，还得是我的五叔，我的金五叔、银五叔，哎，金刚钻的宝贝五叔啊，打的真过瘾。哎，我说那如意和尚，你乐什么呢？你放屁！我这是乐呢吗？不是乐呢，嘿，我香五干巴鸡，你看这有意思没？是有点意思，嘿嘿，五叔哎，照这样您接着来，一会儿的功夫。把他们就全都报销嘞，他们还说风凉话。如意和尚忍无可忍，晃动金鼎九连环，点手唤蒋伯方，姓蒋的，我跟你完不了，哗啦个啦个啦个啦，找蒋五爷要玩命。圣婴一看不能叫蒋伯方再伸手，他知道一伸伸手劝也劝不了，再把如意和尚给拍死，五条人命犯得上吗？我们为什么来的？为抓秦游，为夺国宝，什么也没逮着呢，先聊死几个人，实在得不偿失啊。所以圣三爷告诉小弟兄在后的观敌料阵，亲自抖身形来在战场，五弟退在一旁。就蒋伯方正站在兴头上， 攒足劲儿想会一会如意和尚。没想到师兄过来了，师兄是当家人，他说话不能不听啊。姜五爷一拨了脑袋，哎，好吧，师兄，那就交给您了。您觉得要累了，我再换您。好，回归本队。哎，蒋伯方没办法，倒提亮银盘龙棍，回归本队。圣婴怕他把如意和尚也拍死，没那个必要，所以来到如意和尚的近前。大师，看见没？方才你要听了我的话，何至于如此？眨眼之间，尸横山坡，让老朽十分痛心。圣婴啊，嘿，明明你主使蒋伯方打死我的爱徒，你还反过来卖乖，老匹夫你可够损的，拿命来！我先打死你，然后再找蒋伯方报仇。这家伙，事到了现在，看来谈判没用了，这也等于谈判决裂，就得武力解决了。圣婴抖擞精神，晃动鱼鳞紫金刀，大战如意和尚。一伸伸手，两旁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如意和尚比他那徒弟那可高的多的多。别看他难过，难过变成了仇恨。这家伙力气十足，人高马大，从气力上比圣婴强。圣婴60多岁的人，年老不讲筋骨威能，圣婴就凭着经验和技巧跟人家比试。大和尚是一力降十会，圣婴是一巧破千斤，因此两个人这一交手，一时半时难分上下。两旁的人都聚精会神在这观战。单说飞天鼠秦游，秦游瞪着耗子眼睛看着看着，他犯了寻思了，开动脑筋。秦游一琢磨，不好啊，不妙，看这形势，如意和尚顶不住他们，就是一个蒋伯方就惹不起。一会儿如意和尚再交代了，或死或伤，我们就全完了。我还等什么？我等着挨锤呀！我声音冲谁来的？主要冲我来的。我呀，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吧。36计，走为上策。要不说这秦游怎么不好抓呢？比贼的还贼，比奸的还奸呢。秦游用眼角一扫，看了看周围的人，全都聚精会神观战，谁也没注意他。秦游一看机会来了，往下一缩身，在这个人空他钻出去了。就这样，谁都没留神，在夜幕的掩护下的一转身，赶奔金钟寺。施展陆地飞腾法的功夫。那位说他不跑，跑金钟寺找谁去？有事儿啊，国宝珍珠佛还在金钟寺。秦游心说了，说什么国宝我得带着走。老匹夫圣婴，我叫你猪篮子打水一场空，说什么也不能叫你满意了。故此飞天鼠秦游回金钟寺。那个说珍珠佛放哪儿了，他知道吗？哎，知道。这如意和尚啊，心太实，他把那珍珠佛换了，欺骗了沙国瑞。 那么真正的珍珠佛放到哪儿了呢？放到大雄宝殿释迦摩尼佛的头顶上。

如意和尚告诉秦游了，这件事就他们俩知道。故此秦游呢赶奔大雄宝殿，一边跑着他心里一边盘算，哎呀，珍珠佛到手，我上哪儿去避风呢？看来这金钟寺凶多吉少啊，还得按原计划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啊，那地方大得很，只要白玉祥点头收留我上映啊，那就到了你的死期了。别看你们十三省总镖局实力雄厚，分跟谁比，要跟九龙山石海岛比，你们差的太多了。就这么办，在心里一边想着，脚底下没闲着，来到金钟寺，来不及走大门了，飞身经上墙，飘双腿跳到院里头，赶奔大雄宝殿。到这一看呢，大雄宝殿的门这儿站着俩小和尚，每人手中提着一条大棍，来回正巡逻。秦游这一露头，正好让人家看见。俩小和尚一看，呀，秦施主，您怎么回来了？战场形势如何呀？喂，秦游没想到这手，心说对呀，庙上那么多和尚没都去，家里还有一部分看庙的，这怎么办？我要取珍珠佛，他们势必得看见。要跟如意和尚一说，我怎么解释？这玩意儿别扭啊！后来秦游一琢磨，如意和尚，对不起点儿，并非我胆小怕事，也并非我飞天鼠秦游损阴丧德，事到现在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我就得顾我自己呀、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哎，这俩小和尚也倒霉呀、啊，谁让你跑到这巡逻来了？我就把他们宰了。你说这家多狠！为了杀人灭口，飞天鼠秦游用手往西边一指挥：“哎，二位，那是谁呀、啊？”啊，俩小和尚一愣。歪头往那边看，什么也没看着。就在他们一歪头这功夫，飞天鼠秦游是手起刀落，把俩小和尚全宰了。您说这二位冤不冤？怎么死的都不清楚，阎王爷问都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秦游把他们杀了之后，提刀迈步进了大雄宝殿，转过供桌，上了神台。佛爷的顶上是暗柜，用刀尖把暗柜别开，一看里头有个包袱，伸手把包取出来。秦游一琢磨，这别着急，我得看看有人换了没有。哎，要换了还麻烦了。他小心翼翼的在供桌上把包打开，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头露出这盒来，把盒盖打开，再打开里边的衬布，再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正是珍珠佛。看来一点变化没有，他又小心翼翼的把包包好，背在自己的身后，提刀走出大雄宝殿。飞身上房，到了房上，飞天鼠秦游回头看了一看，哎，心说话，如意和尚，你人不错呀，对我绝够意思。你说我来了之后，管我吃，管我喝，对我做到了仁至义尽，在关键的时刻你还保护我，按理说呢，我应当陪着你，跟老匹夫圣婴血战到底，起码能助你一臂之力。

但是他不行啊，这形势就在这摆着呢。你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是我？这不等于卖一个搭一个？何必咱俩都死在这儿呢？所以我这才这么办的。哎呀，如意大师啊，对不起呀、啊，算我不仁不义了。比方说你真死了，将来我多给你烧点纸，我纪念纪念你，也就等于补报了。你看这什么逻辑？这是混蛋逻辑。这小子就是个狼崽子，别人为他冲锋陷阵，啊，他溜了，背着珍珠佛要赶奔九龙山石海岛。他心里的盘算着，转身刚想走，回过头去可把他吓得不轻了。他一瞅，在那房脊上坐着一个人，这人一句话都不说，两只眼睛跟金灯一样盯着他，可见这人来了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您说这黑惊半夜的吓人不吓人？何况飞天鼠秦牛贼人胆虚，吓得好像没趴下。秦牛紧握刀把，高声断喝：“谁？”说话都没底气了。说了个谁，他也看清这人是谁了。就见此人头上戴着老羊皮的大皮帽，身穿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老羊皮的坎肩，老羊皮的套裤，老羊皮的毡窝，腰里系着袋子，窝窝囊囊，手里的屎壳大烟袋，鼻梁子上卡的眼镜光有框还没有片儿。你说这玩意儿戴不戴干什么？大酒糟鼻子头，燕尾的小花胡，花胡就是有白的有黑的。他一看谁呀、啊、正是大贼魔欧阳天佐。他见着欧阳天佐脑仁都疼了。咱这么说吧，换成圣婴他也害怕，不至于这样。他知道大贼魔的能耐只在圣婴之上，不在圣婴之下。你看我倒霉怎么遇上他了呢？那位说是欧阳天佐吗？一点都不差。欧阳天佐一直跟随在圣婴左右，方才在战场上欧阳天佐在后边给圣婴蒋伯方关敌料阵。欧阳天佐心里头有数，在这种场合我用不着露面，我也没有伸手的必要，有一个老五全顶住了，有圣婴也全顶住了，我呀应当干我应该干的活。秦牛那小子刚一溜就让欧阳天佐看见了。哦呀，混账无辈根子，这个小子又要跑。他是紧紧盯住飞天鼠，秦牛在前边跑，欧阳天佐一转弯在后边跟着，就这件事谁都没发现。欧阳天佐心说要抓秦牛不费吹灰之力，看这小子鬼头蛤蟆眼了，不是取什么宝贝呀，他把宝贝藏在哪儿了？当务之急，国宝是至关重要，这秦牛还是第二位的。看他这个身上什么都没带着，欧阳天佐准知道他把国宝藏的那有多稳当啊，所以一直跟踪没露面。秦牛也不知道欧阳天佐跟踪啊，把国宝也背到身上，刚要跑，这大贼魔坐在他背后在那喘气儿呢，两个人这才相遇。飞天鼠秦牛吓得魂不附体，哎呦我的！

0: 咻咻咻，使了个燕子三朝水，从正房跳到厢房，从厢房跳到墙上，双腿一飘落到山坡上，头也不回是撒脚就跑。他算玩了命了，心说话，我怎么就长两条腿，这要长四条腿该多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能做得到吗？四条腿不成动物了吗？这飞天鼠金油这心里不知道怎么想的，一口气跑出有五里地去，把他累的是精疲力尽呐、回头一看，欧阳天佐没影了。哎呀，幸亏我跑得快呀，把他给甩掉了。不去，我落在贼魔的手里，我算彻底交代。哎，刚一回头，贼魔在后边站着呢。乌鸦混着无比根子，你跑够了没有？哎，我的妈！这下可把飞天鼠吓坏了，摸头就跑。以他的脚程，怎么跟欧阳天佐比？别看大贼魔上了几岁年纪，那功夫要比他强的太多了。三晃两晃，叫大贼魔把他撵上了，一伸手拽住他的肩头，无比该子，我看你哪里走，你给我回来，我不回去，回来我不回去，咔哧。俩人这一挣可好，把飞天鼠亲友左膀的袖子给拽下去了。这回看亲友多好看，右膀的有袖子，这是光板，到了现在也顾不得好看难看了，亲友甩膀子就跑。哎呦，大贼魔一抖了手，用力过猛，本来拉他这个人怎么把袖子给拽下来，赌气把袖子扔地上，在后的继续追。就见飞天鼠秦游啊，边跑边把这包解下来，包解下来之后转回身，高高的把珍珠佛举过头顶，
1: 站住，我你站住，你别追，你站住。
0: 欧阳天佐赶紧站住了，混账无比给子，你要干什么？哎，我欧阳天佐，你是不是冲着珍珠佛来的？
1: 然，我这珍珠佛就在这包里。我告诉你吧，我这叫命不要了，我也不能给你们。珍珠佛届时不能还朝，老匹夫圣婴全家都得挨刀啊！我不得好死，我也不能叫他好了。你再往前一步，我就把珍珠佛摔碎了。我摔碎了，我叫你们什么也得不着，我就摔。
0: 这小子耍无赖，你别看耍无赖，还真是行之有效。这一下把大贼魔还真给吓住了。
1: 哦呀，等一等，等一等。
0: 欧阳天佐一琢磨，我干嘛来了？我帮着我三哥来抓秦游，来夺珍珠佛呀。他把珍珠佛给摔了，我们前功尽弃。我见着昆仑侠，我怎么交代？哎他妈，这小子真有绝的啊！我怎么办？他这一犹豫，所以就没追。秦游一看还行哎。高高举着珍珠佛，一边一边往后退。
1: 我告诉你，你往前再迈一步，我就摔。这周围都是石头，我往石头上摔，我让你们谁也得不着，我让你们都担罪。
0: 他一边退呢，一边找机会逃走。秦牛在想，我跑得再快，我没贼魔跑得快。 我怎么能把他给摆脱呢？哎呀，这是怎么整呢？这是他心里盘算着，用眼角的余光啊看两边的道是往哪边跑。正在这时候，没想到一脚蹬空。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飞天鼠秦游真好像是惊弓之鸟啊，他双手把珍珠佛举过头顶，要挟大贼魔欧阳天佐，一边退着，他一边琢磨怎么个跑法，怎么能摆脱欧阳天佐。您别忘了，咱说出这故事啊，现在正是半夜，天还没亮呢。这个半夜本来眼目就不得劲儿，再加上飞天鼠秦游心里发慌，光顾往后退了，正好退到悬崖的边上，下边深不见底呀。秦游往下一退，就觉着身子失去了平衡，哎呦！折着个就摔下去。欧阳天佐一看他十足坠了崖了，紧走两步来到崖头的边上，往下一看深不见底，乌鸦浑身无边子。为什么着急啊？这秦游摔死是小事儿，别把珍珠佛给毁了。欧阳天佐也冒了汗了，提着大皮袍子拎着烟袋就找这道下去看看，到底秦游这小子摔到哪儿了，摔死没摔死，好把珍珠佛夺回来。赶他也到了下边了，天也就见了亮了，灰蒙蒙的看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悬崖的下边是一条大河，无疑问秦游这脚掉河里头了，这要是实地儿就把它摔碎了，幸亏有条河接着，但究竟掉里头没掉里头没看见呢。欧阳天佐心里头犯急呀，揉揉眼睛抬抬头看看，测测方向，无比杆子肯定是掉水里头了。如果欧阳天佐要会水，他会毫不犹豫跳到水里头，就是尸体也得把他打捞上来，但他不会水。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欧阳天佐着急顺着这个水边来回溜达，我家无比该走，我比个走，臭脚老婆养的，这个东西跑到哪里去了？时间不大，哎，他发现在水中央一冒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冒上一个人来。仔细一看，属秦游。哎呀，他一看秦游这小子没死，脑袋一会儿露上来，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又沉下去，顺水而流。这是从西边往东边流。这趟大河还挺宽，水溜还挺急，这水呀、就是从九顶铁叉山那瀑布水流下来的，在这汇流成河，谈不到什么波涛汹涌，但是水流湍急。他就发现这秦游顺流而下，奔东边下去了。欧阳天佐不会水呀、干着急，最后一琢磨，行了，你不是奔东流吗，我就往这儿追，你横着得上岸，你上岸我就把你逮住。想到这儿，欧阳天佐 就顺着大河的这边上就追吧。一个在水中，一个在岸上，两个人展开了竞赛，一直到日头都升起来了，云雾也散尽了，看得清清楚楚。就见飞天鼠秦游这小子把脑袋冒上来了，哎呀，秦游心说，我真捡了条命，这没有这条河接着，我要不会水，我早就玩完了。看来老天爷睁眼，我飞天鼠命不当绝。但是他往岸上一看，大贼魔盯着他呢。飞天鼠秦九也吃惊啊，这可怎么办？由于方才一脚蹬空，连惊吓再累，这小子这个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为什么冒上来又沉下去呢？精疲力尽了，他也是个人呢，想要摆脱也摆脱不了了。眼看着自个儿要趁底儿，趁底儿就得喝水，喝水就得淹死，怎么办呢？他在水里头也起急。欧阳天佐一看， 我怎么办？够够不着，抓抓不住，老头子也犯难。往对岸一看，哎，到这河面就窄了，哎，跟对岸相距也就是三十几丈，对面的东西看得清清的。他一看呢，有几个渔民，有俩小伙子正好在那儿占卜渔网，好像还有俩人在那收拾渔船。哦，欧阳天佐心说，靠水边的人都会水，他们要能助我一臂之力，把这水耗子抓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想到这儿，欧阳天佐把两只手拢到嘴边，高声喊，乌鸦，对面的各位老弟听真呐。他一喊呢，对面还真听见了。我什么声？我什么味儿？这是，哎哎，你们看看，那是个什么？是怪物吧？不不不，人。我人怎么穿这个？就是怪人吧。其中有个小伙子就喊，哎，我你喊什么呢？我们听不见。乌鸦，各位老弟，帮帮忙啊！你们往水里头看看，水里头有个人，这是个贼呀，偷了我的东西了。希望你们帮着我抓贼，抓着之后必有重赏。各位，总之，连喊了两三遍，对面也听清楚了。这几个人呢议论了一会儿，其中有两个小伙子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头发都在顶上盘着，身上全是腱子肉，年轻力壮啊。哎，我说那人，我们要抓住这贼怎么的，无有重赏啊。是啊，那好嘞，你稍后片刻。走走，下水下水，蹦蹦，俩小伙子跳到水里了。人家好像生龙活虎一样，翻水踏水，乘风破浪，眨眼之间撵上飞天鼠秦游。这个秦游是有能耐，没说吗？精疲力尽了，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啊。所以这俩人逮他没费吹灰之力，一边一个架着膀子把秦游拖到对岸，拖到人家那边去了。欧阳天佐看得清清的，乌鸦，他身上有个包袱，那个包是我的，你们看看有没有。对面那小伙子也听清了，一下腰 把秦瑶怀里抱的那包举过头顶。哎，你说的是这包吗？乌鸦正是。欧阳天左心说话，哎呀，上天保佑，珍珠佛还没丢。我寻思要沉到水底下就麻烦了，可秦瑶这小子还真没舍得撒手。乌鸦那正是我丢失的东西，老弟，能不能把我摆到对岸？我有重谢。等一等啊，等一会儿。欧阳天佐这心才放下，往对岸看着，就见他们把一只船翻过来推进水中，依然是那俩小伙子上了船，往欧阳天佐这边摆。欧阳天佐一看，行了，等着吧，时间不大，船只靠岸。这两个年轻人呢，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欧阳天佐，我说，老先生，这您怎么穿这衣服？乌鸦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就爱穿这样衣服。哎呀，我们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离远处一瞅，以为您是个怪物呢。我老先生，你想到对岸去吗？乌鸦正是，你们多吃点力，把我摆到对岸，我有重赏。好嘞，请上船吧您呢。欧阳天佐把大烟袋憋好了，手提着皮袍子上了小船。这小船啊，装十来个人一点不成问题。你看欧阳天佐那么大的能耐，到了船上没咒念了，俩手扒住左右的船帮，身子坐稳了。那俩小伙船头一个，船尾一个，我您坐稳当了啊，开船嘞。三十几丈宽，那么时间不大就可以到。哪知这俩小伙把这船正好撑到水中心，离这两面的距离都不远，船只一打横不走了。欧阳天佐纳闷啊，乌鸦为何不走？其中有一个大点的小伙子双手叉腰，嘿，老先生，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您说为什么不走啊？有那么句话叫船家不打过河钱，您明白吧？比方说您说给我们重赏，给我们多少钱多少钱，把您送到对岸，您到时候一拨了脑袋，我没说那话，我没钱，你走了我们找谁去？哎，我们不白折腾了吗？放着鱼不打，放着我们的活不干，替你干活，不叫您把我们骗了吗？是不是呢？所以说船家不打过河钱，您呢现在就赏赐下来，先给钱吧。嘿，欧阳天佐心说，这人真够小气的，也难免呐，都不认的。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他在兜里头划了半天，划了出来三碎银子，掂量掂量，能有十几两吧，在手上一托，乌鸦，二位老弟多谢多谢，我这点银子都给你们了，你们算帮了我的大忙了。欧阳天佐心说话，花点钱算不了什么，多给多给点吧，他们还帮着我抓住秦游了呢，总算我没白追呀。那小伙把银子接过的，这手里头掂量掂量，哎，这多少？乌鸦无没称，大概能有十几两吧。这小伙把这银子揣兜了，我说少点吧，十几两银子干嘛用啊？您了再还还手，再回回手吧。呀， 欧阳天佐心说这人可够黑的啊，就把我摆到对岸，就这么进。

铁袋十几两银子还少吗？一个普通的农民干一年活，再养猪再养鸡，到头来一结算也挣不了十两银子。就你们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顶多是人干活，怎么还不满足呢？欧阳天佐没办法，暗气暗憋，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谁让咱自己不会水呢？在兜里翻了半天，银子没了，拿出来二十几个老钱，在手上一托，乌鸦二位老弟，没有了，因为我出门啊没想买东西，出门慌速没带许多银两，这还有几个老钱，你们也留下吧。小伙把钱接过来，在手上掂量掂量，把嘴一撇，哼，我说老先生，这你可不够意思啊，拿我们山里人当了臭要饭的了，这干嘛呀？啪，把这一把老钱撇到水里头了。哎呦，欧阳天佐火往上撞，心说你们也太狂点了吧，把脸就沉下来了。哎呀，年轻人，办事不要办得太绝了。这俩小伙一听，我们办事办得太绝，是你办事办得太绝呀！啊，我们帮着你抓住贼，帮着你找回来那包，我说够意思了。管你掉点银子，你瞅你这抽筋拔骨，这费劲劲儿。我老先生，你要照这样，可对不起，我们还得把你送回去。我们宁愿这银子不挣了。欧阳天佐心说，这大早晨起来不是找别扭吗？哎，到了现在忍无可忍，乌鸦混账无比根子，你们这里的人太不讲道理了，是不是欺负我年纪大了？哎，你们想要怎样？想要怎样？想让您老人家喝几口汤？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到水里头洗个澡不？绑绑，两个年轻人跳入水中，欧阳天佐可有点傻眼了，这小船摘摘晃晃，这两个年轻人入水之后就在这周这船，哎哎哎，翻吧翻吧，哦，乌鸦乌鸦混着逼个的，乌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庞骷髅小船扣了，把大贼门欧阳天佐整个扣水里了。咱没说吗？欧阳天佐能耐那么大，不会水，也别说不会水，会喝，会喝顶什么？哎呦，到这水里这一灌，老头子受不了了，把大嘴一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俩年轻人没费劲儿，一边一个架着欧阳天佐到了对岸，那儿还有个飞天鼠秦游呢，把他也架上来了。欧阳天佐已然人事不省啊，我说各位兄弟，来来来，把他肚里的水控一控，别让老头交代了。嚯，还使这么大个烟袋锅子，嘿嘿，真是个怪人。抢救了一会儿，欧阳天佐明白过来了，再看身上老羊皮的皮袄，毛都倒下了，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俩年轻人吩咐一声，来来来，拿绳拿绳，把那个也捆上，把他也捆上，拎着那包回庄。少爷，不打鱼了，打什么鱼呀？今天有特殊情况，找我爹去，问我爹这事儿怎么处理。一对没好人，带走。闹了半天，转出不远了，到一村寨。这村寨呀，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南北都。

大门都开着，这人出来进去的都跟两位少爷打招呼。这俩人就问我爹在吗，老爷子早起来了，正在大厅喝茶，刚给我们安排完活。好了，见我爹，走走走走。进了大院套，俩年轻人吩咐一声，等等啊，咱这院里左右有两棵树，把那年轻的吊到左边这棵树上，把这怪物这老头吊到右面这棵树上，严加看管啊，把这包给我。拎着珍珠佛这包迈步进了大厅，大厅里头能有二十来人，正中央一把高脚椅，前边是长条的桌案，有个老头居中而坐。这老头长得黑不溜秋的，满脸的水锈，一看就知道常年在水边生活，肯定水性错不了。花白胡须，身体健壮，长得是五大三粗，说话声似巨钟，两道浓眉。俩年轻人进来了，把包往桌上一放，爹您起来了，爹吃早茶了吗？老者看了看，哦，是奎儿和亮儿，你们不领人去打鱼去了吗？怎么刚去就回来了？爹跟您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两个人把所遭所遇跟他爹一讲，老头就一皱眉，哦，说着话伸手把那包拿过来解开打开，发现里边闹了半天，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件宝，真是百宝穿城啊。老头看完了有点发呆，哎呀，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无价之宝啊，为父活这么大岁数还没开过这个眼。哎，就是那个年轻人在手里头抱着，有一个怪物在后头追他，看来就围这个包。哦，好好保管啊，好好保管。你看就这么折腾，珍珠佛安然无恙，这要摔碎了还真就麻烦了。所以呢，这老头命专人把珍珠佛拿下去锁到后屋大柜里头，然后他到了院里头看了看这俩人，先瞅瞅飞天鼠秦游，这秦游在树上吊着呢。老者晃了晃脑袋没言语，秦游也没说话。为什么呢？秦游不认识这人，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要一说话他问你谁呀，我说我是飞天鼠秦游，他说得，正抓你呢，我不倒了霉了吗？不能言语。这老头背着手又来到欧阳天佐近前看了一眼，呀呀呀呀，放下来放下来，畜生，你们也没交代清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他俩儿子一听，是吗？您认得他呀？在树上把欧阳天佐放下来，欧阳天佐还捆着呢。这时候这大贼魔已经清醒过来了，就觉着五脏六腑像刀剌的一样那么难受，鼻子眼还发酸，两个耳朵嗡嗡直响。拢目光，欧阳天佐打量打量对面这老者，乌鸦姐，请问，我先恕个罪说，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贼魔欧阳天佐先生吧？啊啊！欧阳天佐一愣，不知道对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年轻人的第一台新家电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 ，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说呢，很多人、很多家庭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只需要将开源的模型导入到家用的 3D 打印机配套当中，同款的 APP 当中哈，匹配好相应的耗材，几个小时之后，你干脆都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坐在那儿等，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遮阳手的遮阳帽。和传统的这种制造剪裁的制造，比如说像切割呀，可能有的还需要打磨等等，跟这个是不同的。3D 打印呢，是一种以数字模型的文件作为基础，你只需要将这种模型输入到电脑当中，运用粉末状的金属或者说是塑料可以粘合的材料，通过逐层的打印，然后呢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物品的这种技术。这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技术，一开始主要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原型打样啊、模具制造啊等等。因为设备比较昂贵，操作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很长时间来说，它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基本是没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缘分的。那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那么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能够把复杂技术产品化，把使用门槛真正的降下来的一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

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的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 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的发力和加速的技术上的迭代。拓出产品在延续稳定性、易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 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4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依照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呢补足了这个工资的差额。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是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其工资，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近日呢，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何某呢担任认证员。何某2023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余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1000元左右。那2024年3月20号，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差额，并另案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公司则称呢，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内部协作的满意度，自2023年2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之后，客户经理均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那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工资差额，总计呢是49262.15元等。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工资大幅下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公司。在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9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故应采信何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基数，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不知道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之前煮好的粥，然后下班回来一开电饭锅还是觉得非常温热的，这个时候呢觉得哎真好，然后省去了再加热这样一个程序，或者是中午剩下的米饭，然后这个电饭煲呢它一直处于保温的状态，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吃了。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

0: 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饭煲的这个保温功能呢，一般是可能维持在60到70摄氏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存在两个隐患。首先第一个就是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呢是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然后进入这个比较容易滋生细菌的这个温度。那么另外就是还有会产生二次污染，比如说这个饭菜我们已经吃过了，挨过这个筷子或者勺子了，那么细菌呢就有了可乘之机。吃了这样的饭菜呢，轻则会引起腹痛和腹泻，那么重则可能会诱发这个类似于急性胃肠炎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尤其是很多绿叶菜，它本身呢是含天然硝酸盐的，那么正常吃没问题。但是饭菜长时间保温的话，细菌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简单来说呢，一锅久放的这个保温的青菜，那么它的致癌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那么单次吃呢，可能剂量不高，但是假如说经常这样吃，那么肯定会对身体有极大的损伤的。所以说这个电饭煲的保温模式下的饭菜呢，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给它解决掉。如果我们估计吃不完，那么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这个留机会。

其实经常这个在厨房里面工作，还真是有一些细节呢，的确是需要注意的。不注意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这个筷子，那么一双筷子用上几年，在很多家庭里这是常有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筷子也没有坏，是吧？就没有必要浪费钱去更换。但是，其实这个看似这个节省的习惯，那么其实可能是藏着这个有碍于健康的这样的危险。

比如说我们大多数家庭使用的这个筷子呢是竹筷或者是木筷，那么竹制品和这个木制品两种产品是霉斑最喜欢的生存环境，而且只要环境不干燥，然后物质本身的湿度达到一定程度，那么仅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生成这个霉斑了。另外就是消毒不充分的这个筷子上细菌呢说是超标的，那么使用这些被细菌污染之后的筷子很可能会造成消化系统疾病，所以说最好是使用3到6个月就要更换一批。

有呢，就是我们厨房里有一个这个工具也是要非常警惕的，就是抹布。那么一块抹布能有多少种用途呢？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习惯用同一块抹布又擦桌子，又洗碗，然后用它这个擦砧板。那么当这一块抹布它身兼数职的时候呢，我们厨房里最该警惕的就是这一块抹布给我们带来的健康隐患了。那么抹布呢是需要勤更换的，而且清洗之后要给它悬挂晾干，定期的给它煮沸消毒，最好是给它做到这个专区专用。而且用于日常清洁的抹布呢，是一个月最好是更换一次，接触餐具的抹布就是要更换的更勤了。

另外呢，有很多朋友是喜欢在厨房用那种洗碗的海绵的。洗碗的海绵常被用于洗涤不同的物品，比如说我们切过生肉的这个案板，或者是非常油腻的炒锅，或者是残留了食物残渣的碗盘呢、等等。那么这些物品上携带的各种细菌呢，最终都汇聚在海绵当中，使它们成为细菌种类非常丰富的地方。那么即使用完之后不再滴水，那么海绵其实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彻底的干透。那么海绵是长期的处于一种非常湿润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呢，为藏在里面的细菌也创造了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繁殖的条件。所以用完之后的这个洗碗的海绵呢，要及时的给它清洗干净，给它挤干水分，放在干燥和通风的地方，而且定期要更换，那么至少需要一个月更换一次。

0: 另外还有厨房的一样东西，它很重要，同时又往往被我们忽略了，那么就是砧板。那其实有时候家里的砧板一直用个五六年，有的时候也是有的。那么这块老砧板其实它早已经有很多划痕了，可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啊，那些深一道浅一道的这个平时用过的这个痕迹里呢，也藏着一些洗不掉的食物残渣和悄悄滋生的细菌，甚至可能还有我们看不到的霉菌。
1: 天不为谁亮，也不为谁黑，没人知道。
0: 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至少准备两块菜板，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么菜板呢，它属于消耗品，一旦发现这个。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居家常识，我们看居家常识呢，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会对调养身体有正面的作用的，那么其实呢它并不十分科学，甚至还隐藏一些健康隐患。比如说这个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淡盐水，可能是有一些朋友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习惯。那么事实上呢，这样没有养生，实际可能还会损害了身体健康。

空腹的话，饮用淡盐水会增加了身体钠离子的摄入量，加重肾脏和心血管的负担。那么同时淡盐水呢，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肠道黏膜。所以说早上起来最好能够喝一杯清水，因为健康的方式还是喝温水，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饮用凉白开，能够达到补水和稀释血液的作用。就像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发烧之后捂汗可以快一点加速这个退烧。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一定是听过这种说法的，甚至也是实践过的。那么发烧之后多添衣物，然后盖厚被子捂汗，是特别多的人曾经尝试过的一种退烧方式。那么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那么体温呢，要是能够降下来，最主要的就是散热。捂热呢，反而会可能会增加了出汗，可能会引起像脱水啊，或者是心慌和头晕这样的一些不适，还有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病情，达不到降温的效果。那么发烧呢，它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和退热期三个阶段。那么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的出汗完成散热。那么体温上升期，假如说盲目捂汗的话，会导致这个体内热量没有办法散发。

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体温这个发烧的时候呢，体温低于38.5摄氏度，38.5的时候呢，优先用这个温水来擦拭额头、腋下还有腹股沟等这样的部位进行物理降温，然后同时呢多饮用温水来补充身体的水分。那么当这个体温超过38.5摄氏度的时候呢，应该遵照医嘱来这个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的捂汗，依靠身体自然的散热。

这个在感冒发烧的时候盲目的用多穿衣服或者是这个盖厚被子这样的方式这个捂汗，然后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体温降下来这样一个效果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低于38.5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物理降温的方式。那么超过38.5摄氏度的时候呢，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服用退烧药，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捂汗，要依靠身体自然的散热。

有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这个是喜欢在睡前泡一泡脚的，觉得是有很好的养生效果。尤其是老年人有的时候出现手脚麻木或者冰凉的情况呢，家里人也经常会为他们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一个方式帮助他们来舒缓。

有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走路不小心崴到脚了，关节扭伤，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呢，很多人会立刻想到热敷，或者是用力的赶紧去揉搓这个疼痛的部位，想要快速的消肿止痛。那么专家提醒，这是错误的处理方式，只会加重了这个伤情，延缓恢复。因为扭伤之后，这个局部软组织会出现毛细血管的破裂，或者是出血水肿，立刻热敷的话呢，会扩张了血管，加重这个皮下的出血和肿胀。用力的揉按呢，会进一步的损伤了破损的血管和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也拉长这个整体的恢复周期。所以说扭伤48小时之内的建议优先进行冷敷这样的处理，而不是热敷。那么除此之外呢，一定要做好制动啊，不要进行大幅度的关节活动，可以适当的抬高这个扭伤的这一侧的肢体，然后促进血液的回流，对扭伤部位的后续恢复是十分有益的。

0: 立夏之后呢，夏天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多吃红色的蔬果。有这样两种美容养心的蔬果。首先，夏天的时候西红柿大量上市了，这个时候阳光很充足，光照时间长，西红柿不仅口感好，而且它富含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也会有所增加。夏天经常吃西红柿呢，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西红柿当中富含番茄红素、钾、维生素 P 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心脏和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另外呢，西红柿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可以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然后再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肌肤。
1: 生命如此丰美，因而自在。
0: 当然，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这个番茄红素的话，还是推荐炒熟了之后吃，比如说制成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如果想通过食用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呢，则是推荐生吃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二，农历12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安全温暖过冬。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与会同志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0: 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1: 俄罗斯称俄军将进一步加快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步伐。乌克兰称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控制区域正在扩大。
0: 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1月7日9时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量房屋倒塌。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加强震情监测预警，及时调拨抢险救援物资，抓紧抢修损毁基础设施，安排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安全温暖过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实灾情和人员伤亡情况，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并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地震灾区位于高原高寒地区，正值冬季，要千方百计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和温暖过冬。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2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新时代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与会同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总书记以我家无我、不负人民的强烈担当和使命情怀，发出了必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号令，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中雄。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地抓好政治监督，确保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一体推进三不腐，努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好总书记的要求和全会的部署，既要督促党委党组履行好主体责任，又要督促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责任，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我们自己呢，要履行好监督责任， 坐实专责监督。此外，还要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不断地推进政治监督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教育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把纪律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5: 今年呢，总书记呢在讲话当中呢，对于啊持续深化群众身边的不正治风和腐败问题的整治啊，又做了部署，彰显了总书记啊人民至上啊，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深厚情怀。纪检监察工作呢，不仅是政治工作，也是群众工作。凡是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我们就积极地推动解决；凡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我们就坚决地加以整治。
6: 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我们将认真落实零容忍要求，坚定不移反腐败，一刻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及特权现象、特权行为，聚焦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严查政商勾连问题，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风险隐患，深化以案出改出治，严惩风腐交织，铲除共性根源。
7: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纪检监察机关必须牢牢把握住政治机关定位，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紧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项任务的部署，强化监督检查，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切实啊打通贯彻执行的堵点、淤点、难点，更好服务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增强科学预判，做好前瞻部署，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强化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老年健康促进，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进一步激发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主要目标是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扩容提质增效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意见提出，要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协调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构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发展三方协同机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推动国有资本参与发展养老服务，鼓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盘活闲置资产开展养老服务，鼓励外商投资国内养老服务产业并享受国民待遇，推动旅居养老目的地建设。意见还就强化有力有效的养老服务要素保障、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 提出了要求。
1: 截至今天下午3点，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已造成95人遇难，130人受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国家地震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加紧展开。
8: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定日县错果乡，震中20公里范围内有3个乡镇街道驻地，27个村，人口约6900人。地震发生后，西藏自治区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震中，成立人员救治、物资保障、设施抢修等工作专项组，开展灾情摸排、应急处置、人员搜救转移避险、物资筹集调配等工作。西部战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无人机飞临震中摸排灾情。今天下午，前进指挥所人员乘坐运20飞机奔赴地震灾区，统筹指挥抗震救灾工作。西藏军区出动第一批750人兵力前往灾区进行救援，2架直升机展开空中勘察灾区情况，部队3支医疗队携带相关急救药品、医疗器械奔赴救灾一线。武警西藏总队近600名官兵携带救援器材抵达受灾较重的场所错果曲洛乡展开救援。今天中午，武警定日中队救援官兵在场所乡森嘎村营救出一名被埋群众，经过现场紧急抢救，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9: 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并做好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和医疗服务等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在寒冷高原安全度过震后的第一个夜晚。
8: 当地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昌都、林芝、山南、纳曲、阿里5个支队携装备、搜救犬等跨区域增援。目前，国家消防救援队伍1500余人正在震中开展搜救。地震造成部分地区电力中断、道路塌方，西藏交通运输厅制定抢险方案，安排力量全力抢修受损交通基础设施。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对相关区段内的铁路线路、桥梁、隧道等展开全面排查。截至目前，受地震影响，今天短暂停运的拉日铁路已经恢复通行。国家电网第一时间派出应急抢险人员和保电车辆赶赴现场，全力开展电力抢修工作。截至今天下午1点多，定日县城已恢复供电。地震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向灾区调拨棉帐篷、棉大衣、棉被、折叠床等2.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以及高寒高海拔地区特殊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调拨一批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救助受灾群众、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下达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西藏地震灾区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气象局预计，未来3天，定日县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7摄氏度。救灾避灾人员要做好防寒保暖和防风措施，应急帐篷内取暖需注意安全。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已于近期印发实施，我国将围绕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等方面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8: 指引对各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了共同要求，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地方依法设定的市场准入管理措施要全部列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要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将政务失信记录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相关评价指标， 强化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渠道建设。针对交通设施仍存在部分断点卡点的问题，各地区要打通断头路，基本消除国家公路网省际瓶颈路段，以及基本打通跨省航道主要瓶颈。要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同时，指引强调若干禁止性规定，不得违法开展异地执法或实行异地管辖，依法防止和纠正逐利性执法司法活动，不得以定向补贴、地方推荐目录等形式强化对本地产品或特定产品保护，以及变相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各地区不得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准入、退出和迁移，不得要求经营主体必须在某地登记注册。此外，指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推动加强重点领域制度规则和重大政策沟通协调，加大区域合作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探索力度。
1: 2025年春运即将启动，今年超过3000公里的铁路新线即将投入春运，在缓解客货运输压力的同时，也为沿线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8: 刚刚开通不久的沪苏湖高铁，不仅将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延长到了1.5万公里，也为新年旅客出行带来了更多选择。1月5号起，长三角高铁超级环线实现双向开行，江苏盛泽、浙江湖州等地搭上长三角环线旅游快车，苏浙沪皖三省一市旅游圈不断扩容，
10: 就400公里以外的全部可以浓缩成我们的周边。像黄山周末游的平次，一下子就客流就集中起来了。
8: 2024年全国铁路新增营业里程3113公里，其中高铁2457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不断延展。分区域看，东部路网越织越密，上海至上海，青岛至青岛，越来越多的高铁跨省成环，提升了路网的通达性和便利度。在西部，铁路连通景区，川青铁路开通后，旅客从成都坐动车最快3个多小时可到达九寨沟，大幅缩短了通行时间，提升了出行效率。在北方，吉宁到大同到原平高铁开通，不仅拉近了晋蒙两省区的时空距离，也实现了西北路网与中原米字形高铁网的无缝对接。202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预计将再延长2600公里左右。
11: 新线的开通运营不但优化补充了路网，而且能极大改善当地经济产业发展环境，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等现代经济要素便捷流动提供渠道，给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6万家，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稳步推进。
8: 在北京等一些城市的河道里，水面上漂浮着这样的小圆盘。
12: 我猜测它是不是吸收一些废物啊，这个污染物之类的。
13: 我猜是监测水质的。
8: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其实是一款利用量子点光谱传感器技术生产的智能水质监测设备，把它放入河道，实时水质参数就能传回后台，一旦发现异常就能立即预警。过去人工排查需要几天才能找到的污染源头，现在依靠这样的数字化监测系统只需要几小时。而这个产品就出自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 这样一个非常小型便捷的能够实时采集信息的这种形式，水源地然后到这个排水管网到污水处理厂，能够帮助我们更实时有效地去感知到问题，然后更精准地去指挥决策。
8: 如今像这样在专业细分领域成为行业佼佼者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我国就培育了接近1.5万家。这些小巨人企业中，近90%是制造业企业，超80%分布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上，超90%为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尤其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我国的小巨人企业数量就接近5000家。
15: 下一步，联合财政部继续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1: 记者从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截至2024年底，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累计成交额近500亿元，有效带动脱贫地区农民增收。
8: 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政府采购为主，通过打造优选品牌、销售服务体系建设等帮扶措施，帮助脱贫地区优质农副产品稳定销售，把帮扶订单转化为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在甘肃榆中，高原蔬菜、牛羊肉等8种农副产品通过平台走出大山。在河北万泉，平台携手政府和龙头企业打造鲜食玉米特色产业集群。在广西罗城，平台销售的金桔已经换新升级为第三代产品。
16: 翠蜜金桔它要比前一代和前二代它的口感都要更加的好，销售价格也比咱们一代和二代都要贵1倍多，我们都叫它致富小金果，帮助乡亲致富增收。
17: 通过平台的这个销售，反哺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增强我们，强化我们自己的产业链。
8: 目前832个国家级脱贫县已有3万多家供应商入驻平台，上线农副产品品类不断丰富，在售名优土特产35万多款，注册采购单位超68万个。
0: 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于2月7号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今天亚冬会主媒体中心试运行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赛会筹备情况。
8: 据发布会介绍，由于冰球、冰壶比赛参赛队伍较多，赛程较长，分别提前至2月3号和4号率先开赛，因此亚冬会比赛时间一共为12天。从2024年9月起，亚冬会执委会策划了14项体育赛事作为亚冬会测试赛，实现对所有比赛场馆和项目的全覆盖。今天越野滑雪测试赛完成了亚布力滑雪场女子、男子个人短距离、接力等比赛项目，对计时计分团队、竞赛团队、医疗团队、气象团队、亚布力滑雪场等竞赛主要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磨合和演练。同时开闭幕式的排练工作也有序进行，进入到联排合成阶段。截至目前，组委会共收到来自亚洲34个国家地区的1275名运动员的报名信息。

0: 本届亚冬会有望成为参赛国家、地区和运动员数量最多的一届。电视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第三集揭开腐败隐身衣，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讲述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时刻紧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持续丰富防治的有效办法，揭开腐败隐身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5年底，在有条件、有基础的城市和地区，聚焦小区、工厂、园区等重点场景，开展万兆光网试点。万兆光网在网速、时延和网络可靠性等方面，均比现有网络有大幅提升。目前，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已经开展了万兆光网的应用探索。记者今天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2024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75.6万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34.9万件，同比增长15.7%，知识产权量质齐升。今天4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25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燃料补加与延寿服务技术验证。记者从上港集团了解到，2024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150万标准箱，比上年增长约4.8%，连续15年居全球首位。同时，2024年上海港海铁联运突破90万标准箱，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2024年中哈联运港物流合作基地中欧亚班列累计运量达7.47万标箱，同比增长13%，创历史新高。第41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正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行。冰雪节打造6大冰雪旅游新场景，开展100余项冰雪节庆赛事活动。据了解，冰雪大世界开园半个月以来，哈尔滨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1.3%，其中省外游客同比增长56.3%。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库拉霍沃市后，俄军将进一步加快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步伐。俄国防部还称，乌军在俄库尔斯克方向的突破攻势已被挫败。乌克兰媒体6号援引乌军方发言人的消息报道称，库拉霍沃的巷战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谢尔盖·列先科6号说，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控制区域正在扩大。斯洛伐克通讯社6号报道称，乌克兰停止转运俄罗斯天然气后，斯洛伐克天然气供应商目前几乎只使用与匈牙利的管道连接运输天然气，输气量远远无法满足国内需求。也门胡塞武装6号宣布，该组织在红海用导弹和4架无人机对美国杜鲁门号航母发动军事行动。当时美军正准备对也门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成功挫败了美军的空袭图谋。胡塞武装还称，对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目标发动3次袭击，美军和以色列国防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袭击造成至少4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6号发表声明，谴责以军5号在加沙地带向标有明显该机构标识的人道主义车队开火。声明说，这是一起不可接受的可怕事件，呼吁相关方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安全通行。2025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巴西6号宣布，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说，与金砖其他成员一样，印尼一贯支持全球治理改革，并愿为深化全球南方合作做贡献。这与巴西今年确定的主题理念一致。公报说，金砖国家一致同意印尼加入金砖机制。印尼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印尼将积极为金砖议程贡献力量，加强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推进。

0: 平等、相互尊重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原则，建设一个公正、和平、繁荣的世界。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六号称，他将在执政党自由党选出新领袖后辞去自由党领袖和加拿大总理职务。在此期间，其政府仍将专注于应对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等工作。近来，特鲁多的支持率因加拿大经济萎靡等因素走低，其内阁有多人辞职。当地民调显示，自由党目前的支持率落后反对党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日本制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六号对美国拜登政府提起诉讼，指控美国总统拜登及其他美政府高级官员非法干涉日铁收购美钢，侵犯企业正当权利。两家公司还起诉另一家美国钢铁企业克利夫兰克利夫斯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贡萨尔维斯，以及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麦考尔，指控他们非法阻止收购交易。日本制铁公司会长桥本英二今天召开记者会说，拜登政府的相关决定是非法的政治干预，该公司不会放弃收购计划。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六号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报告了该国首例人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死亡病例。这名患者年龄超过65岁，有基础疾病，曾接触过禽类。去年以来，美国各地报告66例人感染 H5N1 型禽流感病毒病例。美疾控中心称，目前未发现人际传播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开，只是他诅咒着英雄气概，真正是战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无法阻挡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梦想，时代的标榜，主张荣誉又敢冲敢

做不到到底弄做回头。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年轻人的第一台新家电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 ，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说呢，很多人、很多家庭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只需要将开源的模型导入到家用的 3D 打印机配套当中，同款的 APP 当中哈，匹配好相应的耗材，几个小时之后，你干脆都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坐在那儿等，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遮阳手的遮阳帽。和传统的这种制造剪裁的制造，比如说像切割呀，可能有的还需要打磨等等，跟这个是不同的。3D 打印呢，是一种以数字模型的文件作为基础，你只需要将这种模型输入到电脑当中，运用粉末状的金属或者说是塑料可以粘合的材料，通过逐层的打印，然后呢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物品的这种技术。这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技术，一开始主要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原型打样啊、模具制造啊等等。因为设备比较昂贵，操作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很长时间来说，它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基本是没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缘分的。那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那么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呢。

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哎，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的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 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的发力和加速的技术上的迭代。拓出产品在延续稳定性、易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这个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 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4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呢补足了这个工资的差额。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是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其工资，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近日呢，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何某呢担任认证。

元，何某2023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余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1000元左右。那2024年3月20号，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差额，并另案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公司则称呢，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内部协作的满意度，自2023年2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之后，客户经理均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那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九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公司差额，总计呢是49,262.15元等。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工资大幅下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公司。在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九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故应采信何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情这个案情的一个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基数，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那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道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之前煮好的粥，然后下班回来一开电饭锅还是觉得非常温热的，这个时候呢觉得哎真好，然后省去了再加热这样一个程序，或者是中午剩下的米饭，然后这个电饭煲呢它一直处于保温的状态，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吃了。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

0: 说我们这个电饭煲的这个保温功能呢，一般是可能维持在60到70摄氏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存在两个隐患。首先，第一个就是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呢是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然后进入这个比较容易滋生细菌的这个温度。那么另外就是还有会产生二次污染，比如说这个饭菜我们已经吃过了，挨过这个筷子或者勺子了，那么细菌呢就有了可乘之机。吃了这样的饭菜呢，轻则会引起腹痛和腹泻，那么重则可能会诱发这个类似于急性胃肠炎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尤其是很多绿叶菜，它本身呢是含天然硝酸盐的，那么正常吃没问题。但是饭菜长时间保温的话，细菌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简单来说呢，一锅久放的这个保温的青菜，那么它的致癌风险会在无形当中升高。那么单次吃呢，可能剂量不高，但是假如说经常这样吃，那么肯定会对身体有极大的损伤的。所以说这个电饭煲的保温模式下的饭菜呢，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给它解决掉。如果我们估计吃不完，那么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这个留机会。

其实经常这个在厨房里面工作，还真是有一些细节呢，的确是需要注意的。不注意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这个筷子，那么一双筷子用上几年，在很多家庭里这是常有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筷子也没有坏，是吧？就没有必要浪费钱去更换。但是，其实这个看似这个节省的习惯，那么其实可能是藏着这个有碍于健康的这样的危险。

比如说我们大多数家庭使用的这个筷子呢是竹筷或者是木筷，那么竹制品和这个木制品两种产品是霉斑最喜欢的生存环境，而且只要环境不干燥，然后物质本身的湿度达到一定程度，那么仅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生成这个霉斑了。另外就是消毒不充分的这个筷子上细菌呢说是超标的，那么使用这些被细菌污染之后的筷子很可能会造成消化系统疾病，所以说最好是使用3到6个月就要更换一批。

有呢，就是我们厨房里有一个这个工具也是要非常警惕的，就是抹布。那么一块抹布能有多少种用途呢？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习惯用同一块抹布又擦桌子，又洗碗，然后用它这个擦砧板。那么当这一块抹布它身兼数职的时候呢，我们厨房里最该警惕的就是这一块抹布给我们带来的健康隐患了。那么抹布呢是需要勤更换的，而且清洗之后要给它悬挂晾干，定期的给它煮沸消毒，最好是给它做到这个专区专用。而且用于日常清洁的抹布呢，是一个月最好是更换一次，接触餐具的抹布就是要更换的更勤了。

另外呢，有很多朋友是喜欢在厨房用那种洗碗的海绵的。洗碗的海绵常被用于洗涤不同的物品，比如说我们切过生肉的这个案板，或者是非常油腻的炒锅，或者是残留了食物残渣的碗盘呢、等等。那么这些物品上携带的各种细菌呢，最终都汇聚在海绵当中，使它们成为细菌种类非常丰富的地方。那么即使用完之后不再滴水，那么海绵其实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彻底的干透。那么海绵呢是长期的处于一种非常湿润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呢，为藏在里面的细菌呢创造了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繁殖的条件。所以用完之后的这个洗碗的海绵呢，要及时的给它清洗干净，给它挤干水分，放在干燥和通风的地方，而且定期要更换，那么至少需要一个月更换一次。

0: 另外还有厨房的一样东西，它很重要，同时又往往被我们忽略了，那么就是砧板。那其实有时候家里的砧板一直用个五六年，有的时候也是有的。那么这块老砧板其实它早已经有很多划痕了，可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啊，那些深一道浅一道的这个平时用过的这个痕迹里呢，也藏着一些洗不掉的食物残渣和悄悄滋生的细菌，甚至可能还有我们看不到的霉菌。
1: 天不会闲亮，也不会
0: 深黑，没人。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至少准备两块菜板，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么菜板呢，它属于消耗品，一旦发现这个它有变色或者是变形开裂或者划痕特别多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及时更换的。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居家常识，我们看居家常识呢，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会对调养身体有正面的作用的，那么其实呢它并不十分科学，甚至还隐藏一些健康隐患。比如说这个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淡盐水，可能是有一些朋友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习惯。那么事实上呢，这样没有养生，实际可能还会损害了身体健康。

专家介绍说呢，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人体的血液本身它是处于粘稠的状态的。那么晨起空腹的话，饮用淡盐水会增加了身体钠离子的摄入量，加重肾脏和心血管的负担。那么同时淡盐水呢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肠道黏膜。所以说早上起来最好能够喝一杯清水，因为健康的方式还是喝温水，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饮用凉白开，能够达到补水和稀释血液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发烧之后捂汗可以快一点儿啊，加速这个退烧。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一定是听过这种说法的，甚至也是实践过的。那么发烧之后多添衣物，然后盖厚被子捂汗是特别多的人曾经尝试过的一种退烧方式。那么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那么体温呢，要是能够降下来，最主要的就是散热。捂热呢，反而会可能会增加了出汗，可能会引起像脱水啊，或者是心慌和头晕这样的一些不适，还有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病情，达不到降温的效果。那么发烧呢，它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和退热期三个阶段。那么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的出汗完成散热。那么体温上升期，假如说盲目捂汗的话，会导致这个体内热量没有办法散发。

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体温这个发烧的时候呢，体温低于38.5摄氏度，38.5的时候呢，优先用这个温水来擦拭额头、腋下还有腹股沟等这样的部位进行物理降温，然后同时呢多饮用温水来补充身体的水分。那么当这个体温超过38.5摄氏度的时候呢，应该遵照医嘱来这个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的捂汗，依靠身体自然的散热。

看来这个在感冒发烧的时候盲目的用多穿衣服或者是这个盖厚被子这样的方式这个捂汗，然后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体温降下来这样一个效果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低于38.5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物理降温的方式。那么超过38.5摄氏度的时候呢，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服用退烧药，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捂汗，要依靠身体自然的散热。

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这个是喜欢在睡前泡一泡脚的，觉得是有很好的养生效果。尤其是老年人有的时候出现手脚麻木或者冰凉的情况呢，家里人也经常会为他们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一个方式帮助他们来舒缓。有时候认为这个水温越高呢，那么效果可能越好，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这个存在极大风险的一个错误的护理方式。尤其是像慢性病这样的老人泡脚，那么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那么单次泡脚的时长大约是控制在15到20分钟。

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走路不小心崴到脚了，关节扭伤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呢，很多人会立刻想到热敷，或者是用力的赶紧去揉搓这个疼痛的部位，想要快速的消肿止痛。那么专家提醒，这是错误的处理方式，只会加重了这个伤情，延缓恢复。因为扭伤之后，这个局部软组织会出现毛细血管的破裂，或者是出血水肿，立刻热敷的话呢，会扩张了血管，加重这个皮下的出血和肿胀。用力的揉按呢，会进一步的损伤了破损的血管和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也拉长这个整体的恢复周期。所以说扭伤48小时之内的建议优先进行冷敷这样的处理，而不是热敷。那么除此之外，你一定要做好制动啊，不要进行大幅度的关节活动，可以适当的抬高这个扭伤的这一侧的肢体，然后促进血液的回流，对扭伤部位的后续恢复是十分有益的。

立夏之后呢，夏天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多吃红色的蔬果。有这样两种美容养心的水果，可以帮助我们夏季清心火、养心脏。大天涯，首先夏天的时候西红柿大量上市了，这个时候阳光很充足，光照时间长，西红柿不仅口感好，而且它富含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也会有所增加。夏天经常吃西红柿呢，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西红柿当中富含番茄红素、钾、维生素 P 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心脏和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另外呢，西红柿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可以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然后再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肌肤。生命如此丰美，因而期待。当然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这个番茄红素的话，还是推荐炒熟了之后吃，比如说制成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如果想通过食用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呢，则是推荐生吃。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我来介绍这样的一本书吧。金融市场诡异多变，一群天才啊，他们如何能够洞见疯狂投资行为背后的虚假的繁荣，击败了华尔街，创造了如同好莱坞大片一样跌宕起伏的股市传奇。而且这样的一本书啊，还有消息说它就会在近期啊走上大银幕，成为好莱坞的一位重头影星啊布拉德皮特将要演绎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空头，这本书呢应该是在2011年左右出版的，但是啊最近随着股市的这样的一些跌宕起伏，这本书最近我特意问了他的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跟我说了，在这样的四五月间啊，包括在近期吧，这本书已经是加印了2册，可以看到现在大家对这样的一种金融的情况有多么的关注。而这本书啊绝对又是金融领域当中的一本应该叫做传奇的书籍。刚才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简单的感受，那么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他就是人大的金融学博士，凤凰卫视、央视经济频道的特约评论员曲强，曲博士。您好，曲博士。
2: 刘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做电视节目做多了哈。
2: 哦，对，应该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熟悉曲博士啊，在电视里面会看到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评论。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一本书《大空头》。对于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么一说，就会露出那种会心的微笑，或者说那种会心的皱眉头，或者说会心的想，我要是早看这本书就好了。但是对于那些啊不太了解这本书的朋友来说，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其实特别值得要说一说。那曲博士跟听众朋友是先说作者呢，还是先说书的内容呢？
2: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这个 Michael Lewis 啊，迈克尔刘易斯。迈克尔刘易斯呢，其实他是在20年前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畅销书的，尤其是财经方面畅销书的一个作者了。那么他早年写的最著名的一本书呢叫做《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被公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啊是华尔街的一本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的读物，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重要的影响。
1: 好像这部小说也拍了电影了。
2: 这本书呢它很有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迈克尔刘易斯这个人呢，他本人呢是名校毕业的，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有普林斯顿的底子。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人他一开始呢他是学艺术方面的，但是呢这个人他很有意思，他自己在华尔街就干过，他应该说是糊里糊涂的进了华尔街，在这个所罗门这个非常著名的老牌华尔街公司做债券交易，然后糊里糊涂的挣了一大笔钱，又糊里糊涂的拿了一摞钱走了，反正就是几个糊涂下来，自己在华尔街就是趟了一圈。然后呢最后自己的，因为他有着艺术方面的良好训练，所以说他结合自己的实战，因此写就了这样的一本《说谎者的扑克牌》。
1: 刚才曲博士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不知道是因为刘易斯他自己特别谦虚啊，还是怎么着，他呢在这本《大空头》的序当中就曾经说了，他当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然后那个金融机构就雇了他了，说你就干这个事儿吧，最后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挣了好多钱。是这样的吗？能够说一个很著名的金融机构雇了一什么都不懂的人，然后这什么都不懂的人还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挣了那么多的钱吗？
2: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华尔街呢跟我们看起来的这个高大上啊并不是完全一样。实际上呢在这样的一个的市场组成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第一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东西，否则就会像29年的大股灾、87年的大股灾，包括像次贷危机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大的，因为华尔街大家都认为是所有这个世界当中在金融行业当中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地方。如果大家都这么聪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灾难？这是其一。其二，所有的金融的这个大机构，它都是像螺丝钉一样的，一个人一个坑一个卯，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这份事儿，
1: 实际上人家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机器了，
2: 对，
1: 你就是挣这个机器给你创造的一份钱，你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吧？
2: 对，而且的话呢，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旱涝保收的一些收入，比如说我每次交易，不管你赚是你赔，都要给我交这个手续费，
1: 那是必须的。
2: 那么华尔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叫做客户的游艇在哪里？他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0: 本书里讲到，就是说这个有人带他参观华尔街，参观华尔街的过程当中，有人就是哎，你看这旁边这码头啊，这个地方停的是这个老总的游艇，那儿停这是我们经纪人的游艇。然后呢，最后这个人就问，哎，那客户，你们替客户炒股票，客户的游艇在哪儿呢？于是这事儿话就说不下去了。您可以猜猜这客户的游艇在哪儿？
1: 客户的游艇是卖给他们老总的是吗？
0: 哎，这个客户的钱呢就被一层层给剥掉了，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曲博士啊，您认为如果是一个人，一个什么都对我说的是对于财经什么都不懂的人啊，他有多大的概率能够被华尔街的这样的大公司挑中，最后挣一大笔钱呢？
0: 这个呢概率是有的，当然现在这种概率是越来越低，因为越来越精细化、复杂化。那么你可以进华尔街，但是如果你不懂相关的知识的话，也许就不能做核心业务。当然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特例，其实美国也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叫做偏跌。那么如果你爹是国家的参议员，是财经委员会的委员，或者是联储的某位相关的人士的间接的子女或者是亲戚，那么你会有很大的机会在不懂财经的情况下一样被老总请为座上宾的。
1: 所以刚才咱们其实也谈到大空头的姊妹篇啊，应该是姐姐啊，那个说谎者的扑克牌那样的一个经历，应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能够发生的，因为现在是越来越严谨了。这样的情况啊，什么都不懂的人挣了那么一大笔的钱的情况，可能不太能够在2010几年发生了。拼爹情况除外。
0: 啊，拼爹情况除外。但是呢，咱们要看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华尔街的机器呢是这个一人一个螺丝，你只要把自己的做好，比如做债券你就做好债券，甚至做债券销售的你就做债券销售，做研究做研究，然后等等的。那么每个人其实只看到整个大图景当中的一个片段碎片而
1: 已。那肯定是碎片了。
0: 您可能知道囚徒困境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只是按照自己这个局部的最优来做，那么其实每个人的最优拼在一块很可能是个最差。举个简单例子，两个厂子大家都在生产自己最大利益的产品，那么都觉得我不要安装排污设备，把这个钱省下来用来利润。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可能这个村子整个环境就毁掉了，对吧？
1: 对，肯定是这样。
0: 所以说华尔街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在每一个公司自己的这片地上做到最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按照他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很可能拼在一块就是个巨大的灾难。这也就是大空头发生的一个最本源的问题。
1: 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谈到大空头发生的一个最本源的问题啊，其实更可以理解是一种黑天鹅现象，一种偶然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中啊，大家都尽量的把自己的个人的这摊事做好，其实最终应该是有一个更好的总体的呈现。其实大空头可以出现，但是这个偶然性啊太低了。而我们通常情况下赚钱呢，赚的并不是偶然性的钱，而是必然性的钱，这是大多数赚钱的一个方式。您认为呢？尤其是一些银行的产品，那么比如说我们都在黄金价格特别高的时候去买黄金，那你非得说明天黄金就能赔50%，这个概率有，但是极低，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会通过一个极高的概率去挣钱的，而不是极低的概率挣钱。
0: 我们常说呢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理解啊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那么这个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呢，我们举个形象的例子，就像是人去散步带着一条宠物狗。我们常说呢，经济就像人散步，你不停地往前走，经济呢也是一直，如果按照自身的规律的话，是不停地向上发展的，因为人勤劳追求幸福。但是呢，这个金融就像这条狗，你人走出去1公里，可能狗围着你前前后后已经跑了4公里了，但是它总归要围着你跑，而且回到你的身边。
1: 对。
0: 那么金融市场其实挣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波段当中所产生的这种的潜在的这种的低估的或者是赔的高估的价值。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呢。不一定准确发生，所以说金融本质上还是在判断一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但所有的事情呢会有一个根据经济发展的概率边界，那么根据这个东西呢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金融的投资或投机的考量。
1: 哎，而且特别重要的就是当今的金融界啊，并不是说你只做多或者只做空你就能够挣钱的，现在是多空纠结在一起，主要就是考量的谁的判断更准。
0: 您说对了，
1: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而且再说深一点，其实最后拼的就是谁钱多，谁能拽得上去，或者谁能拽得下来。
0: 这个呢还真不是，您如果仔细来读读《大空头》这本书的话，就是发现这绝对是四两拨千斤，小投资者或者说小机构来打败巨象的这样的一次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在这次故事当中呢，我们所发现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以这个艾斯曼。然后呢，以这个其中的等等的这个车库投资基金等等这样的几个非常小的投资人和机构，他们以一己之力几乎干掉了所有华尔街最大机构。
1: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悖于我们普通人认为的啊挣钱的常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勾勒。那么到底这本书讲了什么呢？我们来继续听一听曲博士的介绍。
0: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美国呢，这个我觉得这样一本书其实对我们中国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个借鉴意义。那么这是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因为杠杆，因为衍生品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且大家都知道次贷危机从2008年开始波及到了整个世界，影响到了整个世界到现在的金融格局。那么我们中国最近呢也出现了相关的波动，大家可以知道跟杠杆跟衍生物包括这个卖空过去大家不太熟悉的概念都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大空头正好就是讲了一个关于卖空的故事，
1: 而且还跟杠杆有关系。
0: 跟杠杆，用这个杠杆用小力四两拨起千斤打败了巨头和巨牛，直接导致像贝尔斯登啊像雷曼兄弟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垮台，包括像这个摩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兽，包括高盛都受到了重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我们首先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的次贷危机。我觉得很多的观众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其实我觉得不少的朋友呢对于次贷危机呢了解都是说啊，美国这卖房子，结果这房价没涨，最后呢发现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这种金融的漏洞，最后这个整个的卖房子再贷款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轨迹就会出现了问题。那大家可能作为普通人也就了解到这儿了。其实我们普通人了解的只是这个表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啊，这底下的底下的底下，这个深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0: 其实呢也没有那么深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可能知道，在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次金融的一个小的震荡，这个叫做.com这个泡沫，也就是高科技泡沫。
1: 嗯。
0: 当时呢，一大批的像这个网景公司等等的这个高科技泡沫，把这个纳斯达克炒得非常高，然后突然2000年开始崩，然后开始腰斩。
1: 嗯。
0: 当时呢，造成了一个中型的股灾。那么作为当时联储的这个主席格林斯潘就奉行了一个政策，为了救市，在1987年股灾的时候。这个联储就干过这个降利率然后救市的这样的事情，非常成功。
1: 对啊，因为你降了利率，钱放在银行里面你就亏了，所以你就只能去投资，投到股市里了。
0: 没错。然后当时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故伎重演，然后导致了美国呢早这个2004年左右一直的这个超低利率这个环境。那么大家就想，股票投不了了，那我这个余出来的钱干嘛呢？怎么把经济给拉回来呢？于是大家找到了一个低估的市场，房市。当时的美国的房市从这个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4年开始就不断的起飞。起飞之后呢，各大银行跟我们中国一样的，就是大家正常的反应嘛，房价在涨了，那大家就买房呗。
1: 我买房子，我投资，我并不是自住哈，自住当然也有刚性需求。
0: 那我就需要贷款喽。那银行的话呢，就把钱借给大家贷款，这很正常。然后我贷给你钱，我收一个利差，对吧？
1: 对，
0: 就这么简单。但是我问您啊，如果现在是一个银行，我发现这个房子特别火，所有人都要买房，都来贷款，我银行有10亿。我哗哗哗全贷出去了，那这个时候
1: 他赚了不少钱了。
0: 但是这个钱可别忘了是十年二十年的贷款。我现在把这10亿贷出去之后，我兜里立马就没那么多钱了。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准备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就能有收益了，我就慢慢的收着一年年的钱，等
0: 所以您看您
1: 到20年我就能收回来了，我又挣了我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收益，最后本金还到我手里了，我觉得这事儿挺赚的。
0: 哎呀，你看您这人就发不了大财。
1: 我是一老实人士。
0: 您太老实了。银行的想法，传统的思路按咱这是没错的，但这慢呐，架不着天天有人要买房，而且房价一天一个价，太多的款项能贷出去，那怎么办呢？银行
1: 他没有钱了呀，他怎么办？
0: 我告诉你，银行，你像美国在金融创新上是做得非常好的，他马上，哎，你看啊，我咱抵押房子是不是房产证押给银行，对吧？银行比如说他放出去10亿块钱换了10000个房产证，咱们随便这么一说数字啊，然后把这10000个房产证，银行就说这房子是真东西啊，是实体啊，然后我把这10000个房产证咱打个包捆起来啊，拿到这个债券市场上来吆喝一嗓子，我找人借钱，我以我手上的10000个房产证，也就是10000个房子，做抵押，因为根据抵押的关系，这个房产证是属于银行的，
1: 对，
0: 不是属于您的，哎，银行拥有这10万个房子，我倒是。债券市场上，我说我现在手上有10000个房产证，我拿它来押出12亿，谁借我？大家一看房价涨得这么高这么快，绝对借。咱大家现在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你自己想想看，如果啊2008年你的亲戚问你借10万块钱，然后拿西单一套房子做抵押，您干吗？
1: 我当然干了。
0: 你绝对干。
1: 我还特别希望他最后还不了我钱，然后房子归我了。
0: 您说太对了。
1: 我有点像矛盾综合体，前面我那么老实，现在我又这么奸诈。
0: 所有的人呐，这都是正常思维。银行呢贷出了12亿，大家都愿意给他溢价，因为房价涨得快。
1: 嗯，
0: 然后他拿着12亿干嘛？再去放，放完之后又收回10。

0: 这个12000本房产证干嘛呢？那我再去贷。
1: 嗯，
0: 于是呢，这个钱就慢慢的流到了债券市场上。
1: 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刚才许强许博士讲的这个过程啊，特别的神速。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原本这个银行只有1亿，对吧？
0: 就10亿块钱。
1: 对，就10亿块钱。那么他把这10亿块钱呢，他呢是贷给了买房子的人，但是呢，银行呢还要攫取更高的利润，他又把这个买房子这些房产证呢，他又拿回来说，我需要用这房产证，然后呢去当抵押，然后呢我要再去借钱，谁借给我以后，我再去借给啊这个买房子的人。其实银行只有他10亿美元的资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叫做很狡猾的金融产品的方式，它实际上贷给普通人已经是10亿或者是20亿，或者不是10亿，10亿是它原本的本金，它已经贷出来30亿、40亿、50亿，但实际上市场的价值只是那10个亿。我们一定要明白，它在它的产品不断增值的过程当中，它原本的这个银行的钱就是那个10亿。嗯，这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数字。咱们就说这银行特别狡猾吧，它有它自己原本的10亿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金融的它的这个本儿吧，它已经现在弄成了100亿的产品了。
0: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为了让，而且谁能买，比如说谁能够把银行借给银行10亿块钱，像咱老百姓肯定做不到，必然是机构。
1: 对，
0: 而且是大的，像养老金呐、投资基金呐。
1: 嗯，
0: 但是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一本一本去核实你这个房子，于是银行就把这些房子打个包，造一个产品叫 CDO。
1: 嗯，
0: 然后呢，是属于这个资产抵押类的这个证券之一。
1: CDO 是它的缩写，是吧？
0: 哎，缩写。
1: 如果全称是什么呢？
0: 全称用中文叫做这个叫做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种由资产作为组合的这样的一种的债券的工具。
1: 对，
0: 这一个票子，这一张欠条里头可能是有10000个房产证在里头。
1: 嗯，
0: 但是这个房产呢，可能质量有好有坏。
1: 嗯，
0: 然后呢，银行后来的想法就更加变态了。他怎么想呢？
1: 好贪心的银行。
0: 你像咱们这个想法都是，我把钱借给能还得上钱的白领或者说是有钱人，然后这个先收这个利息，然后呢利息实在收不着，我再考虑押房子，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银行说我每年就赚一个5%的利差，太低了。
1: 嗯，
0: 为什么不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就让他还不起，我直接把房子收回来，把房子卖了，一年能增长20%-50%，不更赚吗？于是银行啊，他就想了一损招，我啊可以发放次级贷。
1: 嗯，
0: 也就是把钱发放给那些还不上钱的老百姓。
1: 对，次级就是不好的。
0: 哎，
1: 嗯，
0: 然后你看后来马上出现问题了，银行就忽悠这些在酒馆里端盘子的，
1: 嗯，
0: 在这个农庄里摘葡萄的，
1: 嗯，
0: 让他们借钱来买。他说你没有钱买没关系，
1: 嗯，
0: 我可以给你个诱惑利率，也就是说第一年你只要付我4%的利息就行。
1: 嗯，
0: 但是头两年4%，到第二年涨到12%。
1: 对，
0: 实际上这就是个陷阱。
1: 而且银行还有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条约，或者是特别霸王的条约，就是我现在贷给你款是这样的一个利率，等到以后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时候，这个利率是由我来定的，你要么就遵守，你要是不遵守你就买，对不起，你把房子还给我。那么在大空头这本书当中呢，就有特别精彩的一段，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年收入，大家听好，是14000美元的采摘草莓的墨西哥人，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买了一套价值72.4万美元的房子。一定要注意，他一年才挣14000，他还得吃喝拉撒呀。可是他买的那个房子的价值呢是724000。大家想一想，他得干到什么样子才能够挣回这笔钱呢？这笔还房贷的钱啊，而且这724000是房子的本金，还不算那个贷款的利息，所以这就应该是典型的次贷了。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呢，甚至他们还鼓励这些人拿已有的房子再去押钱出来，再买第二套、第三套。因为银行说的很简单，他唯一期待的就是你还不上钱，我还能收房子。但是所有的这些游戏只基于一个前提，大家可以想象是哪个前提？
1: 是这些人还不起这个房贷。
0: 是基于房价要不断上涨，一旦房价跌下来，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1: 哎呀，这个赌博游戏可太大了。
0: 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所有的人都非常乐观，包括像标准普尔、穆迪这样的评级公司，都给这样的次级债的房贷的 CDO 评了3A 的安全级。
1: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了。那么当时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大致的5年到10年，美国的房价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许博士的介绍。我觉得只有在一个好的背景的情况下，大家才能够认可房价才会长期的涨下去，然后这个次贷危机才会发生。
0: 嗯
1: 嗯，
0: 美国的话呢，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话呢，在 这个点抗泡沫破灭之前，房价应该说是不高的。
1: 嗯，
0: 就像咱们中国在房改之前，其实房价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低估的，
1: 很稳定，
0: 哎，是很稳定，很低估。大家并不认为，尤其是普通住宅，商业写字楼除外啊，纽约的大写字楼除外，普通的老百姓的住宅，谁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投资的很好的产品，因为美国的房产税是很重的。
1: 嗯，
0: 哎，哪怕你以后要住，也每年都要交。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并不是很划算。那么在盘整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突然这下这个房价就起来了。你像这个旧金山的很多地区，房价在这个跟我们中国很相似，当时很可能在一年就要涨20%、30%等等的。所以大家就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像这个一年一个资产的产品收益能超过5%，那就算是高收益了。
1: 还是刚才那句话，因为这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整个的国家机器也好，还是说社会运行的机器也非常的稳定。你只可能说你勤勤恳恳的挣一部分合理的收入，要想暴富啊，或者是钻空子挣钱，很难很难的。
0: 对，他们的金融市场比较的成熟稳健，所以说这个利率非常高的情况是很少。你突然一下一年能挣20%、30%，大家觉得
1: 太吸引人了。
0: 那是啊。于是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开始把这个市场不断地向高处推，就跟这个当年的南海危机、泡沫危机，包括这个郁金香危机一样。但这个时候有几个小的投资者就看出了问题，他就觉得这些房屋的抵押品真的有那么安全的偿还吗？难道房价就一直能涨吗？于是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调研，去看了这些 CDO 背后的每一本房产证的质量，看了每一个借款人的这个还款的这种能力，他就发现里头的风险很大，尤其是这两年的诱惑利率过完之后，这些人一定还不上每年新的12%的利息。
1: 还是那句老话啊，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然后这些特别特别聪明的人，我只能用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来形容这些人，他们找到了大家的这个漏洞，然后就下一步策划该怎么挣钱了哈？到底怎么挣的钱呢？到底怎么找的漏洞呢？感谢曲强博士今天精彩的介绍啊！大空头我们已经了解了，衷心在这儿希望各位能够挣大钱，能够好运气，能够像刘易斯一样。哎呀，我其实是希望大家就即便在股市、在债市里赔了钱，最后也能写书挣钱，能把您的损失给夺回来。好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

0: 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

0: 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

0: 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1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0: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5: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
6: 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连日来，卧虎镇锚定村容整洁、生态优美的建设目标，全面启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着力打造干净有序、生态和美的乡村新风貌。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组就全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视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为擦亮乡村生态亮丽名片，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连日来，卧虎镇锚定村容整洁、生态优美的建设目标，全面启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整治举措、精细化的治理手段，着力打造干净有序、生态和美的乡村新风貌。自环境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卧虎镇精准靶向、全域覆盖，聚焦镇村主干道、背街小巷、沟渠河道、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针对生活垃圾、杂草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集中发力。工作人员与村民携手联动，分工协作开展垃圾清运、杂草清除、杂物归整等工作，彻底清理各类卫生死角，消除环境顽疾，从根源上破解环境治理难题，让镇村环境面貌实现蝶变换新。卧虎镇同乐村党总支书记赵大海：
4: 我们紧盯环境卫生乱象、乱堆乱放、路面保洁、沟渠

0: 清理、渗入风貌提升等重点问题，全面开展清扫清运、杂物规整、违建整治、绿化修补等各项工作，共建整洁有序、生态优美、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1: 在全域整治的浓厚氛围下，广大村民的文明卫生意识持续增强，干群同心共建的格局加速形成，扭转了环境治理被动局面，有效凝聚起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后续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筑牢了思想根基，夯实了群众基础。卧虎镇同乐村党总支书记赵大海：
0: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健全长效保洁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改，不断巩固整治成效，持续擦亮卧虎干净整洁、宜居美观的人居环境底色。
1: 下一步，卧虎镇将久久围攻、常抓不懈，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以精细化管护夯实生态发展底蕴，以环境面貌持续激活乡村治理强劲动能，倾力打造洁净规整、宜居舒心的乡村新风貌，让生态宜居成为卧虎镇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名片。乡村人居环境是民生福祉的底色，更是乡村振兴的亮丽窗口。卧虎镇以整治为抓手，以精细为路径，聚焦重点区域，直面环境顽疾，干群同心，携手清杂物、治脏乱、优风貌，振村旧貌换新颜。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了乡村生态颜值，更唤醒了群众共建共治自觉。唯有持之以恒、常态管护、久久围攻、深耕细作，方能守住洁净宜居家园，让生态和美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2: 5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组就全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视察，实地督导红色资源保护修缮、管理运维及红色文化弘扬传承等重点工作。
3: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历史陵园、市博物馆、王奔烈士纪念碑、于海川抗日纪念地等红色教育阵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环境、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红色遗址遗迹修缮保护、革命文物征集馆藏、纪念设施管护维护、红色史料挖掘整理以及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开展，全面掌握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状与实际工作难点。视察组对我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切实扛起保护传承责任，要持续加强红色遗址和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深挖英烈事迹与红色历史内涵，要创新宣传宣讲方式，丰富陈列内容，讲好本地红色故事，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与教育研学、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切实守护好红色根脉，更续红色血脉。
2: 近日，市民政局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讲培训会，此次培训覆盖全市18个乡镇街，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保障问题，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精准涵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三大核心救助政策，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分析加疑问解答的方式，深入浅出讲解各项政策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补贴标准、动态管理及注意事项，同时详细解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补贴、困境儿童关爱帮扶、高龄老人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等专项福利政策，全面覆盖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生活保障的各个方面。通过政策宣讲培训，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职责，规范了业务流程，为各项民生福利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精准惠及困难群众奠定坚实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做好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素养与生态保护意识，近日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综治中心走进大白村，开展普法宣传进乡村活动，以接地气的形式让法律知识深入基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布置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向村民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方式，并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解读民法典中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赡养、反诈等民生热点内容，以及生态环境法典里秸秆禁烧、垃圾治理、耕地保护等乡村相关规定，通俗易懂传递法律知识。 志愿者们还带领村民在法治长廊沉浸式学法，解读图文漫画，针对土地流转、邻里纠纷等现场释法，分组入户精准普法，让群众法治素养得到全面提升。此次活动融合民生法治与生态保护宣传，有效普及法律知识，化解基层矛盾，涵养文明乡风。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志愿服务，以法治护航乡村振兴，以文明守护绿水青山，打造法治和谐、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为深入落实粮食稳产增产工作要求，扎实推进粮食单产提升项目落地实施，大力推广节水节肥现代农业种植模式，近日玻璃山镇组织开展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铺设专项作业，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本次水肥一体化滴灌铺设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安排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到村，深入田间，全程现场指导施工安装，规划管网布局，规范铺设标准，并全程严把施工质量关，保障项目施工规范标准有序推进。施工现场，各类大型农机机械同步作业，机械化开展滴灌带铺设、主管铺设、管网衔接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玻璃山镇粮食单产提升项目水肥一体化铺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推进，已完成20公顷铺设工作，计划五月下旬全面完成阶段性铺设任务。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中央社会工作部5月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新华网，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生活小常识，立夏过后气温升高，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饮食宜清淡，多吃冬瓜、苦瓜、绿豆等清热食材，适量食用莲子、百合，安神养心，少吃生冷油腻，规律作息，少熬夜，适度散步舒缓身心，及时补充水分，平稳安度初夏时节。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4: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她是武术学校里出类拔萃的女弟子，功夫了得，剑法高超，她也是华佗五禽戏的稀少传人，内外兼修，游刃有余。如今他把中国功夫和外来的瑜伽融合，成了独具特色的宗瑜伽。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取长补短？怎样又能做到挥斥方遒，身心合一？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邀请华佗五禽戏第59代传人华一为您讲述传统功夫和舶来的瑜伽相融合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上一聊。今天呢，我们要为您聊到的是有关这个体育锻炼方面的话题了。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朋友呢是华一，他呢是这个刚才介绍了啊，华佗五禽戏的第59代传承人。你好啊，华一。
7: 你好，主持人。
6: 女弟子啊。
7: 哎，对，
6: 女传承人。哎，那这个咱们这个华佗五禽戏，你这个第59代，这从就是从华佗那儿。
7: 对，从对对对，没错，从三国时期，因为华佗五、华佗五禽戏呢是源自三国，
6: 对
7: 那个年代。然后呢，那会儿呢，就是经过了传承，比如说我的师傅他是第58代掌门人。
6: 哦。
7: 对，然后所以呢，于是我是成了第59代。
6: 传到你这一代，你就是第59代。
7: 对。
6: 那是不是？

0: 只有掌门人才能这个算是一代。
1: 因为掌门人呢，他其实很像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的一个武林吧。
0: 嗯。嗯
1: 他呢去把这个门派啊，他是作为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一个有说话力度的一个人。
0: 就代表吧。
1: 对，代表。然后推动了这个叫花童舞禽戏或者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0: 哎，这从东汉末年算起啊，三国时期咱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说这个华佗有什么这个故事呢，给这个关公啊叫刮骨疗毒啊。哎，咱们不管说真实的历史上是不是这样啊，但是他三国演义里边写的非常精彩，
1: 没错，
0: 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一方面佩服关老爷的那种这个精神啊，就受伤了我都不怕啊，这个不怕疼。再有一个呢，就佩服于华佗的这个精湛的
1: 精湛的医术、
0: 啊。在那个时候，人家就能做这种外科手术。
1: 对，外科的鼻祖，因为我们那个城市也是比较特殊的，
0: 哎，
1: 叫安徽省亳州市。
0: 亳州市。
1: 对，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词以后，看到这个字哈，就会觉得哎，你是安徽亳州的吧？
0: 亳州。
1: 对，好像很好玩。
0: 哎，这个说到这个字上的误会呢，也还会有一些误会。你比如说，说到这舞禽戏了啊。说，来，您给我唱一段。其实它不是戏曲，
1: 是，
0: 哎，
1: 它是这个包含了叫中国啊唯一一个叫医疗体育养生运动。
0: 哎，这个所谓的这个戏字儿啊，它有很多的含义。在这个就是华佗那个年代啊，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他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戏，它就是一种技艺的，
1: 对，一种技艺的一种说法。
0: 哎，对，所谓的舞禽戏呢，你也可以理解成这叫舞禽技。
1: 嗯，
0: 是吧？
1: 舞禽术，舞禽技，
0: 舞禽术，对，他说是有点，我就觉得应该跟那个形意啊什么的比较靠近啊。
1: 是形意拳，
0: 对
1: 对，有后来的很多的形意拳，然后都源自最原始的，比如说像这个形意拳引导术，马王堆引导术啊，华佗舞禽戏啊，因为它是比较模仿动物的这种，
0: 对，模仿了什么虎啊。
1: 虎鹿，
0: 还有
1: 雄猿鸟。
0: 哦，虎鹿
1: 雄
0: 猿
1: 鸟，对
0: 啊，这个五种动物的它那个姿态或者动作。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称作叫舞禽戏啊。
1: 对，
0: 这是大概的这么一个解释吧。
1: 没错。
0: 哎，但是这个说到这个舞禽戏，它这个动作了，它这个动作，它比如说它模仿这个老虎，那这个老虎它要这么一动作，那就是全身的肌肉跟骨骼，
1: 对，全身的肌肉骨骼都调动起来。因为老虎它本身叫应该说丛林之王吧，算
0: 是
1: 丛林之王，
0: 哎，
1: 它需要去捕猎。
0: 对，
1: 那它捕猎当中，它必须要四肢配合的同时，然后它的包括意识，其实我们在练习这个华佗舞禽戏当中，也是需要用自己的内在的一些这个意识啊，
0: 控制
1: 呼吸，对，
0: 哦，
1: 控制一些动作，有意识的去控制，配合呼吸。
0: 对，你比如老虎要接近猎物的时候，它就得屏住呼吸。
1: 对，屏住呼吸，其实
0: 悄悄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得控制那个动作啊。
1: 是。
0: 哎，这是虎了。说那个，那鹿呢？鹿也是全身运动啊，
1: 对
0: 吧？鹿
1: 全身运动。
0: 老虎要抓它，它得跑啊。
1: 对，那鹿呢？其实主要是身体的一些灵活性。
0: 灵活性。
1: 因为鹿啊，比如说鹿跳来跳去啊，这个非常形象的有一个动作呢，就是鹿戏当中的我们的手指，手指来去模仿鹿的脚，也就是叫中指和无名指，来去摁住大拇指下方有一个叫大鱼际的位置，然后打开虎口，打开虎口，然后打开我们的食指和小拇指。对，因为这两个位置非常特殊，因为
0: 哎，这个动作很熟悉啊！原来电视台有一个主持人叫李咏，那《非常六加一》那节目他老比划这动作。
1: 对，非常六加一。
0: 开个小玩笑啊，就是说就这样的这么一个动作啊。
1: 对。
0: 啊。
1: 一定要打开虎口，
0: 这个，
1: 因为这个动作呢，会有效的促进我们的手臂上的有一些大肠筋和小肠筋的一个。
0: 嚯！就简单的做这么一个动作，就其实就起到锻炼的作用。
1: 对，起到锻炼的作用，手臂要一定要打开，对，举过头顶打开。
0: 哎，你别说，这捏着以后，这一打开手臂还真
1: 有
0: 点撑
1: 了啊，是有点。
0: 尤其我这左手，你看我这一捏上以后，你看它还贴不上，是吧？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缺乏锻炼的一种体现。
1: 缺乏锻炼，然后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细节都需要注意。当然，我觉得这个锻炼啊，必须要坚持的情况下。
0: 总而言之吧，就是道理都是一样的啊，这五种动物。那么是不是就仅仅的模仿了这五种动物呢？
1: 因为这个打比方说吧，因为虎系啊，它是一个虎科类，猫科类的动物，对，猫科类的动物，
0: 对，
1: 有很多的元素来去融合到这个虎系的当中，
0: 只不过以它为代表，
1: 对，以它为代表，
0: 对，
1: 因为它。

0: 它的这个代表啊，它是主要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灵活起来。
1: 没错，
0: 哎、
1: 就是说，其实想当年老祖师爷啊，咱说华佗老先生，他创造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说就单看了某一种动物的东西。
0: 没错，是的。
1: 对，所以
0: 它是综合了很多元素。
1: 没错，哎，他起了这么个名字啊，让你这个能够一下就理解了，
0: 是、
1: 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可以说是咱们的传统文化。对吧、
0: 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国家级的，是吧、所以咱这个传承什么的都得弄得特别的清楚。
0: 对、对，要说清楚，比如说这个鸟戏当中鸟主皮毛，我们练去练这个鹤戏，叫鹤寿延年啊、等等，这些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好的去把我们的身体的外部的一些比如说皮肤去调整啊、肺部去调整，通过呼吸，
1: 你瞧它各有各的作用。
0: 是，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这么一个一脉相传的东西。
0: 一脉相传，因为它还结合了我们叫中国的传统文化五行。
1: 五行
0: 啊，对，金木水火土。然后比如说也连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
1: 全都弄在一块儿了。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相通的。
1: 哎，所以它才对身体有一种这个有益的作用。
0: 对，有益的作用，延年益寿。
1: 没错。常练这个五禽戏可以延年益寿，
0: 康体健身。
1: 哎，我看那个有这个文献里头介绍啊，说这个华佗老先生他有弟子啊，他这个徒弟啊，就因为练这个五禽戏，这常练常非常勤奋呢、天天练，哎，结果好家伙，那会儿就90多岁啊，还是身体特别好，耳不聋眼不花的。
0: 是，
1: 这个最后说是达到百岁高龄啊，那在那个年代、那简直了不得了。
0: 是，其实，在现在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也是，经常去练习这个华佗五禽戏、然后我们那边的百岁老人，安徽省亳州是百岁老人也特别多。
1: 哎，你看百岁老人，你看我前两天刚看咱们北京市公布的一个数字，咱们那个。叫做人均的这个什么寿命来的啊，它是一个参数啊，达到81岁，这就已经相当高了。当然你说百岁以上，那绝对在现代社会来讲，他也是长寿老人，
0: 是长寿老人、
1: 所以说呢，他这个修行是对身体特别的有好处。哎，这是这个你的这个传承啊，第59代传承人，这个是非常的清晰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咱们前边这个介绍里头还提到了这个瑜伽。
0: 对，
1: 瑜伽这东西它是应该算是一个外边传来的啊。
0: 对对对，
1: 印度传来的、
0: 印度传来的、
1: 它是一种如果以我的这个看法来讲，它属于一种柔术。
0: 怎么说呢？
1: 做那种抻筋的动作，老师。
0: 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要接触非常正统的瑜伽来讲，它呢，这个你看到老师可能他练习动作是比较高级的状态，但实际在瑜伽课堂当中，并没有对我们的学员去要求啊，你必须要拉伸到这个状态，所以有些时候他会有一些瑜伽伤害，就是说可能是方法不正确所导致的，因为瑜伽它也有很多年的，比如说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有5000年的历史了。
1: 哎，
0: 对，
1: 这个因为人家也是文明古国嘛，
0: 对
1: 吧？对，
0: 没错，
1: 它也是一直传下来的，传下来的。它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咱就单从技术角度来看嘛，似乎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吧。
0: 是的，它这些呢都是主要由我们的身心和呼吸，内主要是用呼吸来去调整，那外呢主要是用我们的动作来去配合呼吸。
1: 哎、但是如果我个人来讲啊，从这个美学角度来讲啊，咱这个五禽戏呢，它它是有点像那个，其实有点像什么拳法、
0: 形意拳，
1: 哎，
0: 对，有点像。
1: 哎，它这个动作很连贯，它是一套这么、一套路哈。
0: 对，
1: 哎，它能走下来。瑜伽呢，它是不是也有套路？因为真的
0: 瑜伽也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最传统的一个叫哈他瑜伽
1: 啊，
0: 哈他瑜伽，然后现在有很多什么流瑜伽呀、艾扬格瑜伽呀、什么高温瑜伽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因为它每个所针对的一些效果都不太一样。
1: 但是我印象当中，瑜伽就是把胳膊腿掰成一种状态，然后在那儿待着。它好像这个从美感上来讲，它没有那个五禽戏这么这么流，这行云流水。
0: 对，它是行云流水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瑜伽呢，它是要铺一张垫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让你的心是要去静下来。
1: 它是一种静态的一种，摆一个拿我们的时髦说吧，摆一 pose 啊，然后在那儿咱们坚持多长时间不动。 痛。
0: 对，实际它是呢，也是跟五禽戏，包括太极，包括这个什么八卦掌啊等等这一些武林的功夫，其实都是相通的。
1: 所以呢，这两者被你给结合在一起呢，它产生了一个叫宗瑜伽啊。刚才你说这个瑜伽里边，它也有很多更细的这种分。叫什么分类或者流派呀、
0: 很多的流派和分类、
1: 啊、
0: 当然瑜伽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动作也源自动物，比如说我们的蛇式、
1: 嗯、
0: 对，也是动物、
1: 哦、
0: 是模仿蛇
1: 盘着啊、
0: 对，这、就是一个伸展的一个动作、
1: 哦、
0: 有很多也是源自于动物界、
1: 哎、这个所以说在这个古代的时候这些东西它有时候是人们的观察它是相通的，
0: 嗯，
1: 是吧，华老祖师咱们看了这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啊、
0: 嗯、
1: 人家那边印度的那边的祖师爷人家也看动物，
0: 是
1: 他也创作了，说也借鉴了一些动物的动作，
0: 对对对，没错，
1: 嗯，所以他也能锻炼身体，
0: 也能锻炼身体、嗯、最主要呢他我是呢就是把化铜五禽戏当中的一些中医的一些理论、
1: 嗯、
0: 包括和理念、
1: 哎、
0: 包括我们经脉的疏通、
1: 嗯、
0: 然后融合到这个我们的瑜伽当中、
1: 嗯、
0: 因为瑜伽当中它是主要配合呼吸来去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动作保持啊五个呼吸三个呼吸或七个呼吸的方式、
1: 嗯、记得早年瑜伽刚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那位老师就是非常强调、
0: 嗯、
1: 大家要安静的呼吸，
0: 对，安静的呼吸
1: 是吧，
0: 闭上眼睛，
1: 对、
0: 嗯，
1: 经常在海边，然后坐在一飞毯上，是吧？啊，但是不是飞毯，就是一毯子吧？哎，这是这个瑜伽的这种感觉哈、
0: 嗯。
1: 那等于你这个宗瑜伽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把这个瑜伽结合上那五禽戏以后，你创造了一个流、
0: 嗯、
1: 一个瑜伽的新的流派？
0: 对，新的体系，新的体系课程。
1: 啊、这样呢是一个关系啊。
0: 是。
1: 但是。说这个从根本上来说你是练武术的，
0: 哎，
1: 是这意思吗？
0: 是非常小的时候是、
1: 啊、
0: 确实是刚开始啊学舞蹈、
1: 嗯、
0: 学舞蹈觉得太柔弱了、
1: 啊、
0: 就老是被这种各种
1: 被欺负啊、
0: 欺负的一个
1: 状态，老在那微腰窝腿的，
0: 对，父母都会比较忙、
1: 嗯、
0: 对，小城市嘛、
1: 嗯、
0: 肯定也有一些这种要养家、
1: 嗯、
0: 对，要养我、
1: 嗯、他们去挣钱去了、
0: 嗯、
1: 是吧，让你练舞蹈，其实父母肯定也是希望你能哎，这个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才能，然后后来就从舞蹈改武术了，是吗？
0: 这个非常应该说是惨痛的回忆吧。
1: 怎么回事、啊？
0: 因为小时候我是属于腕掌型的，个子比较矮，
1: 哦、
0: 然后扎两个小辫子这样、
1: 嗯嗯嗯，
0: 然后有很多的男生就会揪小辫子，哎呦，你就是很难过，有的时候
1: 讨厌的，
0: 很讨厌，你知道吗？很讨厌。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这是小事情。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没人保护我，那只有说我爸说，哎。
1: 嗯，
0: 这样吧，你把你送去学学武术，
1: 哦，是这么来的，
0: 身体也会好一点、
1: 嗯、
0: 哎，身体也会好一点，
1: 嗯，哎，总而言之，不管是练舞蹈还是练武术，都能锻炼身体，这是
0: 对
1: 这个，而且练武术呢，还有点哎，来点这个自卫的这个功能、啊，所以就去学武术了。那会儿多大？小学？
0: 那会儿我是七岁学的舞蹈，九岁学的武术。
1: 哦、我七岁开始练舞蹈、
0: 嗯，
1: 九岁开始学武术。
0: 嗯，
1: 这个而且还是去武术学校。
0: 对，我们是封闭式的。
1: 封闭式训练。
0: 刚开始去也是新生，也是新生这样子、
1: 嗯，
0: 在里面也会受到，比如说。这个老师让你欺负你，他让你去做很多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让你去干活，
1: 嗯，
0: 让你去这个去打水这样。
1: 哦，跟少林寺那似的。
0: 对，确实
1: 拿两桶提水啊，
0: 不是，
1: 女孩子也能
0: 一桶，一个桶，
1: 一个桶，
0: 女生都是一个桶，
1: 女生拿一个桶，
0: 对，
1: 那也够呛，
0: 就很够呛。你刚开始过去的话，
1: 对，
0: 总归是心里不太舒服，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是我们在那个学校里面是以这个武功来去，就是叫基本功，还包括你的、
1: 五种功，
0: 武术
1: 武术的武功，
0: 对，武术的武功、
1: 武功的基本功，嗯，
0: 还有包括你的所练习拳法的那个手眼身法步，来去判定你在这个学校当中的一个排名。
1: 对，不是分年级，
0: 也是分年级，也是
1: 分年级，
0: 因为你只有在年级拿到名次以后，你才能进入学校的排名。
1: 那在学校里排名高了有什么奖励吗？
0: 这个老生就不会欺负你的，
1: 嚯、
0: 天天问你，哎，今天吃的什么呀？心情好不好？
1: 这他，你每天你要把排名举在头上吗？他怎么知道你排名高？
0: 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综合的比赛。
1: 有比赛。
0: 嗯，时间久了，就是学校会选拔出来参加市里的比赛、省里的比赛这样。
1: 哎，所以说这个谁武功练得好，谁就在学校里最牛气。
0: 对，没错。所以就是我等大家睡觉了以后，就是晚上偷偷到我们操场去练习
1: 练功去。
0: 对，去练功。所以一直在那个时候，在学校的就一直练习这个金鸡独立的稳定性。我拿的名。

0: 经常去练习这种叫劈叉
1: 啊，
0: 对，下叉下腰这样，
1: 就劈着叉睡觉，
0: 对，劈着叉睡一会儿，然后醒了、醒了，然后就腿就会麻，
1: 对、
0: 确实是这样，腿麻了以后，然后揉一揉，然后这样继续睡。
1: 我的天哪，这个练习的过程是非常的艰苦的，
0: 非常的艰苦。
1: 你想得说十来岁的小孩，
0: 对，
1: 是吧？那九岁开始进这个武术学校嘛，
0: 是，
1: 对吧？这个。那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一个练习武术的过程当中，你是有接触到这个像类似五禽戏啊还是瑜伽啊什么的，还是说之后毕业之后才接触到？
0: 毕业之后因为我先把所有的基本功都奠定基础。刚开始其实我们学校啊给我定义为让我去练刀法。
1: 单刀
0: 、然后呢是因为有一次我们的集体表演、
1: 啊、
0: 然后后面有一位男生因为他的、他的站位站错了、然后我怕我砍到他、然后我一不小心就是砍到自己这样。
1: 嘿，
0: 对
1: 啊，不是你那个就是那个就那你那个刀表演的那个刀你也
0: 表演刀很厉害，
1: 哇，
0: 很厉害。然后当时、砍了以后就晕倒，
1: 受伤
0: 了，120，对，受伤，
1: 嚯，
0: 就血就直接喷出来，
1: 那么厉害，
0: 很严重。
1: 天哪，
0: 嗯，
1: 我还以为都是那个木头的，
0: 没有这个表演刀
1: 是真家伙，都是，
0: 对，都是真的。
1: 好家伙，那你是受伤了以后。
0: 受伤以后120来以后就是、到了那个医院、然后这么先捂着，别人帮我捂着、但是没有打麻药，然后就缝了7针，
1: 胳膊上、
0: 现在胳膊上还是就有一直有一个印痕在、
1: 好像都看不太出来这个好家伙，那会儿这个小孩哈，这个虽然说受的伤那个，但是也不能不上学吧，
0: 是不能不上学的、就过了几天以后，
1: 过了几天，
0: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的是一种坚强，然后克服一些困难，所以说像我们那个城市来到大城市、或者是遇到什么学习上和工作上的困难、那都不是事儿，对、我们都不怕，
1: 关键的意志品质啊不是，那这就由此就不练刀了，改练剑了。
0: 对，改练剑法。
1: 是因为刀法你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说老师说怕你再出事儿、
0: 对，老师他就说你这个还是别玩刀了吧。你的就是越小时候我是这样一长高了嘛、
1: 长
0: 高了一些、长了瘦一点、
1: 哦、
0: 然后扎了一个马尾辫、
1: 嗯、
0: 然后他说哎你可能更适合练习这个剑术
1: 剑
0: 法。剑
1: 法。
0: 对。
1: 哎，是那个剑啊，不是射的弓箭，是那个、拿在手里头的那个宝剑。
0: 对，宝剑
1: 啊，剑和刀这个从动作上来讲是有区别的，
0: 是有区别的。
1: 嗯，
0: 然后剑法呢它是更讲究一些，比如说行云流水，
1: 嗯，
0: 更讲究一些这个手眼身法步，你必须要跟得上。
1: 嗯，
0: 其实女孩子练剑法的话，她会有一种柔中带刚，刚中带柔的感觉、
1: 所以就开始练宝剑啊，这个、也是有成套的套路的。
0: 对，有成套套路。刚开始去练这个少林剑法，练少林剑法，然后代表我们，就一遍一遍不断的去练习这种神韵，很关键、因为神韵和气场必须要经过几千遍的练习，可能才会收获到一定的阶段。
1: 哎，我就是不太了解啊，就是武术学校里所学的这些套路，
0: 嗯，
1: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能够参加全国或者世界比赛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就是比赛套路。
0: 对，比赛的套路。
1: 哦。
0: 所以在那个阶段，然后我是一级一级的升，一级一级的升以后，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市里的比赛。
1: 哦，你这个剑法它也有级别的。
0: 对，都有级别的，都有级别。然后比如说你初段啊、中段啊，然后高级阶段你是去表演什么样的剑术？
1: 哦，那分那个剑术还要分这个不同的，你像少林的、武当的。是吧？这个没准还有别的派别。
0: 对，别的派别，他表演的是表演或比赛的套路是国家规定的，他不一样。
1: 哦、不管哪一派，你都得拿这套路
0: 表演。对，都得拿这套路去表演，去要去自选嘛。
1: 但是内功加上灌到剑上的内功是不一样的。
0: 是，所以要很多时候、瑜伽当中也是需要练气，包括这个我们的太极也好，少林功夫也好，五禽戏也好，什么易筋经、八卦掌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由内而外的气息来去调整，达到气贯周身。
1: 咱们今天这节目充满了这个武林的色彩。时间有限，那今天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吧。
0: 好，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我死去山东，只叫太师爷静候佳音。庞太师又赏黄金千两，让霓裳龙去山东作乱。霓裳龙辞别了庞吉，赶到山东，专干那些奸淫妇女的勾当，自称采花大盗包黑子。他作案时啊，常有一种鸡鸣五谷断魂香，只要将那闷香烧起，总要到鸡鸣之时女子才会醒来。等女子醒来之后，才知道自己被人家给奸污了，看墙头上却有包黑子三个字。庞吉这条毒计太损了，确实引起不少人对包公的怀疑，各地府衙悬赏捉拿包黑子，总是拿他不着啊。包公奉旨出巡，霓裳龙早就从庞太师这条内线上知道了。包公刚刚来到山东东明集时，他就跟了上来。霓裳龙仗着自己的本领高强，就先在包公下塔之处留下了自检。他企图是打乱包公一行的部署，可是被张龙赵虎发现了霓裳龙的自检，连夜去向包公禀报。包公立刻召集众家兄弟商议：众位贤弟，现在霓裳龙出现，该当如何，怎么才能捉住他呢？展昭说：相爷，霓裳龙原是平顶山匪首，他隐身20多年呐，今日突然出现，大言不惭，直言不讳，想必是武艺有了长进，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呐。田豹闻听，我们最好是不动声色，暗中查访他的行踪，然后合力擒拿，才为妥当啊。包公点了点头，田前辈言之有理，我们分头查访。展昭说：众位分头查访实有必要，但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要都分散了，包兄长的安全可就不好办了。依小弟之见，还是留下兄弟二人日夜守护包兄长才是啊。大家伙纷纷赞成，又议论了一番，对谁去查访，谁来保护包公有了定论，方才散去。咱们再说说霓裳龙。霓裳龙啊，一仗浑身的武艺，在东明集留检以后，断定包公巡视山东必到济南，便提前来到了济南。这一天，他在济南城里的醉仙楼上喝酒呢，独斟独饮，忽然之间走上一个人来。这个人是差官打扮，店小二看了慌忙迎脚上去：哎呀，客官，哎，差官老爷你来了。引到了里面厢，有一个单间儿， 在里边就坐下了。小二出来进去，哎呀，照顾的那还好呢。倪长龙一看，心中想的，哎，这个店小二啊，对我他可没这么热情啊，难道说包黑子他们人到了，到济南了？他正在寻思之时，店小二过来了。哎，小二啊，客官，你还有什么事吗？给我添点酒，添点鸡鸭鱼肉。我再问你，哎，这位英雄你不知道，他呀原来是绿林好汉，如今呢在包相爷门下当差了。哦，他姓甚名谁？啊，他呀，他姓田，叫田豹，是开封府的护卫老爷。倪苍龙心中暗想，包黑子人来了，我何不叫他捎个信儿回去呢，让他们一伙前来会我。他主意拿定，又饮了两杯酒。小二过来算账。店小二拿过算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客官，韭菜银子共计是2两3分。知道了，知音老爷身上未曾带银子，你就给我记在账上吧，等午后到城外天宝寺去取。店小二一听，心中可不愿意呀，心中想到这位客官不像个光棍骗子，怎么会来白痴呢？客官，咱们哪是素不相识，你为何要我记账呢？这如何使得呀？还是请你老会现钱吧。倪苍龙可找到话题了，就见他怒目而视，大喝一声，好你个有眼无珠的店小二，你要问老爷的姓名，站稳了，老爷就是山东采花魁首包黑子。店小二听说是采花贼包黑子，早都吓得一个魂不附体了，抱头他跑了。倪苍龙见他跑了，一阵狂笑，哈哈哈哈，扬长而去。可是在里间的田豹听了一个一清二楚，田豹本想跳出来与他